0: 报参考方案。今年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了一站查询。此外，系统还引入了更多生涯测评工具。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都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方向。
1: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0: 此外，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以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动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更加准确地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和适配方向，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位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从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己的专业。电视机前喜欢动漫的同学们注意了，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6月17日至21日在浙江杭州举办，主会场、分会场、同频活动轮番举行，动漫元素已经融入到杭州的城市脉络中。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以杭州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为主会场，设置杭州中国动漫博物馆、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等8个分会场，安排覆盖杭州全域的12条动漫加文旅沉浸式打卡线路，融合多个动漫加特色同频活动。本届动漫节聚焦动漫加科技、动漫加旅游、动漫加民生，着力呈现一场体现产业风向、数字创新、文旅融合、全民乐享的动漫文化盛会。
2: 哪吒他太帅了，
3: 最喜欢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童年的回忆
4: 氛围特别特别浓，唤起了小时候那种感觉。
5: 你喜欢国漫？
6: 支持国漫。
4: 对，国漫越做越好，你身临其境的一种感觉。
2: 希望越办越好。
7: 动漫
0: 此前，中国国际动漫节已经在杭州成功举办了21届，是国内规模最大、人气最旺、影响力最广的动漫专业盛会。接下来，我们去浙江湖州看看射箭高手们的较量。6月14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大众射箭公开赛在湖州市安吉县大梅海开赛，各组别奖项陆续决出。2026年全国青少年大众射箭公开赛由中国射箭协会主办，赛事设置了男女 U14 和 U18 的反曲弓、复合弓、传统弓和光弓，共计16个组别，吸引了全国近100名青少年参与。本届赛事是中国射箭协会首次举办的青少年野外赛，不仅进行了赛事创新，也拓展了青少年射箭运动的发展渠道。赛事采用中国射箭协会最新审定公布的射箭竞赛规则中的野外射箭规则和本规程有关规定执行，经过激烈的比拼 ，U14、U18 等各组别奖项陆续决出。
8: 因为我对射箭非常喜爱，所以我参加这次比赛。通过这次比赛，让我知道了坚持的意义。
9: 青少年野外赛的一个开始呢，是对青少年赛系列赛事的一个补充，以及对整个青少年系列赛事的一个拓展的延伸。我们将接下去呢继续开发赛事的一个新鲜度、可玩度，让青少年大众射箭呢能够越来越好的办下去。
0: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中国天眼幻绳、国产巨型钢丝绳安装完毕，黑科技齐聚赛场，2026世界杯变身 AI 世界杯。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6: 富强。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在贵州平塘，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可以说一直很受大家的关注。最近，中国天眼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安装完毕，标志着它的核心锁驱动系统钢丝绳国产化更换工作完成。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收集钢丝绳的原始数据，等一切准备完成，中国天眼馈源舱将首次被中国造钢丝绳牵引升空。
1: 调试完成之后，会有针对我们这一次换绳的所有的整个过程的进行一个复盘，进行优化。
0: 作为全球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而六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则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这套锁驱动系统需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2: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0: 钢丝绳安装完毕后，馈源舱将悬停24小时进行静载测试，并记录相关数据。之后还将由钢丝绳牵动舱体，在所有极限位置走一遍，并进行记录。等这些调试都完成后，射电望远镜将开始正常观测。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不仅是史上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而且也是参赛队伍最多、比赛场次最多的世界杯。这届赛事被许多科技界和体育界人士称为首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在赛场内外的多个场景里，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也就是 VAR 和半自动越位判罚技术，在足球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本届世界杯上，这套系统再次迎来升级。在赛场实时数据采集层面，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内置了传感器，能够精确追踪足球的轨迹、速度、旋转以及触球球员等信息。同时，球场周边布设的高清摄像头可以全程追踪每名球员身上29个

个关键点的实时位置。本届世界杯另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3D 数字孪生模型，并深度接入 VAR 判罚体系中。当赛场出现是否越位、进球是否有效等判罚争议时，系统会自动生成精准可视化的 3D 动画，并融入直播画面，直观呈现判罚依据，最大程度地减少比赛争议。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了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依托 AI 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目前，裁判随身摄像头已在全球主流足球联赛中应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也都会使用这一设备，为球迷提供比赛场地视角，使人仿佛置身球场之上。赛事专属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基于海量比赛数据，可快速完成2000多项专业指标的分析，为48支球队的教练与技战术分析人员输出战术拆解、对手研判及临场布阵建议。这一系统打破了传统足坛的数据壁垒，让强弱球队平等共享顶级赛事分析能力，真正实现足球科技普惠。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多项 AI 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为赛事 AI 判罚、数据运算、智能传播等核心系统提供硬件设备、 AI 算法以及运维保障，是本届 AI 世界杯的核心技术提供方之一。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话中有话，
2: 嘿嘿嘿，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当当，今天是谁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做游戏呢？
3: 嘿，小朋友们好，我是托托，嘿嘿，当当你好。
2: 你好啊，托托。
3: 当当，我们今天画什么呢？
2: 想知道我们今天画什么吗？唱完当当歌你们就知道了。
3: 哦，太好了，要唱当当歌了。哎，你，对对对，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唱吧。当当当，要使劲儿的敲哦。

0: 就跟着当当再唱一次当当歌吧。
1: 哦，又要唱当当歌了，小朋友快和托托一起使劲的敲哦。

0: 好像一个气球。
1: 托托，你猜的对不对呢？
2: 是灯泡。
3: 哇，是灯泡啊！
4: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灯泡。
1: 当当当，答对了，就是灯泡。托托，你见过灯泡吗？
3: 托托见过灯泡，托托的家里就装了好多电灯泡，打开电灯，整个屋都被照得亮亮的。
1: 当当当，托托说的可真好，今天是小兔子的生日，可是他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我们去看看吧。
3: 哦，快快快，我们快出发吧。是这里，这里就是小兔子的家啦！
0: 欢迎光临。
3: 哎，整个屋子怎么黑黑的，不开电灯呢？哎，小朋友们，你们看到小兔子了吗？
0: 小兔子在沙发的后面。
3: 沙发的后面。
5: 哎，小兔子呢？跟托托一起仔细找找吧。
3: 哦，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快和托托一起把小兔子叫出来吧。小兔子，快出来！小兔子，快出来！小兔子，快出来！
4: 托托，欢迎你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
3: 啊，小兔子，生日快乐。你怎么没有开灯啊？整个屋子黑黑的。
4: 是呀，我家的电灯突然就坏掉了，客人们马上就要到了，这可怎么办呀？
3: 哦，小兔子，别着急，托托可以帮你。我们请当当来帮忙检查一下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跟我一起说，当当当当！啊，找到了，是这里烧坏了。当当，还能帮我们修好灯泡吗？小兔子，我们一起来试试。当当当当！
4: 哇，太神奇了，电灯又亮了！谢谢当当，谢谢托托。
3: 小朋友，我们一起和当当给小兔子一个惊喜吧，快跟我一起说，当当当当。
4: 咦，怎么又黑了呀？是灯泡又坏掉了吗？托托，托托，
3: 小兔子，这一次可不是灯泡坏了，是托托给你的惊喜。生日快乐，
6: 祝你生日快乐，
4: 谢谢托托，谢谢大家。
3: 哇，哈哈，我们一起去大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2: 钥匙，这是开锁的钥匙。
1: 钥匙是人们生活中一种常见的开锁工具。钥匙的种类很多，有普通钥匙，有车钥匙，有打开箱子的钥匙，有储物柜的钥匙，有笔记本的钥匙，还有很多很多的钥匙，可以打开各种各样的锁。
2: 钥匙好厉害呀！
1: 小朋友们，快看，这里有好多锁呀！
2: 看到了，看到了，好多一样的锁。
1: 仔细看看，它们的锁芯可不一样哦。
2: 是呀，有的像一个糖葫芦，有的像一道闪电。
1: 不同的钥匙才能打开不同的锁，我们用这些钥匙来试试吧。你们看，能打开这把锁的钥匙是哪一把呢？
2: 这个锁芯是一个正方形加一个长方形，应该是这把钥匙。
1: 我们来试试吧。啊，哈哈，打开了。我们继续打开第二把锁吧。
2: 这个锁芯像一道闪电，应该是
1: 让托托来试试。
2: 哈，打开了。
1: 还剩下两个锁没打开，我们抓紧时间吧。这个锁芯好奇怪呀，像
2: 一个圆形挡住了一个三角形的尖。
1: 是这一把吗？
2: 不对不对，打不开，不是这把。
1: 那我们再试试另一把。
2: 哈哈，打开了。那剩下最后一把钥匙和锁，应该是这样啦。
1: 小朋友们太棒了，所有的锁都打开了。
3: 你们家有钥匙吗，小朋友？
4: 有。
3: 你们家这个钥匙是什么样的？
4: 我钥匙是一种红色的一个那个钥匙挂链，然后呢，它拧开它就能拧开门了。
5: 我见过，它就是用小铁

0: 链儿，挂上钥匙片儿，然后想开哪个门就开哪个门。
1: 我们家是智能锁，
0: 我们家是密码锁。
2: 爸爸妈妈是怎么开门的？
3: 爸爸和妈妈是把钥匙插在那里，然后使劲的把它拧开就打开了。
4: 爸爸是这样插进去的，不是这样插进去的。
0: 我看见爸爸用号码点几下，门就打开了。
5: 插进去就是钥匙，咔嚓一转，有些钥匙都分左右的往左转一圈，或者往右转两圈。
1: 你可以使指纹，也可以使密码，也可以使人脸识别。
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1: 小餐盘里放食材，各式各样形状多，勺子筷子本领强，各显神通运送忙。
2: 餐具大作战。
0: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勺子、筷子、各种形状的玩具。我们先来看看盆子里都有什么东西。
3: 这是火箭。
0: 还有呢？
3: 对，积木。
0: 这块积木，你觉得用哪个工具运送它最方便呢？
3: 勺子。
0: 我们来看看另一位小朋友盘子里的东西吧。
4: 积木。小小的。平平的它。
0: 这块长长的积木，你打算用什么方式运送呢？
4: 勺子。
0: 哈哈，为什么呢？
4: 因为这个太长了，跟这个一样的这个会动，也得有勺子。
0: 那让我们一起来试试吧。

接下来我们的游戏开始了。首先他们用勺子把盘子里的东西送到另一个盘子，接下来试试筷子吧。筷子对于这个年龄的小朋友还是有点难的，但这难不到他们想出来很多办法来解决问题，真是太聪明了。

0: 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性，在用餐具咬、夹、挑的过程中，让宝宝熟悉了餐具的特性，也通过这些精细动作锻炼了他们手指灵活性。同时在运送不同大小、材质、形状的物品的过程中，还能培养他们通过使用工具来解决问题的能力。接下来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小猫咪呀爱吃鱼，小小钓竿进池里，一条一条又一条，小猫盆里收获多。
1: 小猫钓鱼。
0: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纸杯、棍子。小猫在哪里？
2: 这是鱼，我们是小猫。
0: 小鱼长什么样呢？
3: 后面有一只尾巴，还有一只鳍，它这里在水里游动。
0: 小鱼吃什么呢？
4: 小鱼吃小鱼饲料。
0: 小猫准备怎么钓鱼呢？
4: 用鱼食，然后把小猫咪拿上钓鱼竿，然后给它钓起来。
0: 太厉害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看来小鱼都很狡猾，不是很容易抓到呢。

0: 我就是把它一抢抢上来的。这些鱼都很乖，我可以把它弄上来。
1: 时间到了，小猫咪们圆满完成了任务。小猫钓鱼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在用鱼竿挑起纸杯的过程中，宝宝既锻炼了上肢力量，也锻炼了空间感与平衡能力。
2: 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自己的事情自己。

0: 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

0: 小拉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桌面干净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桌面干净了。
1: 积木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积木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玩具收好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玩具收好了。
1: 上衣裤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
0: 上衣裤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穿衣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穿衣了。
1: 鞋子要摆正，我们来穿它。
0: 鞋子要摆正，我们来穿它。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独立啦。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独立啦。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房子。
1: 哇，这些房子好漂亮啊，原来是小动物们的家。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样盖房子的吧。快看，小鸟衔来了树枝，小熊在劈柴，小蚂蚁在挖通道，大象正在用长鼻子运木头。小朋友们，我们也来搭一座房子吧。先搬来一些木柴，再将木柴劈开，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搭房子喽。加油啊，房子就快搭好了。我们完成了。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

0: 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面被驱逐。
1: 小虎队从比赛中学习对手的优点，从中获得进步，完美破解了忍龟队的战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就是要从实战中成长起来。
2: 全体队员看过来，我们小虎队迎来了第一个三连胜，目前积分是9分。
3: 太棒了，
4: 耶！
2: 这只是一

0: 个很好的开始，接下来还要赢七场才能晋级，大家不能骄傲，知道吧？
1: 知道。
0: 很好，那我接下来要讲。
2: 教练，
0: 怎么了？你们两个？
3: 教练，我哥哥有话跟你说。
4: 不是说好问你说吗？
3: 还是你说吧。
4: 还是你说吧。
0: 好了好了，卜三，你说。
4: 教练，我们两个想请。

0: 批准我们的请假吗？
1: 很好，你们的请假我批准了。你们积极的态度值得鼓励，也值得大家学习。啊，不过小森林很危险，你们……算了，我已经收到下场对手的消息，是软绵绵队。
2: 啊，软绵绵队，好像没有什么攻击力的名字。
1: 不要被名字迷惑，我的名字叫迷糊。难道我做人很迷糊吗？你叫小呆呆，难道平时就发呆吗？
3: 教练有时候确实很迷糊，小呆呆也确实很呆。
1: 你说什么？
3: 没什么啦。
1: 时间呢是在3天后，我们还有时间准备。猪猪侠、菲菲，你们还是去照顾一下补三补四吧，我不太放心他们自己进入小森林。
3: 好的，保证安全回来。菲菲，我们快走吧。
2: 教练，我们先走了。
1: 注意安全。
2: 迷糊教练，那我呢？
1: 你留下来和我一起研究他们的比赛录像。
4: 哥哥，周围有不明生物的吼叫声，我们还要再往里面走吗？
5: 必须往里走，听说森林深处有很多很多超强的元灵。

0: 走啦，不然留下你一个喽。
1: 等等我，哥哥。
2: 累死我了，保护他们还真不容易。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3: 糟糕，怎么办？有办法了。
4: 哗
3: 哗哗哗哗哗
2: 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0: 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1: 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0: 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5: 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3: 抓住我，猪猪侠！哎！
0: 就在前面，快，五四！哇，这就是我要的园林，我找了你们很久，就是你了。
2: 对，就是他们了，收服他们吧。
0: 就是他。嘿，聚焦万能果冻怪，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0: 你们两个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哈哈哈，区区小小园林根本难不倒我们。
0: 你们抓到园林了，快给我看看。这是什么？
1: 万能果冻块。哦，平时能当枕头。嘿，嘿。

0: 其他变化和功能，请让我为你展示吧，教练。
1: 我们回来了，教练。
2: 辛苦你们了。
0: 哎，我还没介绍史莱姆的厉害呢，怎么都走了？他真的很厉害的。

0: 对手来了，软绵绵全体队员出力。
1: 哪儿？哪儿？哪儿呢？人在哪儿？
2: 我还想再睡会儿，教练。
3: 我们又见面了，猪猪侠。
4: 小羊，他怎么在这儿啊？
5: 你认识他？
4: 杨丽丽是我和小呆呆的朋友，她很强盗。
3: 猪猪侠，我们终于在正式的比赛里碰面了。
4: 嘿嘿，小羊，这次我一定会赢。
6: 大家好，我现在正处于羊咕噜草原的杨绿球场，请大家往这边看，这边就是近期最火的球坛新星，连胜三场的小虎队，而这边就是刚刚扬言要终结小虎队连胜的软绵绵队。现在我们先来采访一下小虎队的迷糊教练。迷糊教练你好，小虎队已经连胜三局，可以讲述一下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吗？
5: 这都是队员们努力配合下得到的结果，而我只是在旁边指指点点而已。
6: 迷糊教练真是谦虚啊。
5: 记住，一支真正的强队无论对手是谁，最后都会取得比赛的胜利。
0: 大家好，嘿嘿，我是软绵绵队的教练，我和我的队员们都是超一流的，不像某些队那样虚伪啊。来，这是我的队员，这位是我们队的队长兼防御手杨丽丽，这位是我们的主攻手杨困困。
1: 大家好，我是杨困困。
2: 你干嘛挡我镜头啊？
1: 你别推我啊，弄乱了我的发型我就不帅了。
3: 别吵了，都站好。
1: 你推我干嘛？
2: 你弄脏我的鞋了。
3: 别打架呀。
1: 你弄到我的头发了。
3: 你别扯我的衣服。
1: 弄到我的鞋了。
6: 现场双方表现的都非常的热情。谢谢大家的观看。我是球球天地的笑笑。再见。
5: 你很棒嘛，杨教练，能说会道，不如去讲相声吧。
0: 你也不赖嘛，不如直接认输，我建议你转行当演员啊。
5: 杨教练，你的球员看上去有组织无纪律啊，还在地上打滚呢。
4: 走开。
0: 这叫有活力有冲劲儿，不像你的队员一个个像呆子一样。
5: 这叫沉着冷静不外露，你是不会懂的。
0: 你们吵够没有？
3: 已经拍完了，走了，兄弟们，打球去。
7: 比赛准备开始，请双方选手到休息区准备。
0: 好好打呀，呆子队教练。
5: 你。
0: 呆子队教练，你输定了。怕了吗？你还是直接认输吧，别浪费时间上场了。害怕的发抖了是吗？我直接帮你跟大会说投降吧。别怕别怕，
5: 你这个野蛮队，野蛮教练，比赛小心点儿。
7: 小虎队教练言行不文明，逐出球场，失去本场指挥资格。
5: 什么？软绵绵教练也嘲讽我们？为什么他不用驱逐？
7: 小虎队迷糊教练再次警告。迷糊教练驱逐出场。
5: 我，等等，记住，用脑打球，不要冲动，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4: 好吧，就算教练不在场，我们也要加油。
8: 加油！
4: 但我要怎么做呢，教练？
9: 迷糊教练不在，那我们怎么办呢？
4: 现在我们不能自乱阵脚。

0: 像平常一样好好打。
1: 猪猪侠说的对，我们已经做好了赛前准备，只要冷静下来，我们就能打赢比赛。
0: 嗯，一起加油，
2: 小虎队加油。
3: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4: 猪猪侠，这次你还是会输给我。
0: 小羊，用你的实力来说话。
2: 园林之力，
3: 随机分配进攻方。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动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0: 14集，学会随机应变。
1: 只要冷静下来，我们就能打赢比赛。
2: 嗯，一起加油！
3: 小虎队加油！
4: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5: 猪猪侠，这次你还是会输给我。
2: 小羊，用你的实力来说话。
3: 园林之力。
4: 随机分配进攻方。
6: 嘿，丽丽，我肚子好饿，想吃点东西再去睡觉。
5: 吃什么东西睡什么觉，现在是要比赛，你给我好好打球，你这瞌睡虫。
6: 不要叫我瞌睡虫。
2: 菲菲，按照计划进行。
5: 快醒醒！快醒醒！快醒醒！哎呀！喂，杨坤坤，你在干什么？

0: 啊？嗨！啊！
1: 哈哈，一切都很顺利。
2: 他们的弱点就是杨困困，只要我们控制好力度，在不叫醒他的情况下，慢慢消耗体力值，就能把对手淘汰。
1: 哈哈，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最后一球让我来。
3: 谁？是谁攻击我的？
0: 他。
4: 糟糕，差一点点。
3: 竟然打扰我睡觉。斗牛兔。

0: 牛追着我呀！
1: 哈哈，这可是专门克制你的斗牛园林记，它会一直追着红色的东西。
2: 虎队猪猪侠选手离开内场，软绵绵队得一分。
0: 我的屁股好疼啊！
3: 现在杨坤快醒了，我们的计划被打乱，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迷糊教练，我们需要你。
4: 没想到等候区的服务那么周到。不对，我原本在干嘛来着？算了，管他呢。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陶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

0: 陈醋、茴香、雀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
1: 嗯，
0: 这件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
1: 嗯，
0: 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2: 加油啊！
3: 小呆呆，你要小心对方的攻击。
4: 明白。
5: 杨坤坤，出绝招吧！轰！
4: 我会小心的。
5: 一只绵羊，两只绵羊，三只绵羊，一只绵羊，两只绵羊，
4: 一只小羊，两只小羊，三只小羊。
3: 这是催眠术，小呆呆，快醒醒！
5: 杨困困，表演时间到。

0: 小呆呆真是我们的好队友。
1: 这下糟了，
2: 猪猪侠，
3: 我有一只小猫，狸娃从来也不急。
4: 上半场结束，软绵绵队1-0领先小虎队。
3: 1只羊，2只羊，3只羊，4只羊，我是一只小毛驴，小毛驴，
2: 你们两个快醒醒！
5: 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感觉有点累呀？
2: 刚刚你们两个都被软绵绵队催眠了。
5: 啊，我们都被催眠了？
2: 是的。
5: 哦，那为什么你没有被催眠呢？
2: 大概他们只能催眠比较天真单纯的人吧。
3: 我也没想到我是那么纯真的人。
2: 还有意志不坚定的人
5: 啊。
2: 这样下就不行。
6: 假如现在有人能跑去教练那里问一下意见就好了。早知道就不说话了，累死我了。哇，这里有那么多好吃的，太好了。
7: 做得很好，杨丽丽，你完全掌控了对方的行动。
0: 没想到菲菲竟然不受催眠影响，意志力相当坚定啊。
8: 无所谓，能催眠猪猪侠和小呆呆就剩菲菲一个，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9: 怎么你

0: 的青草汁比我的大包。我们换一下。
1: 你干嘛？还给我！
2: 好了好了好了，别吵了。
1: 怎么你的是高校版？给我看看。
3: 我也要。
4: 别抢我东西！
5: 喂，你们都几岁了，还打架？
0: 杨教练，你偏心，偏心教练！哼！
5: 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敢说我？我可是教练，你胆最小的。
6: 怎么对面老是在打架呢？看来杨的脾气不是很好哦。
7: 你还是关心一下你自己吧。现在补赛也消失了，
8: 为什么不用手机和教练联系呢？
6: 对呀。哎呀，快点接电话呀，快点啊！哎呦，
9: 喂，
6: 教练，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9: 糟糕，忘记正事了。喂，猪猪侠，一会儿你们，喂，啊，没电了，不是吧？补三，你赶紧跑回去，把下半场的战术传达给他们。
10: 啊，怎么又是我？
11: 告诉我，
6: 教练说了些什么？
9: 你告诉他们，要根据对方的打球风格，随时调整自己的战术。
10: 根据对方的风格打出自己的风度，
9: 小心对方的催眠，控制好场上的形势，掌握主动。
10: 要控制好大家的情绪，不要激动。
9: 最后捉到对方的弱点，定点打击，逐一击破。这场比赛很简单。
10: 还有，教练说这场比赛会很简单
6: 啊，打出风度，控制情绪，很简单。
12: 下半场比赛开始，请选手准备。
8: 打出风度，怎么打呀？
7: 控制情绪，我们一直都很冷静啊。
6: 很简单，我们都输了一半了，这还很简单呢？哎呀
2: 呀！看来他们自乱阵脚了。杨坤坤，
13: 好。
2: 一只绵羊，两只绵羊。
7: 你们两个千万不要被催眠了。
8: 放心吧，这次我一定不会被催眠的。我是一只茶壶，反摇哎呀，这是把手，这是嘴呀。
6: 教练给的意见肯定有他的道理，打出风度，控制情绪，打出风度，控制情绪。他们好像很容易被激怒，难道教练说的是控制对方的情绪？有办法啦！
2: 够了，把他们打下去。
1: 好，看我的！
6: 杨快快，你终于拿到球啦！上半场我差点忘记了你还在场上呢。
1: 你说什么？
2: 动动脑子吧，这是他的圈套，别上当。
6: 哎呦，杨快快，他上半场故意把你放到外场，现在还说你没脑子。
1: 杨丽丽，
2: 你想干什么？
5: 喂，你们在干什么？
12: 杨困困淘汰，小虎队得一分。
5: 你们在搞什么？
12: 杨教练言行不文明，驱逐离场。
7: 教练说的没错，这场比赛果然很简单。
12: 淘汰，小虎队胜。
8: 到谁了？到谁了？
14: 耶、我们赢了！
8: 怎么了？
6: 菲菲打得好，
10: 太好了，我们赢了！
5: 这次小虎队又以神奇的战术赢得了这场比赛。教练，能不能透露一点点你们获胜的方法？
6: 这次比赛获胜

0: 全靠我们教练的三大策略，打出风度，控制情绪，很简单。
1: 是这样吗，教练？
2: 没错。作为球坛顶级教练，所有的东西都在我掌握之中。
3: 嘿、hey, ，教练万岁！教练万岁！
0: 需要的感觉。
4: 3、2、1，3、2、1。
5: 哦，
4: 这猪猪侠传给我，快传呐！猪猪侠，
6: 猪猪侠，这边。
4: 猪侠，菲菲，我们赢了！哈哈，我们赢了。比赛真的需要我吗？菲菲和猪猪侠都这么强，我却就算没有我，他们也能赢吧？妈妈，我该怎么办？妈妈，我回来了。
7: 乔戴戴，你回来了，刚好，快洗手吃饭啊。
4: 妈妈，我跟你说，我……
7: 哎呀，你又到哪玩去了？怎么全身脏兮兮的呀？
4: 我没有去玩，我练球去了。
7: 打球不就是去玩吗？我就不明白，绝境球有什么好玩的？就几个人在那丢来丢去。前段时间你和猪猪侠出去玩，锻炼一下身体也是挺好的，可你不能整个心思都放在那个什么绝境球上啊，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打打，就不能安安静静的下下棋，学学画什么的吗？戴，你有没有在听啊？哎，人呢？
4: 难道我要放弃绝境球吗？
0: 小呆呆，我们不仅能一起打球，还能一起拿冠军了。
4: 哎哎，谢谢你，猪猪侠。不行不行，已经和猪猪侠约定好了，要一起拿冠军的。
7: 小呆呆，你躺在地上干什么呀？哎呀，快起来，会着凉的。你在写什么呀？
4: 没什么。
7: 退队申请？哎呀，戴雅，你终于要退队了，赶紧赶紧啊！
4: 但是我在想，
7: 哎呀，别想了。
4: 妈，等一下。
7: 还等？等得我头发都白了。你每次不就是站在边上跑来跑去接接球吗？哎呀，赶紧退了吧啊！要不我给你报个画画班吧。

0: 现在跟大家说退队，猪猪侠不会生我的气吧？
1: 哦，早啊，小呆呆，你嘀咕什么呢？
0: 早啊，猪猪侠，你怎么也在呀？教练呢？
1: 哦，在里面呢。
0: 那个猪猪侠，我有事找教，我先走了。
2: 哎呀，这里怎么可以这样啊？应该这样，这样，没错，这样就可以攻破它了。
0: 迷糊教练，我有事想和您说。迷糊教练，
2: 我实在太聪明了。不过，
0: 迷糊教练，迷糊教练，迷糊教练，
2: 有了，
0: 教练。
2: 小呆呆呀，休息一会儿了呀，怎么了？
0: 昨天我妈妈跟我说。

0: 说他不想我花太多时间在打绝境球上，说我浪费时间，所以
1: 然后呢？
0: 所以我想退队。
1: 什么？这里怎么能这么打呢？小呆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0: 没有没有。
2: 小呆呆，这封信是你的吗？
0: 不，
1: 信。
2: 小呆呆，干嘛神神秘秘的？到底写了些什么？
0: 我只是想问迷糊教练，如何打好辅助手。
1: 那你也不用特意来找我，你可以问同一个位置的球员，你问波比或者其他人都行啊。
0: 对啊，怎么我没有想到？
2: 今天真是大丰收啊！
0: 猪猪侠，谢谢你陪我去找波比。
2: 哎呀，没事的，小呆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嘛。
3: 过来看看，过来瞧瞧。过来看看，过来瞧瞧。今天的重头戏来了，街头争霸赛最最最珍贵的奖品——卓越级枫叶精灵。
4: 打赢了比赛，枫叶精灵就是你的喽！
5: 哇，我好想要啊！这不就是传说中最强的草木园林吗？
6: 最强的草木园林？
7: 快来报名，快来报名！
8: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7: 快来报名！快来报名！
6: 我要报名！
3: 欢迎欢迎！那你的队友和棒棒糖呢？
6: 什么队友？什么棒棒糖？
3: 报名资格需要三人参赛，三份棒棒糖。
6: 人我倒是可以打电话给超人强，可现在去哪找棒棒糖啊？
0: 波比。真巧，波比，刚好我有事要向你请教。
6: 请教？棒棒糖，行行行，我肯定帮你。枫叶精灵注定是我的了。
2: 你要干嘛？
6: 小呆呆，你刚刚不是说有事找我吗？我什么都答应你，但你需要帮我打赢这个比赛。
0: 比赛？
9: 比赛开始。
6: 赢了之后给你双倍的棒棒糖。
2: 真的吗？一言为定。
3: 黄鸡百年杯现在开始，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黄三郎的厉害吧。
2: 小呆呆，你到内场吧。记住跟波比多交流。
0: 谢谢你，猪猪侠。
9: 积分配进攻方。
6: 喂，专心比赛，菜鸟。猪猪侠接球。
2: 大哥，到你发挥了。
6: 这点水平还持有枫叶精灵，从此以后枫叶精灵就是我的了。
3: 让我来结束比赛吧，棒棒糖属于我们的了。绝地风火轮，
2: 小呆呆帮波比防住这球。
0: 猪猪侠传给我，快传呐，猪猪侠。我一定要接住这球，让大家认可我的实力。
2: 右边！

0: 不是传球。来，快快挡住他！
1: 黄土降落。
2: 刚刚我只是临时反弹，竟然威力这么强。
3: 哈哈，球传得再厉害也没有用，好好睡一觉吧。嘿。
4: 这是什么东西？
2: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0: 干得好，小黄！
5: 哎呀！
1: 晕了吧？机会来了，吃回你自己的球吧！哥！
2: 哎呀！波比！
1: 吸了宝宝睡个香，只要30秒，你们就通。
6: 不行，我得阻止他们。
0: 拿上棒棒糖，快跑！
6: 你们休想拿走棒棒糖！
1: 棒棒糖
0: 我来了！
6: 你们几个，
5: 我的枫叶精灵，我的枫叶精灵呢？我的枫叶精灵呢？
1: 我的棒棒糖呢？你给我双倍的棒棒糖给我，
5: 小呆呆。不管怎么说，谢谢你救了我。说吧，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6: 真的，谢谢你，波比。我想请教你怎么当好辅助手。
5: 那你算是找对人了。很多人说辅助手是最被动的位置，根本就不对。
7: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啦！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想要清爽的味道，
16: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啦啦啦！

0: 冲冲，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16集最佳辅助手。
1: 很多人说辅助手是最被动的位置，根本就不对。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超人队，虽然我们老大的防守能力无人能及，但每当陷入困境，也不能让老大硬扛。而我作为辅助手，就要快速找到突破口。而且你要记住，突破口往往就在对手身上。其实辅助手每次传出球，都会注入自己的能量，并且调整好角度，让你的队友更强更准地打击对手。
0: 难怪你们安排辅助手加防御手在内场，这样既能防御又能进攻。
2: 快教我，快教我。
1: 一步步来，先做一下基础训练，再说下一步。

0: 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
1: 你还没有教我注入能量呢。
0: 什么注入能量？继续练习，练习再练习，练好这个再找我吧。
2: 啊，那要练到什么时候啊？
0: 哼，每天3000球吧。
2: 啊，3000球，那练到什么时候啊？
3: 明天下午2点，在绝境球体育馆和黄三郎队比赛，不要迟到。
2: 黄三郎队，
4: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黄三郎的厉害吧。
2: 不会是
5: 他们吧？
4: 哇，这个世界

0: 可真小啊，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1: 还我的棒棒糖。哦，
2: 已经吃到肚子里了，怎么还？吐出来你要不要？啊！
3: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1: 刚好，让你们看看我们训练的成果。
3: 随机分配进攻方。
1: 嘿，菲菲，让我先攻击一球，解解气。
4: 这是什么？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4: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快点进攻，别傻傻的让对手布阵呢、啊。

0: 能盲目进攻呀，猪猪侠，我可以帮他们什么呢？
1: 作为一个辅助手，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找到对方的弱点。
0: 不同的角度，我懂了，石柱在他的前面出现，背后就是他们的弱点。

0: 他们在波比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小呆呆，就这么打。
1: 哎呦，我都忘了后面还有个人呢。哎，
2: 你是关键，不能停下。
1: 二哥，我保护你，你快点打好地基。
3: 上半场结束，比分0-0。
4: 小呆呆，没想到啊，你从波比那里学了一招，就能打得这么轻松了。
5: 对呀，我感觉这场比赛一定能胜出。
0: 干得好，你们两个，看来这场比赛我们能轻松拿下了。菲菲呢？
6: 对方的行为有点奇怪，明知石柱已经不奏效了，怎么还不停地召唤石柱呢？
4: 是你想多了吧，菲菲。
3: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嘿。

0: 他们居然在高处搭建了一个平台，难道打算站在上面占据地形优势吗？赶紧防守，不知道他们还会用什么招。
1: 现在才反应过来，太迟了。哎呀呀！计时攻击。
2: 小虎队菲菲选手失分，黄三郎队1-0领先。
0: 糟了，他们现在完全占据了地形优势，这样下去我们会很被动。

0: 小心一点。
1: 嗯。
0: 这里根本看不清立场的情况，怎么办？
1: 猪侠，想办法传球给菲菲，让他从外场找角度进攻。
2: 热锅上的蚂蚁，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巨石攻击！从来就没有人能突破我们的巨石阵，哼！这次要让你们彻底传不了球。
1: 怎么了？
3: 地面又开始下陷，现在他们完全占据地形优势，猪猪侠他们可能连对手都看不到，还怎么打呀？
4: 现在我们连对手也看不到了，更别说打中对方了，看来这次是没希望了。
2: 这次是瓮中捉鳖，最后一球巨石攻击。
5: 虽然我们老大的防守能力无人能及，但每当陷入困境也不能让老大硬扛，而我作为辅助手就要快速从对手身上找到突破口。
1: 对手身上找到突破口。对手的战术是建立地形优势，使我们无法攻击他们，这说明他们对自身的防御没有信心，而我应该去挡破这一点。猪猪侠，我把你顶上去。
6: 小呆呆，你在干嘛？
7: 这么久没动静，不会被压成肉饼了吧？
8: 快看看。
2: 什么？我造高墙，你们给我建冰柱。
7: 不过还是没用，巨石最后还是会将这冰柱子滚烂。
1: 接下来就差把石头顶上去给猪猪侠了。
4: 小呆呆，快停下来，这样你会受伤的。
1: 不要闪我，你准备好攻击，我一会儿就会把球传给你。
4: 小呆呆，
1: 我之前没有做好辅助手的职责，这次我一定要做到。
4: 小呆呆，
7: 好，我相信你。
1: 巨石不停移动，很难把握角度，看来只能把球停下来了。我要成为最佳辅助手。接球吧，猪猪侠。
7: 我一定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冰爆猛虎。
2: 什么？这也行？赶快防御。
1: 这可是注入了我的元灵能量，可以使你的墙体变成冰块那样脆弱。
9: 比赛结束，黄三郎队全队失分，小虎队获胜。
0: 原来辅助手还能这样打配合，小呆呆你太厉害了。
7: 小呆呆，我之前确实忽略了辅助手的作用，其实我在

0: 就应该多传球给你，多和你打配合才对。
1: 不，猪猪侠，我也是在波比教导后才明白辅助手的定位。我们以后还有很多比赛呢，我们一起努力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醉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哇哇！
1: 第17集，小呆呆要离开。
13: 妈妈，我回来了。
14: 小呆呆，你回来了。
13: 妈妈，马上就要比赛了，我回来拿运动裤。
14: 你来看看这些。
13: 啊，这些是什么呀？
14: 你看看这个画，好看吗？
13: 好看。
14: 那钢琴和小提琴，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13: 都很好啊。
14: 妈妈就知道你肯定会喜欢的，所以妈妈把这些课外辅导班呢全都给你报了。
13: 啊，
14: 以后啊，你礼拜一去学素描，礼拜二呢去学水彩，礼拜三学钢琴，礼拜四学小提琴。
13: 妈妈，我还有事，我们待会儿聊。
14: 周末这两天呢，妈妈还可以陪你出去写生，参加户外兴趣班。小呆呆，你觉得怎么样啊？小呆呆，小呆呆，你在找什么呀？
13: 妈妈，你把我的运动裤放到哪里去了？
14: 哪条运动裤啊？
13: 就是我平常训练时穿的那条蓝色的。
14: 哎呀，运动裤妈妈待会儿帮你找啊，你先来看看这个宣传册。小呆呆，你要是都不喜欢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去学雕塑、学油画，或者乐队指挥，你看怎么样啊？
13: 啊，我找到了。

0: 小呆呆，啊，小呆呆，你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妈妈只是希望你以后可以当画家或者是音乐家，有一份优雅又体面的工作。
1: 可是妈妈，我现在只想打绝境球。
0: 绝境球，又是绝境球
1: 啊！妈妈，您别生气，等我这次比赛结束，我一定和您好好谈一次。
0: 等等，乖儿子，妈妈还没说完呢，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先回基地了，我们下次再说吧，拜拜。
0: 哎呀，这孩子，真是的。
2: 哎，哟，打不到，呜，打不到就是打不到。
3: 你高兴得太早，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4: 赛场上的飞扑躲避没有什么特殊的技巧，靠的就是你身体的记忆力和快速的反应能力。只要你们在练习的时候投入100%的认真，比赛的时候就会有200%的收获。
1: 你们不要躺在地上呀。嗯？
4: 这是怎么回事？
5: 昨天晚上玩游戏玩得太晚了，
6: 哇！现在眼睛都睁不开。
4: 都像你们这样偷懒，还怎么打比赛？你们看看猪猪侠进步多快！哎呀！哎，这两个家伙，嗯，小呆呆，
1: 在，
4: 我来陪你训练，让这两个家伙好好瞧瞧。
1: 是。
4: 小呆呆。准备好了吗？
1: 嗯。
4: 哎。
1: 哎呀。
4: 这个人是。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0: 我的天哪，小呆呆，你没事吧？摔伤没有？有没有骨折？你认得出妈妈吗？
1: 妈妈，我没事。
0: 什么没事啊？你看看自己都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5: 有这么严重吗？
0: 我今天必须带你回去。
2: 阿姨，等一下。
4: 呆妈妈，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和我到训练馆里面聊一聊。
0: 哼，聊就聊。
4: 你们先自己练习。
0: 我坚决不同意小呆呆继续打绝境球。
4: 啊？呆妈妈，你不要那么激动嘛。
0: 哎，小呆呆从小就是个乖孩子，特别听话。每天回到家里都会主动来找我聊天，和我说学校的事。
1: 妈妈妈妈，今天我和猪猪侠在学校被老师表扬了。
0: 哦，为什么被表扬啊？
1: 我们两个搭档，两人三足拿了第一名。
0: 哇，小呆呆真厉害啊。
1: 还有，今天老师还教了我们一首新歌，我唱给妈妈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那时的小呆呆天真可爱，可自从他打绝境球之后，
1: 哇！
0: 小呆呆，
1: 嘿啊！
0: 小呆呆，
1: 嘿，
0: 小呆呆。他现在每天回到家里，胳膊腿上都是淤青，早出晚归的也不跟我说他到底在干什么。
4: 这个您放心，他一直在这里练习绝境球呢。
0: 就是因为绝境球我才不放心呢，他不适合小呆呆，音乐家、画家，这才是小呆呆以后应该去做的事情啊。只有去从事这些优雅又安全的工作，小呆呆才不会受到伤害。
2: 小呆呆，你怎么了？
1: 都怪我，最近满脑子都是比赛的事，忽视了妈妈，她才会这么担心我，她才会不想让我打绝境球。都是我的错。
0: 小呆呆，你要记住，无论如何你也不可以一个人过马路，就算是绿灯也不行。要知道有些不负责任的司机啊，他们可是会闯红灯的。

0: 所以你一定要离马路远远的。快走。
1: 孩子只是普通感冒而已，回去吃点药，好好睡一觉就没事了。
2: 妈妈，我们回去吧。
0: 小呆呆，你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不舒服啊？有不舒服的地方一定要跟妈妈说哦，千万不能留下什么后遗症，要是变成什么一辈子都治不好的病，爸爸妈妈一定会很伤心的。
2: 妈妈，
3: 小呆呆，你别哭了，不要着急，事情一定有办法解决的。我们继续练习吧，其他的事情交给咪咕教练好了。
1: 呆妈妈，我理解你担心小呆呆这种心情，可是小呆呆这么喜欢折进球，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好吗？
0: 他根本就不是喜欢什么掘进球比赛，他只是爱玩而已。
1: 呆妈妈，你这么说就不对了。自从小呆呆加入我们的训练营之后，你应该可以明显感受到他的变化。比起以前，他变得更有责任感，更加坚强，也会更加努力去奋斗。而小呆呆努力奋斗的目标，也是我和孩子们共同的目标。
0: 什么目标？
1: 带领小虎队拿到掘进球顶级联赛宇宙杯的冠军。
0: 棒棒糖？
1: 是这个。您看，他们现在辛苦的训练，都是为了冠军这个终极目标。小呆呆在掘进球上天赋非常高，他自己又喜欢，只要多努力，他们一定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呆妈妈，您觉得呢？
0: 我还是要带小呆呆回去，这里根本就不适合他，掘进球也不适合他，他就是应该跟我回去学画画，学弹钢琴。
1: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0: 我的儿子，当然我说了算呢。我要带我儿子回家了，还是请你们另招队员吧。
3: 你妈妈的脸色不太对呀，
2: 这下可怎么办呢？
3: 我想想啊。
2: 有了。
0: 妈妈，小呆呆，走，跟我回去。
3: 迷糊教练，收到消息了，我们下一场比赛的对手是雷鸟队。
1: 雷鸟队？他们最擅长的就是高速攻击，如果小呆呆不在，我们这场比赛输定了。
0: 这跟小呆呆有什么关系呀？我们走。
2: 妈妈妈妈，我希望你能看我打一场比赛，等看完这场比赛您再决定要不要带我回去，到时候我一定听您的话。妈妈，
0: 好吧，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太好了。
2: 猪猪侠，
3: 呆妈妈，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小呆呆的。
2: 猪猪侠，
3: 而且我们还要赢下这场比赛哦。

0: 其实雷鸟队的教练是我的老朋友了。
1: 好，
2: 那你快把他们的弱点告诉我们，这样我们不是很轻松就能赢了？
0: 咱们队伍的整体情况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他们教练的儿子，也就是他们战队的主力小鹰，实力非常强劲，是一个难缠的对手啊。
3: 还在干什么？还不去准备？
2: 猕猴教练，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这么夸我呀？
4: 哎呀，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自恋？
0: 待会儿你们一定要好好打，要让呆妈妈看到我们的表现，这样我们才能够留住小呆呆。
2: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4: 是要让呆妈妈看到小呆呆的表现，你瞎出什么风头？
2: 小呆呆，你要加油啊！我们一定会全力帮助你的。
4: 我一定会努力的。
3: 小鹰，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必须获胜，绝对不能输给迷糊的队伍，不然今天晚上回去要罚跑100圈，听见没有？

0: 果然，大绝进球根本不会开心，而且还很累很危险。等比赛结束后，一定不能再让小呆呆碰绝进球了。
1: 邀请小虎队和雷鸟队登场。比赛开始。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干嘛？
16: 两两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春，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1: 营养，
2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2: 健康，
2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3: 好吃。
2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4: 想要清爽的味道，
2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5: 非喝即脆，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十八集，抉择自己的路。
2: 不然今天晚上回去要罚跑100圈，听见没有？
0: 果然，大决进球根本不会开心，而且还很累，很危险。等比赛结束后，一定不能再让小呆呆碰决进球了。
3: 邀请小虎队和雷鸟队登场。比赛开始，由雷鸟队首先发起进攻。众所周知，雷鸟队的进攻一直都是他们的强项，小虎队今天能不能抵挡住他们的攻势呢？
4: 进攻吧雷鸟，

0: 雷鸟队的得意计出现了。球现在正飞速攻向猪猪侠的位置，猪猪侠能否挡住这一球呢？
1: 看我的。球呢？
2: 猪猪侠，小心！
1: 我没事。
3: 猪猪侠，这就是小鹰的元灵技雷鸟。雷属性的力量能让球短时间隐身，球上还带有感知电流，会麻痹你的躯体。
4: 猕猴，我要让你知道，我带出来的队伍绝不会输给你。
5: 还好小呆呆站在外场，不然受伤的可是呆呆了。
2: 不能让小呆呆妈妈担心，得尽快拿下一分才行。

0: 哇，小虎队的火鸟进攻出现了，跟雷鸟相比毫不逊色。
1: 大家小心，
0: 球划出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巨大弧度，雷鸟队要小心啦。
2: 这些不争气的家伙。
0: 哇哦，小虎队的主攻手菲菲太有效率了，雷鸟队的两名队员被击飞出场淘汰出局，现在雷鸟队只剩下小鹰一个人了。这就演变成火鸟跟雷鸟的对决呀。小虎队率先发起进攻，小鹰能否接下这球呢？
1: 你的球威力虽然大，但太容易闪开了。哎，没用的，球在拐弯的时候会减速，而我只需要根据它的运动轨迹就能轻松躲开。哎，哈！
0: 哇，菲菲的活凤凰在进行猛烈的攻击，但好像没什么用呢。
3: 这样下去，原力能量会被白白消耗。
1: 哎，哎。

0: 球竟然打中了小呆呆。
1: 啊，看我的。
0: 是小呆呆，小呆呆改变了球的轨迹，进行了一次完美的偷袭。
1: 小呆呆，
2: 小呆呆，干得漂亮！刚刚的进攻配合得不错。
3: 谢谢。
1: 小呆呆，摔疼了吗？有没有哪里摔伤啊？快让妈妈看看。
3: 妈妈，我没事。
1: 你这么摔来摔去的，妈妈心疼啊。乖孩子，听话，不要打绝境球了，好不好？
3: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绝境球呀。
4: 啊，待会儿我们就这样吧。
2: 你可一定要坚持住，雷两队只剩小鹰了。只要你们发挥出平常训练的水平，一定可以击败他们。
3: 迷糊教练，让我跟猪猪侠换个位置吧。
2: 可是，
3: 迷糊教练，我想证明给妈妈看，我是真的很喜欢绝境球。
2: 好吧，但你千万要小心，你的冰雪元灵可是被对方克制住的。
3: 明白。
5: 刚刚进攻怎么回事？你比平常训练可差远了。哼，你这是什么表情？你还有脸不开心？跟一个新队伍居然打成这样，你以为你输了会有人安慰你吗？我告诉你，在

0: 场上，只有胜者才会被认可，而失败的人一辈子都只会是无名小卒，活该被人笑话。
1: 这些我都不在乎，因为我根本就不想打绝境球，我喜欢的是画画。
0: 你是我的儿子，你怎么可能讨厌绝境球？你只不过是觉得画画比训练轻松，不想吃苦而已。你有成为绝境球职业选手的潜力。
1: 我才不会当什么职业球手，我一定会成为一个画家，成为一个伟大优秀的画家。
2: 这
3: 感谢两支队伍给我们带来精彩绝伦的比赛。雷鸟队仅剩下小鹰一人，情况不容乐观，但是小虎队这边似乎队员的体力状况也不是特别好啊，比赛的胜负还很难说。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下半场将会是哪方率先发起进攻的。
4: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雷鸟队发球。
1: 不是的，我喜欢画画，我是真心喜欢画画。不要逼我，不要逼我，不要逼我！我不想打绝境球，我讨厌绝境球！击垮他们，大雷鸟！
5: 啊，小呆呆，快躲开！
6: 不行，我必须挡住这一击。灵动变强。

0: 小呆呆，你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妈妈只是希望你以后可以当画家或者是音乐家，有一份优雅又体面的工作。
1: 可是妈妈，我现在只想打掘金球。
2: 你是我的儿子，你怎么可能讨厌掘金球、啊、你只不过是觉得画画比训练轻松，不想吃苦而已、啊、你有成为掘金球职业选手的潜力。
3: 我才不会当什么职业球手，我一定会成为一个画家，成为一个伟大优秀的画家。
0: 原来孩子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有自己的追求和梦想。
4: 小呆呆，挺住啊！
0: 小呆呆，加油啊！妈妈永远都支持你。妈妈，
5: 小呆呆，加油！
1: 谢谢妈妈，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飞飞，接球！

0: 完了。
1: 比赛结束，小虎队3-0获胜。
2: 儿子，你今天的表现简直让妈妈太骄傲了。
3: 妈妈，那我以后还可以继续打绝境球吗？
2: 当然可以了，妈妈以后就是你的头号粉丝，每场比赛都来给你加油。
3: 谢谢妈妈。
4: 猕猴，好久不见呐！
5: 啊，好久不见，你儿子实力不错，是当职业选手的料啊。
4: 一般了。
2: 小呆呆啊，你等妈妈一下啊。
3: 啊，
2: 你好，

0: 我是小呆呆的妈妈。
1: 嗯，有什么事吗？这是什么？
0: 你和小英的争吵我都听到了。我之前也和你一样，一直强迫孩子去做那些他不喜欢做的事情，去强迫他们去完成我的梦想。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孩子们有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利，不要再强迫小英打绝境球了，让她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吧。乖孩子，你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而优秀的画家。啊，
1: 这，哎，啊，喜欢就去吧。
2: 爸爸，谢谢。
3: 妈妈，你刚刚去找雷鸟队的教练干什么呀？
0: 没什么，我们回家吧。今天想吃什么好吃的，妈妈给你做。
4: 我想吃烤牛排。
5: 哎呀，又没问你。
0: 人人都有份，一起吃大餐。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三岁了，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2: 19集，值得信任的伙伴。
13: 嗯，各位，新一轮对阵表出来了，我们的对手是一支新注册的球队，冷飕飕队。
12: 冷飕飕队，这名字好奇怪呀，还是我们的小虎队比较好听，对不对？
13: 你要关注的重点不是队名，而是这个队友多强。
12: 管那么多干嘛？以不变应万变，

0: 我联赛第一防御手，作为永远站在队友身边的守护者，只要我还在，我的队友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1: 说得好听，你打球的能力要是有嘴上功夫那么厉害就好了。
0: 菲菲，你什么意思？有哪场比赛我不是尽力的保护你啊？
1: 你有好好保护我吗？有多少场比赛都是我最先被对手打出局的，好不好？
0: 那是因为你在场上乱跑，我怎么罩得住你啊？
1: 你还敢狡辩？
0: 我不敢啦。
2: 看来得优先解决他们之间的不信任才行啊。行了，不准吵架。马上开始做准备工作。想办法收集冷搜搜队的资料。
3: 教练，要不让我们去实地考察？
4: 对呀，就让我跟普四去吧。
2: 你们两个行不行啊？
5: 放心吧，教练，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吧，记住小心行事。
5: 是，教练。
2: 你们三个到训练场做特训。
1: 特训？
2: 第一个训练需要跳上椅子上，谁先上？
0: 我哎，好好表现，说不定能让我当回主攻手。我准备好了。
2: 你们现在的默契程度远远不够，而增强默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互相信任。猪猪侠，待会儿你背对着我们直接往后倒。
0: 转身向后倒？
2: 放心吧，我们会在下面接住你的。
0: 是，明白。相信队友，相信队友。
2: 菲菲，一会儿啊，你要握住小呆呆的手，这样才能够。猪猪侠，你干嘛？
0: 不是说会接住我吗？
2: 我都没说开始呢，这么简单的训练都干不好，再来一次。
0: 还来啊？
2: 这次一定没问题的。
0: 真的吗，教练？
2: 放心吧，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0: 好吧，相信队友，相信队友。
6: 谁叫的外卖？你订的披萨来了。
2: 披萨。不好意思，这是一次意外，我们再来一次，相信我，这一次保证成功。
0: 什么？我不来了。
2: 别这样了，你要相信你的教练，相信你的队友啊。
7: 我怎么不来？
2: 来吧，
8: 教练，你要上就自己上吧。
1: 普三普四回来了。
3: 呵呵，我们回来了。
2: 冷搜搜队。
9: 没错，我们就是你们的对手，冷搜搜白熊三兄弟。
2: 好冷啊。
9: 哼，眼镜，你给他们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10: 这两位弟弟在我们的乐园重复玩了8次摩天轮，6次过山车，吃了12根棉花糖，7块棒棒糖，4瓶苹果汽水，还有2份北极炒饭，最后没钱付账。
2: 你们怎么回事？能不能好好的完成一次任务？
9: 行了，这次我们就开个特例，免费招待他们一次。
2: 免费？可恶，为什么不带点吃的回来给我们？
1: 没一个是靠谱的。
9: 他们是去侦查我们的队伍情报的吧？要看，你们就光明正大的来看，我们北极乐园随时恭候几位，我们走。

0: 哇！
1: 你们终于来了，等你们好久了。
2: 小虎队前来请教，请多关照。
1: 离比赛还有一点时间，有没有兴趣参观一下北极乐园？
3: 好啊，好啊。
2: 你们两个还想闯祸，给我老实点。
1: 走吧。
2: 菲菲，我和卜三卜四去查看比赛场地，你留意一下白熊兄弟，看他们要玩什么花样。
4: 明白，教练。
1: 这就是我们北极乐园的各种游戏，有摩天轮、滑滑梯、旋转木马，应有尽有。哇！
5: 哎，嘿，驾驾驾！
6: 怎么不动啊？
1: 你们想玩，可以啊。不过你们要打倒这里所有的盒子，我就可以让你们玩。
5: 盒子这种小游戏怎么能难倒我呢？
1: 不过要是你们输了，就帮我们乐园做30天的清洁工，怎么样？
5: 玩就玩，有我在不会输。
4: 等等，我一个人就行，不需要你帮忙。
1: 不行哦，这可是双人游戏啊。这条绳子就是这个游戏的难点，你们要在绳子的干扰下，在规定的区域内打倒我身后的所有盒子。记住哦，不能越线，不能使用园林，球丢完就结束。
5: 简单，拿球来。
1: 最后一个，我会亲自保护这些盒子。
5: 啊，你这么壮，挡在前面还怎么打呀？
4: 无所谓，对我来说都一样。
5: 对对对，看我们啊。家伙还没准备好呢！哎呀，
4: 我一个人就能解决他们。
5: 哎呀，菲菲呀，至少告诉我，跟我说声开。哎呀，
1: 我告诉你，在这里我人称接球小白龙。嘿。你们是不可能赢我的。
4: 只剩一个球了，菲菲好像也没什么力气了，怎么办呢？你来配合我。三二一，跑！为什么不跑左边呢？
5: 不是跑右面吗？那边的进攻空间大好多呀。
7: 教练，你看。
2: 这下糟了，这是比赛场地吗？这里的地面根本无法站稳。不三不四，现在只剩下一点点时间，你们赶快回训练馆拿防滑鞋过来。
7: 知道，教练。
2: 这次不要再出错了，知道吗？
4: 就剩一个球了，没想到这小白熊看上去笨重，身手却这么灵活。
1: 你们只剩一个球了，后面的箱子一个也没掉，还不放弃吗？
5: 菲菲啊，现在就只有一球了，相信我，我们合作就能将盒子打飞。
4: 你们连基础的训练也没做好，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5: 你好好想想早上教练说过的话。
4: 教练，
2: 你们现在的默契程度还远远不够，而增强默契的第一条件就是相互信任。
4: 默 气。
5: 菲菲，请相信我。
4: 这，
5: 来来来，我们这样，记住了吗？然后，记住了吗？
1: 喂喂喂，你们要聊到什么时候啊？快开始吧。
4: 你确定你可以这样做？
5: 嗯。
4: 好吧，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
5: 来，准备。
4: 好。嗯，
1: 你们现在才合作会不会太迟了点？就剩下一球了，你们还能干什么？
4: 嘿。

0: 呵呵，你们这是要放弃了吗？啊，人呢？打倒也没用，你们已经越线犯规了。
1: 哎呀，还有我！
0: 哎！什么？这也行？没想到这两个人的默契还挺高的。哈哈哈
2: 哈，我们成功了，我们可以去玩了。
3: 他们之所以限制我们的活动区域，是因为盒子侧面是他们的弱点。只要你跳到最侧方攻击，我们就能一网打尽。
4: 跳去侧面不就越线犯规了吗？
3: 你忘了我们脚上还有根绳子吗？我一定能在你倒地前把你拉回来。啊，
4: 其实他也挺聪明的。
5: 园区提示：冷飕飕队与小虎队绝境球比赛即将开始。
0: 刚刚只是热身而已，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

0: 教练，整个场地滑溜溜的，怎么打比赛呀？
1: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人。
1: 我一定能在你倒地前把你拉回来。
2: 啊，其实他也挺聪明的。
3: 园区提示：冷飕飕队与小虎队掘进球比赛即将开始。
4: 呵呵，刚刚只是热身而已，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

0: 教练，整个场地滑溜溜的，怎么打比赛呀？
1: 哎，我也没想到啊，现在只能希望补三补四他们一定要快点回来呀。
2: 小虎队对战冷飕飕队，请双方选手到场上就位。
1: 猪猪侠，你和小呆呆一定要全力保住菲菲，在补三补四回来之前，我们一定要坚守到底。
0: 嗯，我相信大家，我们一定能够打赢今天这场比赛。
3: 我相信。
1: 嗯，我相信。
0: 哼。
4: 小虎队，
5: 加油！
2: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4: 年龄之力变身。
6: 地面很滑哦，不要乱动哦。
0: 切，我动又怎么样？我偏要动，我偏要。
6: 嗨！
1: 情况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糟啊，这怎么打呀？不三不四，你们快点回来呀、啊！
0: 菲菲，
3: 地面太滑了，站稳都不容易，还怎么打球啊？
0: 嘿，不要浪费球权，尽量拖延时间呢。
6: 哈哈哈，就陪你们玩玩吧，大哥。
0: 菲菲，防守的事情交给我们吧，我跟小呆呆一定不会让球伤到你的。
3: 猪猪侠，
1: 三不四怎么还没回来呀、啊？他们不会又偷偷跑去玩了吧？不行不行，我要相信他们。猪猪侠，坚持住，不三不四一定会及时赶回来的。
0: 菲菲，上半场还有多久啊？
3: 上半场还有不到一分钟，
0: 我要坚持住。
3: 这样子不行，你们撑不过上半场的。
6: 哼，是时候结束这场比赛了。二弟，
7: 是大哥。
0: 最后的30秒，小呆呆，我们能挺过去。
7: 冰雪园林，冷冻空间。
6: 冰雪列车，嗨！
0: 啊！
1: 猪猪侠，危险！
3: 还有我们，加油，猪猪侠！
0: 哎呀！
1: 这样下去，三个都会一。

0: 家快闪开！
1: 我相信我的队友，他们绝不会让我失望。呀！
2: 我也相信我的队友。
3: 教练，我们回来了。
0: 他们回来了，不要冒风险，快躲开！啊！
1: 菲菲，快使用元灵技能，融化我手上的冰。
4: 不行，这样很容易烧伤你的。
1: 不怕，我相信你。

0: 的冰雪列车。
1: 双方0-0，上半场结束。
2: 好险呐！
3: 对不起，不三不四，请原谅我之前对你们的不信任。哎，不对，你们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4: 刚才扶一个老奶奶过马路，耽误了一点时间。
5: 我们不是还去了吃薄冰、滑滑梯、丢雪球吗？
3: 你们两个，
6: 不会滑了。教练，我想到了一个战术。
7: 大哥，怎么办？他们已经穿上防滑鞋了。
8: 根据小虎队以往比赛的数据，他们有很大几率使用飞火流星。
9: 哼，飞火流星，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人能够破解我们的冰霜屏障，这一招毫无威胁。
3: 这不行，只要你们出一点点差错，不仅会直接失分，还可能因此受伤，我不允许使用。
6: 可是教练，
10: 我相信猪猪侠。
3: 但是，
2: 迷糊教练，我也相信猪猪侠。
1: 下半场比赛开始，请选手准备。
6: 走，去拿下这场比赛。
1: 选手就位，冷飕飕队开球。
0: 冰雪园林，飓风暴雪。

我一定能挡下这一球，大家准备好。

0: 母。
1: 猎户，使用防御技能，冷冻空间。只要我们接住这个球，胜利就属于我们了。嗯，怎么猪猪侠他？
2: 飞火流星。
3: 啊！哎呀呀，教练，菲菲在干什么呀？怎么对准了猪猪侠呀？
4: 不会有问题的，我要相信他们。
5: 虽然有了防滑鞋，但这场比赛还是很难打下去的，所以我使用园林技能能直接结束比赛。
4: 但是你的园林技能需要8秒蓄力，超过了个人持球5秒的限制啊。
5: 待会一开场，双方一定会顺势猛攻，第一个关键点就是小呆呆必须要挡下这一球。嗯，然后就是菲菲跟我之间的配合，我会在小呆呆接球的时候

0: 开始蓄力。当菲菲拿到球后，就立刻开启大招吸引注意力，并在我蓄力的第八秒时把球射给我，而我会在球飞到面前的那一瞬间把球打出去。
1: 这不行，只要你们出一点点差错，不仅会直接失分，还可能因此受伤，我不允许使用。
2: 啊，可是教练，
3: 教练。

0: 我也绝不会让他们失望。啊！
1: 糟糕！
0: 铁虎金刚闪！
2: 哼，想冲破我的冷冻空间，也不是那么容易。
3: 这可不是一般的元灵技啊，它同时注入了雷火和金刚两种属性，威力大幅提升。
1: 什么？
4: 比赛结束，冷飕飕队白熊三兄弟淘汰，小虎队胜。
5: 啊，赢了！我们赢了！
0: 我们真的赢了！我们真的赢了！
6: 猪猪侠，你的方法果然有效！
7: 猪猪侠，你成功了！
0: 也感谢大家相信我。
8: 由于小虎队之间的互相信任，终于赢得了这次比赛。相信他们一定会越来越团结。加油吧，小虎队！
9: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1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1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

0: 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已经迟到五分钟了，你们还要睡到什么时候？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这是什么声音？谁来告诉我这个是什么？
3: 都是不赛，昨天带回来的这只风机园林闹钟，不但一直怪叫，还到处乱跑，我们抓了它一个晚上了。
1: 哎呀，时间紧迫，马上出发。这一次的队伍是有怪异能力的活力队，要谨慎一些。你再吵，我就把你捆起来。之所以，之所以说他们怪异，是因为他们最近十场比赛全胜，并且每场比赛都是对方主动认输。
3: 啊，主动认输？
1: 所以在没有了解到对手的能力之前，大家都不要贸然出手。
4: 知道。
1: 好，出发。

0: 哦，这里的建筑好像棉花糖啊。啊？不知道能不能吃呢？哦，
1: 哇，好好吃的样子哦！
2: 绿霞，你快看！
3: 怪了，活力球馆在哪里呀？哇哦！你们几个玩够了没有？刚刚一个无精打采，现在就活蹦乱跳，全部给我下来！这有什么好玩的？
4: 好软，好舒服啊！哦，好棒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别到处乱跑！
4: 我要飞得更高！
5: 教练。
3: 猪猪侠人呢？
0: 跑去哪儿了呢？
6: 哇！哎呀，你这坏东西，别过来！哎呀！
0: 哇，这么大一只虫子！会说话的虫子！
3: 这里干什么？
0: 教练，有只会说话的虫子。
3: 会说话的虫子？哪有什么会说话的虫子？别偷懒找借口。

0: 请问有人在吗？
1: 有人有人，诸位久等了，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
2: 老板，你知道活力球馆怎么走吗？我们赶着去比赛。
1: 比赛？难道你们要和活力队比赛？那支队伍太奇怪了，听说和他们比赛的队伍都是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认输的。
2: 不应该呀。
1: 具体上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虽然我也去看过一次，可是看着看着睡着了。
3: 你行的，瞌睡虫，这是能帮上主人的难得机会。乖乖宝宝快快睡，乖乖宝宝快快睡。
0: 别乱动。我抓住他了。
2: 别跑。
4: 你们能不能先救救我呀？
3: 好机会。乖乖宝宝快快睡，乖乖宝宝快快睡，乖乖宝宝快快睡。
5: 都有点精神，再来。
0: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在哪里呀？
4: 你不是那只会说话的虫子吗？这是什么地方啊？
3: 这里是我创造的梦境。
4: 梦境？
3: 猪猪侠，我求求你帮帮我的主人森尼。
4: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3: 那个正在打瞌睡的就是我的主人森尼，他因为我的关系经常会忽然睡着。
4: 是你造梦的能力影响了他吗？
3: 当时的森尼还不能控制我的能力，所以他会无意中睡着，队友们还一直取笑主人，叫他困困。
5: 两人一组散开，动作快点。快快，你干什么呢？睡觉的时间到了是不是？
6: 不是。
5: 你摇头也没有用，过一会儿你不照样是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7: 困，快睡倒，不到一会儿又睡着。
3: 当时我真的是忍不住了。
5: 你想干什么啊？
6: 让你嘲笑我！
5: 你敢丢我爱呀！森尼，快停下！
6: 让你嘲笑我！
0: 虫子，有你的。
3: 虽然是出了气，但我又连累主人受罚了。
6: 发生了什么事？
5: 森尼，
6: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5: 哼，竟敢拿球打我们，快把地上的球全收拾好，然后去跑100圈。
7: 坤坤，去那边捡。
0: 加油，猪猪侠！加油！
8: 别挡路，捡球的。
7: 不能召唤园林，还想打绝境球？你就乖乖捡球吧，捡球。

0: 的。
1: 这不能开开心心一起打球吗？我们究竟是哪里得罪了他们？
2: 我们
1: 在进入小虎队前，我也是个经常受欺负的捡球员，森尼现在一定很不开心。森尼，
3: 醒醒！捡球也能睡着，那你就捡个够吧。其他人继续训练。
4: 是。
5: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对我？
1: 我得帮帮森尼，不能让他再受人欺负了。
2: 猪猪侠，他现在的问题比受欺负更严重。我是想让他清醒过来。作为他的园林，我是没有自主能力让他清醒，所以需要你帮忙。
1: 这是什么声音呢？
6: 猪猪侠，你怎么在这里睡着了？
1: 我知道去活力球馆的路了。
6: 猪猪侠，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吓死我了，弄得话还没说完，希望猪猪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7: 你好，我们是小虎队。有人吗？有人吗？怎么没人呢？有人吗？

0: 种感觉。大伙儿，醒醒，快醒醒！
1: 刚刚怎么回事？
2: 你们好。我是活力队的队长森尼。小虎队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活力球馆，请跟我来吧。
0: 啊，森尼，
2: 我们有见过吗？
0: 是瞌睡虫王告诉我的，他让我来帮助你。第22集，唤醒沉睡的人。
2: 我们有见过吗？
0: 是瞌睡虫王告诉我的，他让我来帮助你。
2: 我不认识什么瞌睡虫王，先不说这个了。大家先过来准备一下吧。
0: 队长，难道他变强了？

0: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4: 多多指教，菲菲队长。
5: 多多指教。
6: 啊？难道他不是我要找的森尼吗？
0: 随机分配进攻方。
7: 嘿！呀！
4: 嘿！
3: 哟！
5: 啊！
8: 嘿！
5: 蜘蛛侠。
6: 疼死我了！啊，疼死我了！
5: 蜘蛛侠，
6: 哎呀，疼死我了！
7: 只扣一点体力值，
6: 一点体力值？啊？啊？对呀，原来一点都不痛哦！
5: 把球给我，我总感觉到对手不简单，小心一点。
6: 嗯。
0: 魔力队维格选手失分，小虎队得一分。
7: 不对呀，这支新队伍到现实为止都保持全胜，怎么可能打成这样？
6: 哎，
9: 嘿，嘿。

0: 就变强了吗？
1: 啊，猪猪侠，别老是发呆啊！
0: 啊！这球真的没有什么威力哎！
1: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老是在发呆。
0: 不好意思哦。
2: 奇怪，太奇怪了！这种实力根本不足以使对手投降啊！难道他全胜的战绩是假的？
0: 糟糕，他快要蹦出来了，怎么办呀？
2: 哎，这里每一个地方都奇奇怪怪的。菲菲，猪猪侠，放弃原计划，赶快进攻。
1: 猪猪侠，全力进攻。

0: 活力队汉斯选手失分，小虎队得一分。
1: 啊，
2: 不对不对，一切太顺利了。
3: 直接得分，是我变强了吗？
1: 啊，
4: 无所谓，他们失不失分都无关重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实力吧。
5: 周哲霞，你没事吧？
1: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
5: 我就不信了，飞火流星。

0: 飞火流星的攻击力是非常强的，一般人根本不敢正面抵挡，更何况他是在不使用元灵技的情况下用单手接，不可能。
1: 快投降吧。啊，哎呀，哎呀，哎呀，还不快投降。挺耐打的嘛，来，到你了。
2: 菲菲，
3: 菲菲选手10分，活力队得1分。
1: 看到实力差距了吧？赶快投降吧。
0: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4: 小呆呆，我们打快攻。哎。
1: 玩够了吧？
4: 怎么回事？居然一下都打不中！
1: 哼，没用的，就你们这样的水平，还是投降吧，坚持只是浪费时间。
5: 我们不会放弃的。
1: 哼，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了。啊！
3: 小虎队小呆呆选手10分，活力队得1分。
1: 哈哈哈哈，又倒下一个。哈哈哈。
3: 上半场结束，比分2-2，双方选手打平。
0: 从进入这个小镇开始就没有一件事是对的，这是什么地方啊？
6: 教练，我们不会要弃权吧？
4: 教练，我想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0: 哦，你说。
4: 其实我们现在是在梦里。
0: 梦里？
5: 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认识森尼的元灵，它是一只瞌睡虫，曾经带我进去梦境，我熟悉这种感觉。
0: 原来如此，

0: 梦幻系园林瞌睡虫的确可以把我们带进梦境。
1: 教练，那现在很简单呢，用力掐自己，感觉疼痛不就醒过来了吗？哎呀，好痛！
2: 好痛啊！你们掐自己还不够啊，干嘛掐我呀？
0: 这个方法不行。如果靠疼痛就能醒过来，刚才你们被球击中就已经醒了。
3: 那可怎么办？
4: 有了。
5: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6: 哼，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还不放弃吗？
2: 森尼，你现在和嘲笑你的那些队友有什么区别？
6: 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我以为你已经忘记队友欺负的痛，变成了一个好队长，但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
6: 我现在没什么不好，现在根本没人是我的对手。
2: 我在梦里的无敌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不勇敢地面对现实？
6: 我才不是活在梦里，你胡说八道。
0: 糟糕，不三不四，快点儿！
6: 不行啊，怎么弄也不敢叫。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2: 相比现在，我更喜欢以前的你。
3: 猪猪侠，
6: 你根本不了解我。以前的我一直被欺负，被嘲笑，从来没开心过。
2: 我曾经和你一样弱小，甚至无法激活元灵，但至少我能面对现实。你之所以被嘲笑和欺负，都是因为无法掌握瞌睡虫王的能力。他为了补偿你，一直利用造梦的能力帮助你在梦境里打赢所有比赛。
6: 不可能！
7: 快点叫啊！早上你不是叫得欢吗？
0: 快抓住他呀！
2: 森尼，你不可能一直活在梦里，面对现实吧！
6: 够了，快给我住嘴，快投降吧！
2: 森尼，醒醒吧！一起重回现实吧！醒醒吧，森尼！
6: 时候该醒了。
2: 醒来了。
3: 猪猪侠。
2: 森尼。
6: 梦醒了，我还是那个只会打瞌睡的困困。
2: 森尼。别说丧气话，振作起来。
6: 猪猪侠，你说的对，之前我赢的比赛都是假的，我欺骗了那些球队，让他们在梦里主动认输了。我不敢面对现实，只会在梦里找那虚假的满足。
5: 经过系统查证，森尼在场外使用园林技能，违反绝境球条例，将被禁止参加各项赛事一年。
2: 森尼，
1: 没关系，这是我应得的惩罚。不过我是不会放弃打球的。
8: 森尼，傻孩子，原来你是控制不住园林的能力。
9: 对不起，我们错怪你了。
8: 森尼，以后无论什么事，应该早跟球队商量，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6: 教练，大家。

0: 了。
1: 科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啦。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7: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之子。
1: 小虎队菲菲选手淘汰，河马队得一分。
2: 哎呀！
0: 啊啊
2: 啊！啊！哎呀！哎
0: 呀！
1: 小虎队菲菲选手淘汰，红日队得一分。
2: 啊！
1: 手淘汰，土拨鼠队得一分。比赛结束，3-1，河马队获胜。2-3，红日队获胜。3-2，土拨鼠队获胜。
2: 啊！哎呀！
3: 各位，我们已经3连败了。现在，我们主攻手只有菲菲一个，一旦对手针对菲菲，我们就很难赢下比赛。而且下场的对手还是野狼队，这样下去我们还是会输掉比赛的。
2: 哎呀，
3: 来来，大家别泄气，我一定不会再让小虎队输球。小虎队必胜
4: 必胜
5: 必胜
4: 必胜。
6: 嗷嗷，哎哎，嗷嗷嗷嗷，嗷嗷，
2: 说的简单，我们该怎么做呀？
6: 嗷嗷，
7: 你可以找太阳之子帮忙啊。
2: 啊，太阳之子，他怎么会出现呢？
7: 那你为什么不想想太阳之子会怎么做？
2: 对呀，如果我是太阳之子，我会怎么做呢？
3: 猪猪侠，
2: 啊，
3: 我们去后山训练吧，不要总是……啊，这颗球，
8: 啊，哦，我爱太阳之子，我爱绝境球，
3: 你。你就是当年的小孩儿，
2: 教练，你也有看太阳之子的告别赛吗？
3: 去看比赛，事到如今，我也就不再隐瞒了，我就是太阳之子。
2: 你，
3: 我太阳之子。
2: 我觉得你是太阳公公还差不多。教练。
3: 没事，我早就习惯了。对了，我来找你是要完成你的黄金重炮，让你成为小虎队的第二个主攻手。
2: 啊。真的？
3: 当然，下午到后山找我，我为你和阿武量身定做了一套黄金特训。
2: 黄金特训。教练，我来了，你在不在呀？
3: 累死我了！来，蜘蛛侠，把这两个球拿过去。
2: 教练，你这绝境球是石头做的吗？这么重啊！
3: 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训练方法。接住。
2: 怎么？
3: 这全名叫轻重多球训练法，从控球力、攻击力训练入手，缩减大招蓄力时间，让你成为一个出色的主攻手。
2: 出色的主攻手， 哈哈，我可是未来的太阳之子，这小小的训练放马过来吧。哦，嘿，哎，哎，
3: 哎，哎，哎呀，哎呦呦呦，哎呦，嗯，哎，哦，哎，哎呀，猪猪侠，
2: 我不是故意的，
3: 猪猪侠，站住啊！
2: 熊呢？
3: 猪猪侠，你能扔准一点吗？
2: 放心吧，教练，我这一次一定能丢中。
3: 嘿，哎呀，哎呦，哎，猪猪侠，你站住啊！
2: 不

0: 你是追着我来扔的？
1: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你给我站住啊！
1: 你相信我吧，教练。
0: 哎呀，你又砸住我了。
1: 我不是故意的。哎呀，
0: 不错，终于掌握一点窍门了。轻重夺球训练法就先到这儿吧。
1: 教练，我还有力气，还可以继续的。
0: 训练要循序渐进，有力气，我们就进行下一个项目。
2: 哎呀，不要这个行不行啊，教练？哎呀，
0: 快带着你的轮胎跑起来。
2: 我讨厌轮胎。
1: 哎呀，太好了，终于到了下坡了。
0: 这才是真正的训练，如果让我达到，你就要重新开始，听哨声调整你的速度。
3: 没气了，猪猪侠。
1: 我需要休息一下。

0: 那边什么东西在响啊？这不是当年太阳之子的螺旋冲击球吗？我一定要再找他签名，告诉他我现在已经是绝境球选手了。
1: 哎呀，他刚刚才陪你练球啊。
0: 菲菲，你快看，咪咕教练也在。但太阳之子去哪儿了呢？
1: 哎呀，你是不是睡傻了？咪咕教练就是太阳之子啊。
2: 我就是太阳之子。
0: 菲菲，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教练就是太阳之子。
1: 我以前就认识他呀。
0: 哦，你以前就认识？什么时候啊？
1: 那个，你没有看见传单上的身影吗？就是当年的太阳之子嘛。
0: 我一直和太阳之子在一起，太阳之子是我的教练，太阳之子教我打球，太阳之子陪我练习。
2: 猪猪侠、菲菲，你俩在这里干嘛？这么晚了，你们俩在这干什么？
1: 我，
0: 对不起，太阳。教练，我之前不相信你是太阳之子，非常非常抱歉。
2: 没什么，其实我早就习惯了。还记得这张传单吗？其实里面宣传语就有透露我的真实身份呢。
1: 我是猪，是神猪。
0: 真是自恋，
1: 太给力，杨宇能。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哎呀，要竖着念。
1: 我是太阳，是神给予

0: 助力呢。
1: 啊，这也行啊。
0: 教练，其实我一直都想问你，当年为什么要放弃打掘金球？
1: 对，我也想知道，你那一发光明之刃真是无坚不摧呀。
2: 哎，其实我没有放弃绝境球，我只是一直等着我的老伙伴园林哈莫迪醒来而已。当年我就像现在的你们一样，只是一名对绝境球充满向往热血的年轻球手，第一年就被选中当上了光明队队长，轻松地晋级恒星联赛。就在这时，我开始收到不少的民宿邀请。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0: 真是太可怕了！
5: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7: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8: 是吗？
7: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8: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9: 你们都很强。
1: 梦想。
2: 就在这时，我开始收到不少的民宿邀请。
10: 你一会儿看看，这些全部都是名队邀约信。你看，你看这个，宇宙集团不会不知道吧？还有当下最出名的亨达集团，还有这个花生集团，还……
2: 我再说一次，我不会离开光明队。
10: 喂，迷糊，你再考虑一下。
2: 当时年轻的我，万万没想到我的一个决定，居然激怒了前来邀约的球队。从恒星联赛的第一场开始，我们光明队就一直受到各个名队的特殊关照。你们没事吧？
11: 比赛结束，迷糊选手淘汰，2-3，亨达队胜利。
12: 哼，都输了三场了，想硬扛到什么时候啊？哼，加入花生集团吧，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2: 我迷糊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两个字。虽然我们顽强抵抗，但始终敌不过排名不停下降。最后，可怕的降级通知如期而至，也就是这个契机，我遇到了我一生的好伙伴哈莫迪。

0: 迷糊，我必须提醒你，老哈虽然能帮你能量冲到顶峰，但随后他便会进入沉睡状态，并永远封锁你使用其他元灵，你要知道后果。
1: 为了保住光明队，我愿意承受任何后果。
2: 比赛结束，野狼军选手淘汰，3-0，光明队胜利。
1: 啊！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太阳，
4: 太阳，
5: 太阳，太阳，太阳，太阳。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6: 迷糊教练。
5: 每次想到这个，我依然还能感受到被崇拜的感觉啊。
6: 然后呢？
5: 接下来发生的事，你们也在场啊。就是我和沙漠蝰蛇队的告别之战，就是那场比赛，我使用了最后一次光明之刃，完美的结束比赛，然后。阿莫迪就睡着了，直到现在。
7: 教练，你好伟大啊！为了保护自己的球队，牺牲了自己。
5: 哎，什么牺牲？我还在努力呀、啊！小虎队、迷糊训练营，你们都是我新的希望。我向你们承诺，一定让你们一起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7: 我们也要向教练承诺。不仅仅是站在总决赛的舞台，还要拿下总冠军，创造小虎队的奇迹。

0: 猪猪侠，我知道你想拿冠军，但你练球能不能小点声啊？你搞什么呀，猪猪侠？这哪是练球啊？猪猪侠，你还有？野狼君。
1: 哎呀，一大早的就不能让人多睡一会儿吗，教练？怎么那么刺眼呢？
2: 迷糊呀迷糊，当年让你加入我们花生集团你不愿意，现在却要沦落到守着一个破球场过日子。不过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哼，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不会放弃我的队友。
2: 你给你5分钟准备，这次我要彻底打败你。我们走。
0: 你们记住，野狼君这个人性子急，上半场用拖延战术，先看清他们的底细再反攻。
3: 明白，教练。
4: 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选手就位。
5: 严灵之力，
2: 把能量保持在50%以上，上半场就解决他们。
5: 收到，元灵之力。
1: 我负责前场，小呆呆，你贴身保护好菲菲。
6: 是。
1: 嘿。

0: 然又是针对菲菲，大家注意防守。
1: 嗨，收到。
0: 这群威力这么强，配合快攻。
2: 收到。
1: 嗨，
0: 什么？自身速度比球还快？
3: 迷糊，看到我们的实力了吗？你就等着输吧！
0: 不可能，这样的实力早就进入专业联赛了。难道猪猪侠全力防守？
1: 收到。小呆呆，快去保护菲菲！
3: 对了，就是这样。
0: 果然，他们是用元灵能量刺激身体，是短时间提高体能，但这样的副作用太大了。这么多年了，野狼君还是没有变，当年也是不停地压榨队友的体能来攻击我们，导致每场比赛都需要更换新的队友。
3: 你们还在等什么？我的命令你们没有听见吗？上半场结束对手，你们在干什么？
4: 对不起，教练，对手比我们预计的要强。
3: 强？我给你们珍贵的电兽是拿来当充电宝的吗？5分钟之内我要看到结果，电力值不能低于90%。
0: 不行，这样下去他们连自己都会控制不了的。野狼君，快让他们停下来。
3: 哼，在我眼里只有输赢，继续。很好，把菲菲打下去。
1: 想攻击菲菲也不是那么容易，
2: 我们是不会放弃队友的，零度冰城。

0: 都给我起来，快起来啊，快呀！
1: 比赛结束，雷鸣、雷电、雷闪选手淘汰，小虎队3-0胜利。
2: 全身都没有力气了。
3: 教练，我们赢了。
0: 迷糊，你好运而已，等我再找更强的球员，你会输得更难看。
4: 你就是这样，遇到挫折就只会放弃，但问题根本不在别人的身上，最大的问题是你啊，野狼君。
0: 你
4: 这场比赛要不是你急于求成，我根本不可能赢。雷鸣他们很强，弱的是你。是你不懂坚持，不懂为自己的热爱而付出耐心和关爱。
0: 我，
5: 教练，对不起，我们。
0: 看，看什么看？
5: 我们下次会更努力的，求求你，不要换掉我。

0: 教练。
1: 快点走了，我肚子饿了。
0: 教练，
2: 超频压榨园林能量，会极大缩短园林的寿命。这种冷血行为，只有花生集团的球队才会做。野狼君，希望你能摆脱他们的束缚吧。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乒乓球的赛场。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进行的乒乓球女单决赛当中，快并以11-4拿下了第一局。
6: 局势11-7扳手，11-6中国队顺利拿下第一局。
7: 爷爷奶奶，尝尝我的手艺。
8: 赛出好身手，我是厨艺小能手。
9: 1、2、3，
10: 茄子。

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我是猪猪侠，我的梦想是成为新一代的汉阳之子。
2: 游戏结束了，
1: 他就是绝境球最佳进攻手汉阳之子。
3: 绝境球，3对3的极限球类运动，规则就是不要被对手打中，然后打中对手。
1: 那也太简单了吧！啊，飞手流星！来，我一定会成为新一代的太阳之子。
4: 30周年惊喜连连，外星萌宝哇咔咔能量全开，再掀奇妙之旅，天南海北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没错，我的老铁锹，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在这底下肯定埋藏着金子，真是太棒了！我今天就会挖到金子了。不过今天天气真的特别冷呢，哦，好冷，好冷！这是什么声音呢？你以为我这个老矿工是在演戏给你看吗，河狸先生？哈哈，我说你，现在快点走吧。嘿，你那条开心拍个不停的尾巴把雪都震掉了，这样一来我的手指就不会冻僵了。这里面有一些闪闪发亮的东西，看起来非常像金子。我不赶你走了，你就在这里继续拍打尾巴，河狸伙计。我猜你是在等着看我的冰冰手舞。那我就跳喽。遇到了河狸，帮我找金子，在杰克的山我冷到发抖。
1: 就是这样，伙伴们。天天，你继续在空中找。毛毛，你去找树丛。小丽，你准备开始挖。鹿马，你去水盘找找看。灰灰，你去狗屋找找。我来负责闻。
2: 哇哦，你们狗狗玩这个游戏玩得好认真呢。那只是我藏起来的旧玩具。
3: 摇摇鼓可不只是一个旧玩具。
4: 对啊，摇摇鼓可是我狗生中摇过的第一根橡胶骨头呢，我最爱摇摇鼓了。
5: 嘿，伙伴们，那边那堆隆起的土是什么？
1: 耶，我找到了，
4: 让我来。
6: 摇摇鼓，
1: 找到它了。
0: 我找到了。谢谢你帮我把外面的雪弄掉，河狸伙计。我敢保证，这一定会是史上最大的金块。真希望我自己也有一条河狸尾巴可以拍的。好了，我要把这大金块搬到那边的矿车上去，然后再送到镇上去给我的侄女古威好好的看一看。千万别跟他说，之后要怎么处理这个大金块将是个特别的惊喜。再次谢谢你的帮忙，河狸伙计。我们要出发了，下一站。
7: 救命啊！
5: 这里有鸟吗？
8: 我好像看到了一只黄腹啄木鸟。
5: 我看到了浩大的金块，还有非常害怕的矿工奥迪斯叔叔。
7: 哇哦，
5: 莱德，我们刚才看到失控的矿车上载着矿工奥迪斯叔叔和大金块，
8: 而且他们往山坡冲下去了。
2: 别担心，猪猪，没有太大的金块，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狗狗们，我们要去杰克的删除任务，而且动作要快。我们的矿工奥蒂斯叔叔坐上了失控的矿车。哎呀！我们必须在矿车撞毁前拦下车子救出他，所以这次的任务要派猪猪。我需要你和铲雪车用铲雪车前方的沟沼救出奥蒂斯叔叔。
2: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1: 小丽，矿车看起来会撞进奥蒂斯叔叔的小木屋，所以我要你驾驶你的挖掘机堆出一个大土堆，好把矿车给拦下来。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哦。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有看到矿车，但是我听到矿工的尖叫声了。
1: 救命啊！
0: 奥迪斯叔叔往那里去了，速度飞快。小丽，他往你的方向过去了，开始把土堆起来。
2: 小丽已经在弯了，莱德。
3: 我会堆一个很大的路障，保护好奥迪斯叔叔的小木屋的。
0: 知道了，小丽。叔叔，走这边，我们得在矿车抵达小丽的土堆前，把奥迪斯叔叔救出来。
1: 我要怎么控制这个东西呀？
0: 他在那里，猪猪，你能靠近他使用铲雪车的高掌手臂吗？
4: 就看我的吧。高掌手臂
1: 是汪汪队，你快看呐，金块，他们来救我们了。
4: 坚持住，奥迪斯叔叔，我拉你到安全的地方。
1: 你要我丢下这大金块吗？哦天哪，不行。
4: 啊哦。
1: 可是千万不要让金块跑掉了。
4: 我会尽力的，奥迪斯叔叔。
0: 小丽，准备好，矿车往你那儿过去了。
1: 他肯定会直接撞上我漂亮的小木屋的。
3: 我已经准备好了，莱德。
5: 老天保佑！
4: 金块！
0: 糟了，猪猪，金块又从山坡滚下去了，你赶快让开！
1: 金块，他又回来了！
4: 要是再不走，会被他压扁的。
1: 金块，求求你慢一点。
0: 汪汪，你现在快点赶到山脚下的岸边来，我们需要你的水枪。
2: 我火力全开。
0: 猪猪，你试着发射钩爪，抓住树干。
4: 知道了，莱德，抓紧奥迪斯叔叔，我们要快速变换方向了。成功了，莱德，我们安全了。
0: 可是现在河里一家又有麻烦了，快一点，毛毛。
3: 别担心，河里伙计，毛毛来了，莱德也赶来了。
0: 谢谢你赶过来，毛毛。
3: 不用客气，莱德。为什么那些河狸要用尾巴一直拍水呢？
0: 河狸拍尾巴发出声响，是要赶走危险。
3: 危险？什么危险？
0: 快点用你的水枪把河狸前面的地面弄湿，用泥巴困住那金块。
3: 知道了。水枪启动。不客气，很高兴我能帮上忙，尾巴扁扁的朋友。

0: 我真的是太感激你们汪汪队了，你们拯救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1: 你的大金块吗？
2: 不是，我的新朋友巴蒂跟他的河狸同伴。啊！不过我也同样高兴金块他平安无事。现在我得想一个完美的办法，试着把这个大家伙运到冒险湾，这样才能准备我的特别惊喜。
3: 没问题，奥蒂斯叔叔。小丽，你可以把矿车拖到河里水坝去吗？
4: 小菜一碟，包在我身上。
5: 奥蒂斯叔叔，谢天谢地你没事，还好有汪汪队在。可你以后绝不能再这样鲁莽地去挖金子了，你迟早有一天会害自己陷入危险中的。
2: 你要我放弃挖矿？我要是放弃就没办法给你这个特别惊喜了。
5: 给我的吗？
2: 对呀，给我最喜欢的唯一的侄女。
5: 哦，谢谢你，你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最疼我的叔叔，对吧？
1: 那剩下的金块你打算拿来做什么呢，奥蒂斯叔叔？
2: 只有一件事能做，就是把它捐给冒险湾，这样你们就能整修那些破旧不堪的铁轨了。
5: 他要用黄金来打造铁轨吗？那我们就拥有世界上最美最亮的铁轨了，这我喜欢。
3: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要是你在找金子时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5: 好的。汪汪汪汪汪汪汪
6: 汪！极限午餐秀。我来喽！哦，刚刚好。哒哒，餐桌准备好了。
7: 狗狗们
8: 您好，先生，您在狗狗咖啡馆预定的时间正好是现在。
6: 我帮你在桌上摆鲜花，先生。
8: 请吧，请入座，先生。哇
3: 哦，这是我看到过最隆重的午餐了，狗狗们。可是我还没看到吃的呢。
8: 要水吗，先生？水枪启动。
3: 谢谢。
6: 今天的特餐非常好吃哦，先生。哦，祝好胃口。
8: 你不喜欢吃吗？
3: 看起来是很好吃，可是这是狗粮，你们想要吃吗？
8: 我就是在等你问的。
3: 好，乖狗狗。
9: 带着孙子去爬山，
10: 跟着爷爷去爬山，
11: 在晴朗天气去爬山，在晴朗天气去爬山。
12: 知道那是什么鸟吗，亚历克斯？
6: 那是蓝枝更鸟。你看那里有一只小黄雀，还有那只是，我觉得那是丹尼。
13: 请你叫我大胆哥丹尼。
9: 丹尼，我是说大胆哥丹尼，不要靠近悬崖边，很危险的。
13: 我要是离这根横越峡谷的钢索太远了，那就不能表演最厉害的新特技了。
6: 绳子，
9: 峡谷，
6: 特技。
9: 丹尼，等等，听起来太危险了。
13: 是不要命的危险，我要走喽。哦，世界各地的特技迷们，这一招叫史上最强极限午餐。把卷饼夹在汉堡里，再夹进三明治放在披萨上，在峡谷中央骑着自行车吃。
9: 啊，骑着自行车吃卷饼披萨。
13: 哇，我的自行车野餐桌快要被风吹跑了。哇，太棒了，极限空中倒挂吃午餐。
9: 这太危险了，丹尼。
13: 请叫我大胆哥丹尼。
9: 得找人帮帮大胆哥，他需要汪汪队。
6: 我真喜欢这家餐厅，这午餐太好吃了。可是我们的贵宾都还没有吃到午餐呢。吃这个可以吗，莱德？
3: 吃苹果真是太棒了。嗨，波特先生，出什么事了吗？
9: 莱德，快点来，丹尼。
13: 叫我大胆哥。

0: 他现在正头朝下挂在峡谷中央呢。
1: 这可不是特效，特技迷们，我真的是倒挂着。
2: 好的，波特先生，我们马上就过去。没有太大胆的丹尼，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还有他的午餐。
4: 哇哦，毛毛，你一路顶着苹果都没掉下来呢。
3: 对对，一个苹果马上到。
4: 糟了，
3: 我应该说一份苹果酱马上到。
5: 汪汪队准备出动，
6: 莱德队长，
2: 我们动作要快，狗狗们。丹尼挑了最糟糕的地方，在峡谷上空表演午餐特技，被风吹得头朝下倒挂着了。
4: 可怜的丹尼，
7: 可怜的午餐。
2: 还好他穿着安全吊具，但我们还是得救他下来。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我要你用喷射背包和夹子把上下颠倒的丹尼扶起来。
7: 绿色代表走。
2: 还有阿奇，我要你在丹尼底下放好网，我怕万一吊具断了他会摔下来。
4: 包在阿奇身上。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再飞快一点吧，机器狗。
0: 丹尼，你待在那别乱动。
1: 我怎么能待在这儿不动呢？我可是大胆哥，丹尼，大胆哥，
8: 大胆哥，大胆哥，
4: 你听到了没有，爷爷？
0: 空中巡逻机的声音太好了。
2: 丹尼在那里，
4: 他倒挂着骑自行车，还吃着披萨，包三明治，包汉堡，包卷饼吗？
2: 不管是什么，我们最好快点。阿奇，灰灰，冲！

0: 一张安全网马上来。嘿，丹尼，
1: 请叫我大胆哥。丹尼，哦，
0: 哇，网。我是来帮忙扶你起来的。
1: 小心点，我可不想弄掉了我最好吃的极限午餐。
0: 好吧，可是我们是来救你的，午餐晚点吃啊。夹子，
1: 来救我？为什么？在钢索上倒着吃午餐这个点子棒极了。哦呦，抱歉，灰灰，
0: 这比被水喷到脸还要恶心。你现在抓住我，才不会又翻过去。请你别碰我的喷射背包。
2: 机器狗，放大固定绳子的木桩。那个木桩已经开始松动了，我得在它松脱前赶过去。机器狗，启动。
3: 来人啊！收收
2: 飞行器。
1: 是莱德吗？我就快到了。哇哦！哇哦！
0: 哇！谢谢你的网，阿奇。
1: 谢了。哇哦！我都不知道自行车会飞，这段影片一定会火的。嘿，特技迷们，看我骑自行车下去吧。下不去。
2: 糟糕，丹尼又有麻烦了。
4: 狗狗们，我们需要在空中的狗狗帮忙接住丹尼。
0: 既然是狗狗的任务，那就得去。我们走。啊啊啊啊、有人看到

0: 瞧好了，特技迷们，我是大胆哥丹尼，是铁马飞天侠。
1: 我现在就追上去。别担心，我们来救你啦。
0: 谁担心了？哇！嘿，我的极限午餐。
2: 在下食物语吗？
3: 你们去救丹尼，午餐就交给我。
4: 惨了，我会被披萨砸到。
3: 不会的，卷饼，下一个换你。一个卷饼，两个卷饼，还有三明治，好吃。哇哦！
5: 好了，狗狗们，你们都抓着丹尼的自行车引导他下来。
1: 没问题，莱德。
0: 不用了，我没事儿，自己能搞定。哇哦，可是这样
3: 做得好，
0: 小心！
3: 拉起来，丹尼，用力拉一下把手。
0: 谢了，现在我只要轻松地飞向隐蔽。
6: 阿奇，狗狗们，用网拦下它。
3: 知道了，伙伴们，安全网队形。
6: 就让我们送你吧，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棒的主意。
1: 耶，呀吼！
4: 汪汪队最厉害了，
0: 太刺激了，特技迷们，这次的大胆特技有个大胆的结束，这都是汪汪队的功劳，多谢了莱德。
6: 嘿，要是你的特技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3: 或是大声叫午餐。今天的午餐是披萨、三明治、汉堡、卷饼什么的，好吃。
0: 你还救了我的午餐，太厉害了，莱德，你也应该尝一口才对。
6: 我想不用了，有别的可以吃吗？
0: 我只剩下一个苹果。
6: 太好了。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4: 卡住
5: 啊，要吃点药？
6: 不急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偷走派的熊大盗。
5: 嗨，亚历克斯，你要帮我烤派去交换派吗？
4: 好啊。什么是交换派？
5: 交换派就是大家都会带一个派来跟别人进行交换。
4: 我可以自己烤一个吗？
5: 当然了，你可以从派皮开始。不过小心别搅拌得太快。
4: 伙伴们都记住了，我们做的派越多，那就可以换回来更多更好吃的派，
6: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7: 肉馅饼干派再加上压碎的狗饼干，没有谁会不喜欢的。
6: 这个可以烤了，
7: 汪汪赞！端派这个工作就交给我吧。
6: 接到喽！哇，
7: 谢谢灰灰。毛毛，也许你来负责长派，这个工作更适合你。
8: 没问题。

0: 又光滑又完美。不不不，你们不可以碰这个。可恶，又来了。至少要做出一个派才能拿去和别人做交换，到时候我就可以拿一堆派了。我要去哪里弄个派来呢？有了。你好啊，波特先生。哦，我的天哪，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1: 是冒险湾交换派要用到的大黄奶油派。
0: 正好是我要的。我是说，我要买做派的材料自己来烤一个。给我一袋苹果。
1: 一袋苹果给你。
0: 哦，我还要一些樱桃。
1: 樱桃来了。
0: 啊，你动作真快。
1: 是啊，我得牢牢盯着我的派。搞不好会有人想要拿走它呢。
0: 是啊，搞不好真的有。
1: 我要再去拿点面粉了。
0: 那我来帮你好了。

0: 你人真好，还过来帮我搬。
1: 我们是朋友嘛。
0: 发生什么事了？你瞧瞧，我就说大家都想要我的派，连熊也是呢。
1: 完蛋了，我们得呼叫汪汪队。
0: 不用、我的烤箱里还有派，吃完了记得把篮子还给我。
1: 可是、那个派很好吃，是独一无二的派，是你的杰作呀。
0: 这样啊。
1: 而且我们还要确定熊在抢走派的时候不会伤害到

0: 可爱的小猫咪，我是说，伤到人们。
1: 哦，他是有可能会搞砸这个活动。我呼叫莱德。
2: 做得好，狗狗们。嗨，波特先生，你的派烤得怎么样？
3: 其实有个派跑了，是被肚子饿的熊妈妈偷走了。
0: 有一头偷派的熊在冒险湾到处跑，你一定要去救那个派。我是说，你要保护冒险湾善良居民们的安全。
2: 好的，没问题。没有太大的熊，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5: 我用我的小眼睛看到好吃的转转派。
6: 哦，毛毛。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今天早上，波特先生遇到一位不速之客。
2: 我猜他是熊熊忍不住想吃派。
1: 但现在我们得送这头熊妈妈回到树林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警告大家不要靠近，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弹弓发射一些好吃的饼干，把那头熊给引开。
2: 绿色代表走。
1: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工程车来拖灰灰的弹弓。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现吗？
1: 没有，但是我闻到那边有奶油派，而且还有熊。
0: 阿奇，你该警告大家了。
1: Ruff 扩音机，
2: 大家注意听我说，有一头爱吃甜食的熊要过来了，请大家千万不要吓到它。
3: 飞上天的水蜜桃派砸到了脑袋。哦，真是奇怪，天上怎么掉派了？
4: 小心，
1: 派来了！
0: 我们得让那头熊离开这里。现在该用你的弹弓了，
1: 夹子。还好我们做了很多的

0: 们。
1: 可是那头熊就要跑啦。
0: 没错，韩丁娜先生，那头熊要回到属于它的树林里去了。
1: 可是它叼着的那个篮子里面有无辜的小生命，我是说，有非常新鲜好吃的派。
2: 你真是太好心了，不过我的烤箱里还有很多派。
0: 狗狗们，来把这里收拾干净吧。
1: 你好，小浣熊，你只要让我拿走这个旧野餐篮，我马上就离开这里。我不是在跟你玩。猫咪。哦，你也想要跟我玩吗？我知道了，去捡吧。真好玩，可是我要走了。哦，完了。

0: 你要丢下我吗？啊，我怎么会傻到相信猫会对我忠心？
1: 嘿，这个不是韩丁娜先生家的猫咪吗？
2: 那个看起来像大黄奶油，是熊抢走的那个派。
1: 我想他是想要你跟他走。
3: 可韩丁娜先生在哪里？他可能有麻烦了。灰灰，跟我来。
4: 可是你还没有吃到派呢。
5: 那我们可以外带吗？
4: 当然可以了。再见了。
0: 我的天哪！好吧，啊，求求你轻一点。
3: 韩丁娜先生，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想跑，不然熊就会
0: 追我吗？他已经追过我了。
1: 可是莱德，如果他跑不掉呢？
3: 唯一的办法就是往上走。天天，快来帮忙！
6: 啊，让我们飞向天空！
3: 请你再坚持一下。
0: 也只能这样了，不然的话，这些熊会把我弹到树梢上去的。
6: 莱德，我就快到了。
3: 很好，可以把钓具放下来了。再坚持一会儿。好了，
6: 记住了。
3: 好了，灰灰，我要你的派。你有东西能让它飞起来吗？
1: 我就知道这个气球会有用处。熊熊，快看，天上有派哦！
3: 一个飞天甜点，应该能送你回家了。
0: 谢谢汪汪队，你们救了我。
3: 不客气，韩丁娜先生，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0: 可是我还是没有拿到任何的派。
2: 那你来的正是时候。这个就叫做韩丁娜先生派。
7: 海洋巡逻队，飞天潜水中。
8: 潜水机插好了。这座珊瑚礁太棒了，感觉就像在海底下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一样。哇，
9: 这些海参的样子就像我农场里种的大黄瓜。
8: 傻瓜咕咕鸡，那是海洋生物，不是酸黄瓜。哦，你要跟在妈妈身边。谁是最可爱的小小潜水小鸡啊？就是你，没错，就是你。
10: 好吃，没有比盐味鱿鱼干更能令人感到满足的点心了。
0: 才怪呢，何瑞肖，我的餐点可比你的美味多了。
10: 哎呀呀，这些动物好像比平常还要紧张呢。
0: 那是什么声音？
10: 我看看。海床上冒出了一个从前没有见到过的大凸起。我们搞不好这次可以亲眼看到一座火山形成的过程。
0: 那我们不是应该搭潜水钟到海底去看个究竟才对吗？
10: 不对，我们应该搭潜水钟到海底去看一看。
0: 等等，我们说的是一样的意思。
10: 你好，莱德。嗨，狗狗们，我带了蓝莓来哦，是今天早上刚摘的。
1: 蓝莓，
6: 你快去吃蓝莓吧，我会守着的。
3: 谢了，农夫艾尔。
5: 闻起来又香又甜的，我可以吃吗？
10: 去拿碗，我帮你们装满，没有问题。
6: 请快一点。
5: 好吃，
11: 好吃。
10: 不过要先清洗一下哦。
1: 我来洗吧。水枪启动。
12: 洗蓝莓就好，可别洗我呀，好吗，毛毛？
1: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5: 不要，好湿啊！
3: 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那声音是从海上传来的。
3: 我回海滩塔查看一下雷达，看看水底是什么情况。看起来似乎是海床上有东西在震动，难怪我们会听到隆隆声。
13: 莱
10: 德，我侦测到有一座新的海底火山，根据我的计算，它随时都有可能会喷发。
11: 你说火山吗？如果火山喷发，会产生很多灰烬，还有大浪。在危险过去前，我们最好封闭海滩。阿宝船长，随时把火山活动情况告诉我们。你也要准备好快速离开那里。
10: 收到，莱德，通话完毕。
11: 我最好去通知古威夫人。
2: 这是古威夫人的手机，我是艾尔。
11: 农夫艾尔，古威夫人呢？
2: 她和咕咕鸡还有尤美一起去潜水，所以就把手机交给我保管了。
13: 糟了，我们刚刚发现活跃的海底火山。
2: 你说火山？哦，他们有危险了。
11: 别担心，交给海洋巡逻队。没有太大的火山，只有勇敢的狗狗。海洋巡逻队，海滩塔集合。
14: 莱德需要我们。
7: 跳过了，我真厉害。
12: 毛毛去哪儿了？
1: 对啊，他在哪儿？哎，
7: 我有点蓝色忧郁了。海洋巡逻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1: 阿宝船长他们发现一座海底火山就快要喷发了。
12: 一座火山，
11: 那是古威夫人和农夫尤美在海里潜水，我们必须找到并救出他们。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你用你的救援船和潜水工具带回潜水的人们，他们应该就在潜水旗的下方。
7: 我火力全开。
11: 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还有船确保在水里及海滩上的所有人都保持安全距离。
7: 包在阿奇身上。
11: 好了，海洋巡逻队要出动了。马达启动，机器狗。

0: 水里还有海滩上的人都撤离。
1: 知道了。
0: 去找那些潜水的人了，
1: 马上去！
2: 冲！冲！妈妈
3: ！Harry 兄，我们穿过火山口再靠近一点看看吧，这可是科学。
4: 我觉得还是绕圈圈比较安全。
3: 穿过去！
4: 绕圈圈！
3: 穿过去！
4: 绕圈圈！
3: 穿过去！
4: 绕圈圈！
3: 穿过去！
5: 莱德，好消息，我们两个正在近距离地帮你盯着火山呢。
3: 而坏消息就是我们没别的选择，我们被卡在火山口了，火山就要喷发了。
0: 我们马上就去，路马快点去开巡逻潜水艇，
1: 开始行动吧。
0: 海洋巡逻队要出动了，
1: 那是潜水旗，这表示农夫尤美、虎威夫人和咕咕鸡就在这下面。水费，
6: 虎威夫人、农夫尤美，
7: 毛毛，你怎么在这里？
6: 你们必须快点上岸才行，我们发现一座海底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了。
8: 你说火山？
7: 哦天哪！
8: 我也想说天哪！快走吧，咕咕鸡。咕咕鸡，你在哪儿？
6: 我会找到他的，我保证。这里太危险了，你们现在快上去，海洋巡逻船会在海面上接你们。
8: 那好吧，那就麻烦你了。
1: 你等着，咕咕鸡，我马上来。

0: 船长，法兰索瓦，我们来救你们离开火山了。
1: 哦，海洋巡逻队来了，那我就放心了。
0: 洛马，你用巡逻潜水艇的爪子抓住潜水钟。
2: 遵命，莱德队长。
3: 啊！成功了，出来了。哦，
1: 火山的声音，它马上就要喷发了。
4: 莱德，我们可以自己动了，你快去安全的地方。
0: 知道了，诺玛，快收回爪子吧。
5: 啊！完了！
6: 咕咕鸡，我来了。
2: 毛毛在潜水钟上面，
0: 毛毛，快点离开！潜水钟要冲上天了！我们要快点，不然潜水钟会掉下来砸在海面上。好了吗，晴天？
6: 狗狗要飞上天了！

0: 我保证一切都会没事的。
1: 妈妈，我有降落伞，接住钩子。
2: 我们停下了，没有再继续危险的往下摔了。哦，我刚才吓坏了，法兰索瓦。
3: 不对，赫瑞修，我刚才可是比你还要害怕呢。
0: 我们只要飞上天，就都变成胆小鸡了。
4: 往左边一点点，现在往右边一点，关掉引擎。
2: 安全了，
3: 我们得救了。
5: 哦，我的小宝贝咕咕鸡，你差点吓坏妈妈了。毛毛，谢谢你，你真是一只勇敢的狗狗。
0: 不用客气，
4: 要是麻烦隆隆响，就大声呼救吧。
1: 快看那边，
4: 是新的小岛，一定是火山造成的，
5: 真是太棒了。
3: 我看就叫这小岛法兰索瓦小岛吧。
2: 可是我觉得何瑞修岛这个名字要更好记一些。
3: 法兰索瓦的熔岩岛，
2: 叫阿宝还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同

0: 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对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胡萝卜都很缺水了，农夫艾尔。
5: 其实那些都是大头菜，亚历克斯，不过谢谢你来帮忙，光是把排水沟上面的大石头搬开已经够我忙的了。过来帮忙，加比，用你的脚顶。你说的对，加比，我们今天也应该休息了。好，听起来大家都想去吃晚餐，听床边故事了。
4: 哦，今天晚上让我来念童话吧，求你了。
5: 只要没有坏坏的大野狼就可以。羊听到大野狼就会害怕，他们还要数同伴才能睡着。
4: 太好了，我有个最棒的故事。
6: 好了，现在来跟我一起做蛇式。然后深呼吸，然后慢慢的吐气。
7: 路马，你在干什么？
6: 狗狗瑜伽，你也应该一起做。一早起来练狗狗瑜伽，感觉最放松了。
7: 下一次好了，今天轮到我当救生员。
6: 好的，现在我们换狮狮。
8: 这才是狮子应该有的样子。
6: 好了，接下来是下犬式，深呼吸。
8: 接住了。
6: 好了，那现在就换成狗狗玩海滩球式。
5: 啊，看来今天是一个很棒的好天啊。说的对，加比，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9: 嗨，农夫艾尔，怎么了？
5: 是我和我的动物，农场淹水了，我们被困在屋顶上，羊还在木板上。
9: 我们会查出水从哪里来的，没有淹水的农场，只有勇敢的狗狗。海洋巡逻队，海滩塔集合，
10: 莱德需要我们。
4: 谁把太阳遮住了？
7: 妈妈，
8: 这个姿势就叫狗狗全倒式。
11: 海洋巡逻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9: 很好，因为海洋巡逻队今天有个不一样的任务，我们要带海洋巡逻船去农夫艾尔的农场。啊！农夫艾尔的农场昨晚不知怎么淹水了，所以我们要去救他和他的动物，还要让水都退去。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路马，我要你驾驶潜水艇潜入水底，找出农场淹水的原因。
6: 预备，就位，下水。
9: 还有毛毛，我要你用船去救那些还漂浮在水面上的动物们。
8: 我火力全开。
9: 好了，海洋巡逻队要出动了。

机器狗，农夫艾尔的农场在那边，我们得让船开上陆地，现在启动两栖模式吧。

0: 呀，我真是开了眼界了。
1: 机器狗，现在启动水漆模式。
0: 莱德，麻烦快点，这些动物越来越急躁不安了。科尼，你不要再咬了。
1: 机器狗，往谷仓过去。路马，查出这水是从哪里来的。
2: 知道了，莱德队长。
1: 毛毛，用你的救援船救加比上来。
3: 我来救你了，加比。我应该说，咩。

0: 谢了，莱德，我还是觉得不应该把我的动物留在那里。他们看到你之后会比较愿意过来，但要建笼子就需要有人帮忙。阿奇，你能到屋顶上吗？可以，
1: 队长。哇，这个农场看起来好奇怪啊。
2: 嘿，莱德，我看到一条水管在不断出水。好的，
3: 路马，沿着水管找到水龙头，把它关掉。水管的水怎么会没有关掉？啊，我昨天完全忘了，没关水管就自己进屋了。
4: 莱德，我接到加比了。
2: 做得好，毛毛，机器狗，把平台放下去。
4: 好了，带它上去。
2: 伙计，你想不想去找农夫艾尔？好了，这只羊可以运过去了。不要激动，小鹏鹏，现在都没事啦。莱德队长，要怎么把大块头贝缇娜放进小笼子里呢？灰灰，我们为贝缇娜找个跳板之类的，让它直接走过去吧。对。
4: 可是要用什么来做呢？我需要长的扁平坚固的东西。
5: 加比的木板行吗？别丢掉，再利用。你看，贝婷娜，我们帮你搭好了特别的牛桥。去吧，去找农夫艾尔。别紧张，贝婷娜，我们会带你回家的。水龙头，旺旺钻。
2: 现在把它关掉吧，莱德，我把水关掉了，做得好，路马。冷静，大家都冷静一点。莱德，这些动物都不是好水手。我知道谁能够安抚他们。路马，教他们狗狗瑜伽吧。好的。深呼吸。接下来吐气。
4: 做得好，路马。哎，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待在水上啊！要是我把排水沟上面的石头搬走就好了。原来是因为这个水才退不掉，排水沟堵住了，我们去搬石头。小丽，开工程车下去把石头搬开，把水排掉。
3: 该去把草地上的塞子拔掉了。冲！冲！冲！小丽，冲！冲！冲！冲！好大的石头啊！
2: 但是我搬得开。行啊，莱德，你最好快点离开那里。小丽，排出去的水会有强大的吸力。
3: 知道了，倒车。
2: 只要再多加一点马力。哇哦，农夫艾尔农场里的水排得好快呀！哦。
3: 你坚持住，
2: 小丽，我们这就来。路马，灰灰，我们要冲冲冲！没
3: 问题，莱德。
2: 我的头转得有点晕了，谁来救我？好了，狗狗们，后退点，要是靠得太近，你们也会被漩涡拉进去的。
6: 那我们要怎么拉开，小丽，莱德？
2: 我们必须要先抓住它，真希望有条绳子，水管也可以。 灰灰，我要用你的卡车固定绳子。路马，你待命。
3: 莱德，好了，灰灰，后退。路马，用夹子把灰灰往后拉。坚持住，小丽，就快好了。你没事吧，小丽？
6: 我没事，我现在终于明白那些被冲掉的泡泡是什么感觉了。<笑>
7: 太谢谢了，海洋巡逻队，你们救了我的农场。
8: 要是发现你的农场淹水，就大声呼救吧。嗨，农夫艾尔，我是不是忘记关水了？糟糕！
4: 对不起，谁都有犯错的时候，你就来帮忙把泡水羊擦干吧。<笑>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

0: 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们今年会有一个最漂亮的郁金香花园了。哦，可要是没有球茎就没办法种花了。
1: 我们有，亲爱的姑姑，郁金香球茎马上到，
2: 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距离。很好，接着挑一个降落点，盘旋，没错，然后降落。
0: 谢谢茱莉亚、朱莉斯，你们可真是太聪明了。哼，
3: 那些郁金香种在我的花园里会更漂亮的。
2: 啊，茱莉亚，小心一点。啊
0: 啊，韩蒂娜先生，啊，
3: 放我下来。
0: 你别碰我的球茎，先生。
3: 哼，我不是想要拿走，我是想清掉上面的土。
0: 球茎不需要清理的。
3: 那好，你就种脏脏的郁金香，反正我的花园会比你的更漂亮。不行，不行，那个不够漂亮，这个又不够香。哦，太香了。这个很完美，很漂亮的花，而且它是紫色的。猫咪们，花走。

0: 子是会唱歌的话，这比普通郁金香棒多了。我赞成我的小猫咪合唱团，这个花丛的确值得你们喵喵叫。
1: 哇，种好了，真想快点看到这些漂亮的花盛开。
0: 当你在等的时候，我已经有现成的花园了。
1: 哦，这棵植物真是美极了，从哪儿弄来的？
0: 它就长在森林外的地上，我就挖起来了。
2: 潘丁娜先生，有时候把植物从它生长的地方挖走，可不是一件好事。
0: 胡说八道，种在我的花园里，肯定会比种在森林外的那些泥巴路边漂亮多了。它还会唱歌呢，你叫你的郁金香唱唱看啊。没错啊，小猫咪，为我们找到的漂亮花唱歌吧！啊！哦！
1: 遥控器，不好了！
3: 我们的遥控器卡住了，
2: 我去救遥控器。

0: 要呼叫莱德。
1: 我有十个晒衣架，四桶油漆，还有一堆碎布。哇
2: 哦，你的东西好多啊，灰灰。
1: 因为我怕有人的衣橱会需要紧急处理呀。
2: 嗨，古威夫人。
0: 莱德，咕咕机坐上无人机飞走了，遥控器还出了故障。哦，
3: 不妙，而且这些蝴蝶看起来是真的很奇怪。
2: 马上就到，没有飞太高的鸡，只有勇敢的狗狗。机器狗，把空中巡逻机开过来。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5: 抱歉各位，我挂在衣架上了。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2: 出现怪事了，狗狗们，咕咕鸡困在飞走的无人机上，还有很奇特的蝴蝶在冒险湾到处乱飞，引起混乱。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我要你用你的盘旋板去救咕咕鸡。
5: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2: 还有天天，我要你用超音速机翼查出这些奇怪的蝴蝶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1: 狗狗要飞上天喽！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6: 汪汪队
7: 这群小猫咪可以不要再唱了吗？
0: 哦，走开，快走开，快！
5: 咕咕鸡，你准备好，我要过去救你喽！
8: 莱德，蝴蝶好像是从树林里飞来的，我会跟着他们回家。
2: 好主意，天天。嘿，这是美音帝王斑蝶，在他们的前面通常会有一只负责寻找食物的深紫色的蝴蝶侦察兵。
8: 知道了，莱德，我会注意深紫色的蝴蝶侦察兵。
7: 我们现在差不多也该溜走，回去种我漂亮的花丛了。
5: 小心一点，小蝴蝶们追上了，现在跳，跳得好，咕咕鸡。现在再来处理无人机。嘿，你说的太对了，
8: 莱德，我找到一个看起来被挖过的地方，还有两只蝴蝶在这里呢。
0: 也许大叶醉鱼草本来是在那里，我查到没有蝴蝶侦察兵，其他蝴蝶就会找不到食物了。
8: 谁会挖走大叶醉鱼草？我会继续。糟糕，有一大群的美鹰帝王斑蝶往冒险湾飞过去了。
2: 阿奇，我要你去通知大家撤离街道上的人。
5: 包在阿奇身上。
7: 阿奇，
0: 小丽，咕咕鸡乖乖待在里面。朱莉斯，朱莉亚，跟我来。
5: 莱德，我们得把那些蝴蝶引到郊外才行。
2: 要是美鹰帝王斑蝶能跟着蝴蝶侦察兵，有了。机器狗，回总部去。天天，你能去找大叶醉鱼草吗？
8: 马上去，莱德。
2: 灰灰，我们需要你卡车上的东西。
1: 好的，莱德，别丢掉，再利用。
0: 若马，你来当蝴蝶侦察兵。我改了你的狗牌，让它发出震动的颤音。
5: 跟我来吧，狗狗蝴蝶。

0: 我们要去带走美英帝王班迪。
1: 奏效了，他们跟着鲁莽了。
2: 哎，快点，小猫咪，那我们快走。
3: 今天你找到大叶醉鱼草了没有？
1: 我找到了，我看到好多大叶醉鱼草，离冒险湾很远哦。
4: 很好，我会让狗狗们还有蝴蝶去那里找你的。
0: 伙计，有几只好像掉队了，
5: 交给我吧。蝴蝶，快点走吧，拍拍翅膀说再见了。
4: 做得很好，狗狗们，你们带蝴蝶找到食物了，我们现在回冒险湾去吧。
5: 我可以在这儿再待一会儿吗，莱德？跟蝴蝶一起飞真的太好玩了。
6: 莱德，狗狗们，再一次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咕咕鸡。哦，谁会想到这些小小的蝴蝶也能引起这么大的混乱呢？
4: 不客气，古威夫人，别忘了，要是你再遇到麻烦就呼救吧。
7: 莱德，快到这儿来。
4: 你有什么发现吗？
7: 我想我知道蝴蝶为什么会飞到冒险湾来了。
1: 这不就是大叶醉鱼草的花吗？
6: 那很像韩丁娜先生挖回来的会唱歌的花。
7: 原来就是韩丁娜先生把蝴蝶要采的花给搬走的。
3: 莱德，我在回来的路上有发现，你最好来一下。
2: 停下，不要再喵喵叫啦，小猫咪。
0: 伙计，他们为什么喵个不停呢？
4: 不知道，但找到失踪的大叶醉鱼草了。
7: 还有一个声音，那是猫咪一直在叫，所以很难听到。
4: 这是失踪的蝴蝶侦察兵，原来他一直都在花丛里面。
7: 哦，美英帝王斑蝶飞到冒险湾来是为了寻找他们的同伴，他们是跟着同伴的颤音来的。
5: 我会飞去找你们的哦。
4: 我看你得把花再种回去了，韩丁娜先生。
2: 啊，我会把它种回去，我不想再看到那些危险的帝王斑蝶了。从现在起，我的花园里面只会种一些杂草。你们叫够了没有？蝴蝶已经飞走了，别叫了。
5: 快来，侦察兵，我带你去找朋友吧。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哇，鳕鱼
6: 是深海鳕鱼，
4: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0: 宝宝拯救地下七。
1: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辆车洗得亮晶晶的吧，
2: 莱德一定会吓一跳的。
3: 我认得那哨声，莱德就快来了，
2: 可我们还没洗好，有个地方没洗到，
1: 让我来。
4: 没时间了，
1: 他会喜欢的，大家准备好，
0: 大提琴。哇哦，
5: 做得好，狗狗们，谢谢。
1: 不用客气。
2: 糟糕，
1: 大惊喜。
5: 真的是惊喜呢，早知道我应该穿泳裤来的。
6: 一只干净的小鸡就是一只快乐的小鸡，就算这只是尊雕像也一样。哦，它的嘴巴是沾到泥巴了吗？我得去拿把梯子，嘴巴不可以脏脏的，对不对呀，咕咕鸡？我马上回来。

0: 雕像不见了，咕咕鸡，雕像去哪儿了？哦，可怜的小家伙，你一定吓坏了，才会安静的没半点声音。我呼叫莱德。
1: 嗨，古威夫人。
0: 莱德，紧急事件，紧急事件，咕咕鸡的雕像消失不见了。
1: 消失不见？汪汪队会马上赶过去的。没有消失的雕像，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3: 也许下次应该让我负责擦干才对。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咕咕鸡的雕像消失不见了，这让古威夫人非常难过。我们要找出是谁干的，把雕像拿回来。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我要你用热追踪护目镜，帮忙找出地面上我们可能看不到的足迹。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我还需要天天，你用直升机找找看，雕像被带去哪里了。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梦最

0: 谢天谢地你来了，我好难过呀。咕咕鸡也是一样，它就一直盯着原本雕像在的地方。
1: 您放心，会找到咕咕鸡雕像的。今天你飞到天上找找雕像的踪迹。
2: 马上就去。没有发现，这么大的雕像怎么会一下子就不见了呢？
1: 要是知道偷雕像的人往哪边走了，可能会有帮助。阿奇，用热追踪护目镜，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2: 护目镜，
0: 这样有用吗？
1: 阿奇的热追踪护目镜能侦测遗留的热能，比如脚印，哪怕我们看不到。
2: 莱德，我有发现了，是足迹。
1: 很好，往哪个方向走的？
2: 不知道，到下水道。

0: 口就没了。
1: 这上面是刮痕，下水道口的盖子好像被移动过，我们最好查一查。阿奇，派你的无人机到下面去，看看能在下水道里找到什么。
0: 哇，无人机！哇，发射！要叫无人机走哪边呢？
1: 那里有光，就走那边。
0: 雕像就在那里，太好了！
1: 为什么雕像在动呢？韩丁娜先生，我早该想到的。
2: 那个人又败坏了自己的形象。
3: 当我们回到基地以后，我们就重新打造这座雕像，把它塑造成我的模样。好吧，也会有你们小猫咪的。哎，我不记得邀请过汪汪队参加我的带走雕像聚会。
0: 一定是韩丁娜先生把无人机的摄影机打掉了。
1: 那我们只好用别的办法去追他了。
4: 什么是来的伙计？
1: 鲁马，韩丁娜先生把咕咕鸡雕像带走了，
5: 他想带着雕像从冒险湾底下的下水道逃走。
0: 可恶，我该怎么做？
1: 你开气垫船到涵洞跟我们碰头。
4: 开始行动吧。
1: 阿奇，再发射无人机锁定韩丁娜先生的位置。
0: 无人机发射。这底下真的好黑呀，走这条路对吗？
1: 阿奇的无人机在找他了，我们跟着他走。
0: 好像是出了什么差错。糟了，莱德，小猫咪开始对无人机发动毛线球攻击了。坏消息，这一架也被打下来了。
1: 没关系，至少我们知道小猫咪在哪里，因为只要有他们在，就能找到雕像。鲁马，走这边。是阿奇的无人机，所以他们刚才在这里。
0: 你看，是金色的东西，那个一定是雕像。
1: 哦，这只是纸板做的雕像，我们被骗了。
3: 嘿嘿，汪汪队被我骗了吗？
1: 跟着那笑声，
3: 淘气的小猫咪，不准打架，给我看好雕像。
1: 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这是个假的入口！天哪，韩丁娜先生为了骗我们，下了很多功夫呢。但是他别想再继续骗我们了。
2: 莱德，你们有没有找到我最钟爱的雕像呢？
5: 我们还在找呢，古维夫人。
2: 谢谢，不过真是幸好，这个大灾难并没有影响到咕咕鸡的食欲。
3: 我是小猫咪。
0: 莱德，你看，他们在那儿。
1: 韩丁娜先生，快点把雕像还回来。
3: 少做梦了，汪汪队，我们的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去拿毛巾，该洗个澡啦，下次再见喽。才怪。
0: 我已经受够他的笑声了，我们走。
1: 慢着，这水流太强了，我们会被冲出去，冲到海湾外面的。要想个安全的方法拿回雕像。
3: 沿着下水道就能直接回到屋底是什么？竟然有鳄鱼！暴龙车马上倒退！
0: 莱德，韩丁娜先生和小猫咪们遇到大麻烦了。
1: 阿奇，天天，我要你们都做好准备，接住他们几个。
4: 没问题，放心交给我们吧。
3: 哇！我现在得放弃猫龙车啦。真是太丢脸了。
1: 干得漂亮，汪汪队。
2: 记得翅膀后面也要刷，是你害得翅膀变得这么脏。

0: 的。真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们救回了这件宝贵的艺术品。
1: 不用客气，古威夫人，别忘了，要是再有雕像不见了，就大声呼救吧。
0: 事实上，我知道要怎么表示我的感谢了。我要请你和狗狗们去波特先生那里好好的吃一顿。
2: 太好了，
3: 太棒了，
4: 真开心。
5: 有没有搞错？我才不要刷雕像呢！快来，小猫咪，我们要溜了。哎呀，好乖的鳄鱼，谁是好乖的鳄鱼啊？就是你没错。我正在刷呢，刷刷。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说车。嗨，马乔丽夫人，你带了新书给我们吗？
1: 我当然带了，猪猪。
0: 我最喜欢你开流动图书车来了，让我可以挑一本书跟杰克一起读。
1: 花点时间读故事，绝不会后悔的。
0: 你有企鹅的书吗？或是附属的，还是既有企鹅又有附属的？兔子的也行，小兔子最棒了。
1: 今天没有，你觉得北极熊的书怎么样啊？
0: 北极熊很酷，是真的，他们住在北极圈。谢谢。
1: 大家都拿到书了吗？太好了，只要这辆破旧的老图书车能继续开，我就会带新书来的。下次见。
0: 谢谢你。
1: 没的，等我把这些书都收好，我们就出发了。我最喜欢这本了。

0: 掉掉海蒂，就跟蜘蛛宝宝说：“快点儿跳到我背上，我会背你逃到离落石很远的地方。”
1: 我最喜欢跳跳海蒂的故事了。
0: 冲冲冲！一直跳到滚过来的石头前面，最后他一跳跳进了湍急的河里。
2: 伙计，后来怎么样了？
0: 海蒂他心想，既然不能停，就跳。后来他用力跳过了河，把蜘蛛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3: 太好了，海蒂好棒！
2: 他化解了危机，
1: 真是只好兔子。嘿，快看，我跟跳跳海蒂一样，有垂下来的耳朵。
4: 我是滚动的石头。
5: 我也是，小心海蒂！
0: 嗨，猪猪，出什么事了？
6: 莱德，马乔丽夫人和梅娜困在流动图书车上，车子沿着山顶路失控的冲下山了。
0: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太快的图书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1: 哎呀，对不起，早知道我在跳之前就停下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马乔里夫人的流动图书车失控了，我们要去救她和梅娜，确保没有其他人受伤。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把警车开到流动图书车前面，用扩音机清空前方的路。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天天，我要你用吊具把马乔里夫人送到安全的地方。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猪猪，我要你用钩爪抓住流动图书车，让它慢下来，我们才能去救梅娜。
2: 就算迷路也难不倒猪猪。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马乔丽夫人没事才好。
1: 哦，外面的风好大。
2: 梅娜，我们就要走了。

0: 到流动图书车前面，清空前面的路。
1: 我得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冲啊！刚才好险呐！啊，火影机，
2: 有一辆逃跑的图书车，快让开！
3: 嘿，莱德，看到你太高兴了。
0: 我也是，靠近一点，然后发射钩爪。
3: 没问题。
0: 好像有人在烹茶呢。啊，怎么回事啊？车子在动。
4: 马乔丽夫人，你快点套上钓具。
5: 我不能丢下梅娜和书啊。
4: 梅娜，
0: 我们会救梅娜和书的。
3: 哇，有一只书飞过来了。
0: 猪猪，先收回钩爪，退到安全的地方。
3: 好的，叫我来把书捡起来吧。
0: 好主意，我再找狗狗来帮忙。灰灰、小丽到山景路跟我们会合。
6: 没问题，莱德，上去。
5: 谢谢莱德，请你救救梅娜还有我的书。
0: 灰灰、小丽去捡那些书。啊，
3: 夹子，看我夹，
1: 那我就铲，
0: 真是捡书的好办法。好了，猪猪，我们再用钩爪试一次，一定要救出梅娜。
3: 现在慢下来，搞定。糟糕，我没有搞定。啊，
1: 糟了，我得呼叫莱德。
0: 天天，用你的钩子让图书车慢下来。
3: 钩住了，它速度太快了，我没有办法停下车子。
0: 我有个好主意，自动驾驶。你好，梅娜，该系安全带了。天天，放开你的钩子，我要踩刹车了。
1: 莱德，有列火车高速驶来，图书车也往火车这边开过来了。
0: 刹车失灵了，我现在来试着拉手刹。哦，这下不妙了。
7: 啊，狗狗们，我不确定能停下来。
1: 有了，莱德，停不下来就学跳跳海蒂吧。
7: 这是什么意思，毛毛？
8: 不能停下来就跳。
0: 说的没错。灰灰、小丽，我需要斜坡，快点。
3: 嘿，我想我们可以利用那些铁条，别丢掉再利用。
1: 来吧，快点，火车就快要到了。车过来了，
0: 现在只要加速就行了。
5: 谢谢你，莱德，谢谢狗狗们。
0: 不用客气，别忘了，要是需要我们帮忙就大声。
5: 呼救吧。哦，惨了，我这可怜的图书车，现在我要怎么把书送去给孩子们？
3: 我们一定会想念那些很棒的故事的。
0: 别担心，马乔丽夫人，我们都想到了。狗狗们，大家动作快。
1: 请大家后退点儿。
0: 汪汪赞，狗狗们，
1: 马乔丽夫人一定会喜欢的。

0: 孩子们，你们好，猪猪，我这个月带来了一本很特别的书给你。这本书叫《跳跳海蒂：世界上最勇敢的兔子》，
1: 兔子的故事。哇，书真的太酷了！
0: 就像我常说的，花点时间读故事，绝不会后悔的。
1: 啊，我最爱圆满的结局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三岁了，
8: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三岁了，
8: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狗狗拯救任性的韩丁娜。
9: 你看大家都非常喜欢你的这座雕像，他们跟我一样喜欢小鸡，让我觉得好感动。
10: 真是不公平，那些人竟然围在这里巴结冒险湾的一座母鸡雕像，他们应该欣赏更棒的、更壮观的、更漂亮的东西，就比如说一座巨大的我的雕像。欢迎大家来到韩丁娜山。
9: 喵喵喵！哦，什么声音？是电钻吗？今天没安排工程要施工吗？

0: 叫莱德。
1: 喂嘿，厉害啊阿奇！毛毛，接下来换你了，伙计，把一根骨头推出来，可是高塔不能够垮哦。我想是这根。哎呀，挑错骨头了。
2: 嗨，古威夫人。
3: 莱德，那个韩丁纳先生就快要毁了小山了，他的一只猫咪还碰到了危险。
2: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太高的小山，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1: 别担心，我救你们下来。糟糕，挑错狗狗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韩丁娜先生在悬崖刻上自己的脸，开推土机的小猫咪有麻烦了，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降下绳索，把小猫咪救上来。
2: 啊，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小丽，我让你开挖掘机，用石头打造一个斜坡，把推土机安全带下来。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现在才来啊。小猫咪回去工作。
1: 哦，谢谢你赶来莱德。
2: 交给我们吧，小丽，打造斜坡，
3: 马上去，得去救小猫咪了。
2: 好了，天天，你知道该怎么做。
4: 没问题。

0: 太棒了，回去工作。
1: 那个岩石面已经被你们挖出好多的石头了，我劝你别挖了，韩丁娜先生。
0: 别挖，我们就快完成了。
2: 小丽说的对，要是凿错石头，岩石面就可能像堆骨头的游戏一样垮掉的。那座小山很不稳定。
0: 别胡说八道，瞎说什么垮掉，等雕像完成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我。是他，大老远就能看到他。哦，
3: 大老远就能看到他，不管在冒险湾的哪里，人们都能看得到那张脸吗？
0: 很棒吧，而且人们会从各地来到雾底市，这伟大的韩丁娜之家。小猫咪快工作，要停下来，要刻好了。这真是太棒了，真是太雄伟了，是我。不过先给我等一下，为什么我雕像的耳朵是像猫咪耳朵那样尖尖的呢？没关系，我自己把它搞定。重要的工作千万不能让猫咪做。
1: 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2: 我也是，我要找狗狗来增援。毛毛、阿奇、鹿马、灰灰，快过来帮忙。

0: 现在你的耳朵跟我的一样完美了，完成。不！
1: 你们来得正好，我们去拦住石头吧，狗狗们。毛毛，用你的水枪去拦住石头轮子，
2: 马上去。水枪启动，猫咪跳过泥巴坑。
1: 你的货叉拦住滚动的石头，哦，
3: 绿色代表走。
1: 路马把石头撞进泥巴坑里。阿奇，去拦住那个轮子。
2: 王。
1: 做得好，狗狗们，小猫咪都安全了。
0: 救命啊！救命啊！救我下去！
1: 天天，你可以用钓具抓住海蒂娜先生吗？
4: 好的。
1: 海蒂娜先生，请你不要动，石头已经裂了。悬崖很可能会滑下来。
5: 完蛋了，他往冒险湾滚过去了。
1: 阿奇，清空路面。逃跑的石头引到海湾去，
6: 帮我找去码头的路。
4: 水道街是安全的。
1: 很好，路马，你听到了没有？
7: 我马上就来莱德。
1: 韩迪娜先生，我有一个建议。
0: 什么？
1: 跑快一点。啊，
0: 快一点。
2: 圣圈，
1: 抓住韩丁娜先生，我拉你上岸。
0: 全都白费了，我帅气的雕像，哼，现在只有鱼看得到了。
5: 我要感谢汪汪队化解了今天的危机，你们都是好样的。
1: 不用客气，记住，要是您需要我们，就大声呼救吧。
2: 我很高兴没有人受伤，毕竟掉了那么多石头。
5: 是啊，但我还是认为大家会觉得韩丁娜的雕像很可爱。啊，
0: 什么意思？
5: 我来介绍猫咪山。
0: 不，这太不公平了。
8: 不好意思，你们能在猫咪前摆个姿势吗？
9: 好啊。
10: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
1: 仪容仪表
0: 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

0: 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巡逻队夺回海洋巡逻船。
1: 好兴奋呐、啊！汪汪队应该随时都会把修好的摩天轮送过来了。
2: 好了，狗狗们，你们知道该怎么做，把摩天轮送回原来的地方吧。天天，小丽准备起吊了吗？
0: 吊车来喽！糟了，好像是油，踩到的话会滑倒，我最好用水把它冲干净。水枪启动，都干净了。对不起。
2: 我们得去追赶逃跑的摩天轮，现在就启动两栖模式。我们开到它旁边，启动吊车。

0: 那个宝藏我想要想要想要，一艘可以在陆地上行驶的船。
1: 阿后，你说的对，你的确需要那艘船，船长老大西德先生。糟糕，
0: 喂，小心点，阿比，我现在要想一个狡猾的计划，把那艘海洋巡逻船抢过来。
1: 那你最好想一个妙计，因为上次海洋巡逻船把你给打败，是我们。
0: 想到了，如果想抢像海洋巡逻船那样的大鱼，就要找合适的诱饵。我想到好主意了。
2: 莱德，我真的很抱歉，我出了一点差错，差点毁了摩天轮。
3: 没关系，毛毛，刚才那只是意外。
2: 我又做错了。
0: 我想好了，我们带走摩天轮，然后再拖到外海，沉到海底，但是要留下线索给海洋巡逻船。
1: 真是个好主意。等等，会被找到吧？
0: 不可能的，到时候他们会潜到海底去救摩天轮，而我们会在海面上抢走海洋巡逻船。好了，阿比，用力的拉。诱捕海洋巡逻船的陷阱设好了。
4: 快点，咕咕鸡，摩天轮启用典礼可不能迟到了。你说的对，我们的摩天轮不见了，快点呼叫莱德。
2: 路马和我今天都要值班，
5: 你们开心的去玩吧。
6: 不啊，因为这只狗狗要去挖挖挖挖出一座沙堡来。
3: 嗨，古维夫人，怎么了？
4: 有东西不见了，就是我们的摩天轮。
3: 哦，糟了，
4: 什么都没了，只剩下破损的码头和咕咕鸡的眼泪。
3: 别担心，古维夫人，没有太大的摩天轮，只有勇敢的狗狗。海洋巡逻队，海滩塔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2: 至少尾巴不会沉进水里了。
6: 海洋巡逻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3: 很好，因为码头上的摩天轮不见了。我们要把摩天轮找回来，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驾驶水上飞机，从空中搜寻摩天轮。
1: 让我们飞向天空。
3: 阿奇，我要你用你的船在海面上寻找线索，
6: 包在阿奇身上。
3: 还有路马，既然你是救生员，不要让游客接近坏掉的码头。
2: 开始行动吧。
3: 好了，海洋巡逻队要出动了。

0: 们出海吧。准备发射了，
1: 阿奇。

0: 摩天轮发生什么事了？
1: 这个当时没有起风，所以不可能被吹走，我觉得是被人带走了。
0: 谁会做这么坏心的事呢？
1: 老是喜欢拿走别人东西的家伙，他还需要有一艘大船可以把码头拽走，还得能拖动摩天轮，那就只能是全员集合。海洋巡逻队，大家密切注意那个无赖的海盗齐德什瓦西巴克。
0: 知道了，莱德。
2: 我们就选这个地方准备登上漂浮。

0: 命吧，
1: 遵命船长。
0: 抓紧了，现在要让它沉下去。
1: 真是妙招，船长老大希德先生。
0: 现在把它推进海里去吧。
1: 神奇了，糟了，我听到海洋巡逻船来了。
0: 那就准备下潜吧。
2: 没有发现，莱德。哦，先等一下，我看到断裂的码头了。
3: 做得好，天天，全速前进，我们在那儿汇合。发射你的船协助阿奇，让过往船只安全离开。
4: 我火力全开，
3: 其他的狗狗跟我来。我们要用巡逻潜水艇让摩天轮载浮到海面上，

0: 巡逻潜水艇要出动了，机器狗在甲板下待命，支援我们其他装备。
1: Ahoy， 阿比，机会来了，汪汪队已经全都下船了。
0: 好了，狗狗们，我发射浮球，你们把浮球绑在摩天轮上。
2: 知道了，
3: 行动吧。
4: 好的，莱德。
5: 摩天轮行动就要开始了，
0: 做得好，后退一点，摩天轮要上来了，
1: 偷偷溜过去吧，海洋巡逻船我们来了，我现在开走这艘最棒的船，我先找一下启动按钮。
4: 船长老大席德先生，我们要丢下我们的旧船吗？
1: 哦，谁还想要那艘旧船啊？我们都有亮晶晶的新船了。阿比，看来有人偷藏在船上，你去把那只机器流浪狗关在底下。
4: 抱歉，狗狗，船长的命令。船上的狗狗已经关起来了。
1: 什么？哦哦，做得好。现在哪一个按钮才是？哦，真是太惊人了，我们在动了。呼
6: 呼，奇怪，莱德，机器狗要把船开到哪里去啊？
7: 机器狗，请回答，你要去哪里？啊，狗狗们，你们去追海洋巡逻船。
6: 收到，莱德，马上去。不是机器狗在开船，是希德施瓦西马克，我们得拦下他。哇，小心！抱歉，抱歉，抱歉！糟了，小心啊！完了，不好了！莱德，
8: 怎么了，毛毛？
6: 有东西掉下去了。
0: 哦，是摩天轮。
8: 对，我不小心把它弄沉了。
0: 没关系，毛毛。再浮上去就好，你跟阿奇去追海洋巡逻船，
6: 我们马上去。
4: 驾驶的真好，船长老大席德先生。
9: 哦，糟了，那些海洋巡逻队狗狗又追上来了。啊，
1: 趁他们还没追上来，我们到那小岛上找个地方躲一躲。
4: 船长老大席德先生，你要不向右或向左转舵，随便哪里就好，只要不要直走。
1: 看来我的大副是忘记了，这艘最棒的船还装了轮子。
4: 哟呵呵，我们的船是车子，酷啊！
1: 对，还有更酷的呢。现在我们能抢走陆地上的一切。哦吼，我们先躲开那些狗狗吧。
6: 我想那个海盗一定是跑到小岛的另一边去了，我走这边好了。
3: 那我就走那边。

0: 海洋巡逻船简直就像消失了一样，
1: 它一定就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我们还是接着找吧。
0: 是不是我没有看到它呀？
2: 等一下，我想要要要那闪亮亮的红船，海盗要抢劫了。
0: 我现在得赶快回去追踪
1: 海洋巡逻船。嘿，我没有搞砸，我找到了，
0: 他找到我了。

0: 咦，新来的海盗狗狗，快点刷甲板吧，拜托了。
1: 机器狗，你们把它关在哪儿？
2: 关在它不会闯祸的地方。好闪亮，那个我也想要，想要，想要。
1: 嘿，那是我的狗牌，还给我。
2: 哦，把这个狗牌收在新的藏宝箱里刚刚好啊。
1: 这样我要怎么呼叫莱德呀？
0: 船长老大希德先生，我们是不是该走了？不然海洋巡逻队会来寻找失踪的狗狗。
2: 有道理。我们准备收起轮子，出发，开向冒险湾吧。
3: 找到海洋巡逻船了吗？
1: 还没有，莱德，我到处都找遍了，什么也没有看到，而且还把毛毛弄丢了。
3: 糟糕，我来联络他吧。莱德呼叫毛毛，你在哪里？喂喂，你在吗？没有回应，也许他没听到狗牌响。
2: Ahoy！ 我又想到狡猾的计划了，我们就开上冒险湾海滩，抢些海洋巡逻队的船，还有所有让我看了喜欢的宝物。
0: 这计划太狡猾了，船长，我认为应该来跳一段狡猾海盗舞了。
2: 不跳狡猾海盗舞，就抓起你裤子甩出去。吆吼吼，冒险湾我们来喽！
1: 得拿到狗牌通知莱德才行。
2: 你也来跳，狗狗，船长的命令。
1: 我没事。
2: 真是笨手笨脚的搞笑狗，快点，搞笑狗，立刻跳舞给我们看。哇！
0: 哎呀呀！我看到他就想跳。
2: 我也是。
1: 现在可以呼叫莱德了，还好我擅长笨手笨脚。我最后一次看到毛毛就是在这座岛附近。
3: 大家散开，分头去寻找线索。
0: 毛毛的消防船好像来过这里，
4: 这些大大的轮胎印很像是
3: 海洋巡逻船。我敢说毛毛是遇上那个海盗希德了。
5: 嗨，莱德。
3: 毛毛，
1: 太好了，
3: 你没事吧？
5: 没事，但我被困在海洋巡逻船上了，机器狗还被关在底下。
3: 希德船长要用海洋巡逻船做什么？
5: 他要开到冒险湾抢走我们的装备，那个贪心的海盗看到什么都想要。
3: 我们要阻止他，但是需要你的帮忙。
0: 为什么没带刷啊？
5: 不妙，得走了。
1: 抱歉。
3: 狗狗们，我们要阻止希德和阿比，下一站去海豹岛。在路上联络路马吧。
1: 海豹岛？为什么啊，莱德？
3: 我有个妙计，我们要设下圈套，引诱抓狗狗的海盗来。
6: 我们是没有摩天轮可坐了，但至少我们现在还有漂亮的日落可以欣赏。是的，没错，咕咕鸡。哦，海洋巡逻船到了，搞不好莱德找到不见的摩天轮了。
7: 路马，希德和阿比开着海洋巡逻船去了冒险湾海滩。
6: 竟然是真的，船上的是海盗希德和他的狗狗。怎么还有毛毛？
3: 他们往我们这边来了，大家要小心了，海洋巡逻船快速接近中，快离开海滩。谢谢你帮忙，阿宝船长，我们可以用很闪亮的船来骗希德史瓦西巴克。
8: 那在比目鱼号上挂一闪一闪的灯，再好好的把它洗一洗。
3: 不是的，我是想用你的灯塔在海上投射出一艘大船。
8: 哈，让希德去找那艘朦胧的假船吗？哦，真是妙计。
6: 你太无耻了，你这个顽皮的海盗小子。不好了。
2: 我想要，想要。

0: 想要那把海滩伞，还有椅子，还有那个小女孩的天鹅泳圈。
1: 大家听好，立刻放弃海滩。
2: 哦，别抢走我的帽子。
3: 莱德，你能听到吗？
4: 喜德一看到东西就想抢走。
5: 不会有事的，毛毛，你注意海湾上有没有另一艘海盗船。
3: 又有海盗来了吗？
5: 不是，是个骗局。不过你要帮我让喜德看到，习德被这艘船吸引住的时候，你放出机器狗，让他驾驶海洋巡逻船。
4: 好的，希望我不会又笨手笨脚的把事情搞砸了。
5: 我知道你办得到的，毛毛。
0: 现在去抢我们这次锁定的目标，那些汪汪队的船，我要要要他们。
1: 纸板已经就位了，
6: 还有灯，打开了。
7: 哇，
6: 那艘假船看起来真漂亮。
3: 习德，你看，在海湾上停了。Ahoy！那是不是你看到过的最大的船
0: 啊？那艘船我一定要抢过来。阿比，改回船模式，我们要靠近点瞧一瞧。
1: 遵命，船长。
3: 莱德，习德朝着外海去了。
5: 很好，但是那艘大船还要再逼真点才行。阿奇，用你的扩音机假装在海上迷路的海盗。
3: 哇，扩音机！哟吼！
6: 停下，我从来没见过这片海滩。
8: 啊！
6: 嗨！
1: 船长老大希德先生，那艘海盗大船好像有麻烦了。
0: 啊哦，这样抢起来就更容易了。
3: 机器狗，好的。我们要非常安静才行。你听我说。你躲到木桶后面，然后我去剑桥，像上次那样假装笨手笨脚的把希德引开，他觉得我那样很搞笑，然后你再溜上去夺回控制权。
0: 现在我们把海洋巡逻船挂在那艘新船的后面，然后用它来装从陆地上抢来的宝藏。
1: 真聪明。
0: 斑点狗，你在做什么？
3: 在你去抢新船以前，我把这里打扫干净。
0: 哈哈哈哈，
3: 水枪启动。哎呀，
0: 你真是笨手笨脚的搞笑狗。喷到我了，
3: 我太笨
0: 了。哎，谁都不可以把我给弄湿，快给我关掉。
1: 他说的是真的，虽然是海盗，但是希德不喜欢水。
3: 抱歉，可是我没有办法关掉我的水枪。
0: 好，那我来关。
3: 我这只笨手笨脚的狗狗都瞄不准呢。是海洋巡逻船，
5: 现在可以上去了，抓紧了，我们要全速前进。
0: 啊！给我把水枪关掉，不然我就让你跳木板。
3: 走路要小心哦。哇！
0: 你真是一只狡猾的狗狗。
1: 我来帮你，船长老大希德先生。
0: 搞什么呢？
5: 齐德·史瓦西巴克，我们要拿回我们的船。
3: 莱德，看到你我太高兴了。
0: 谁要你的小船和笨手笨脚的狗啊？我要去抢一艘最棒的大船。
5: 等等，齐德，我跟你说。
0: 我才不需要听你和我说呢。再见了，你这个新手。啊，莱德，你骗了我，不公平！
5: 谁叫你骗我们呢？
0: 快划吧，阿比，我们得去找找我们的旧船。
2: 真是太棒了！哦，莱德，真是太感谢你了，你救了我们的摩天轮。
5: 不用客气，要是摩天轮再消失的话，就大声呼救吧。不过这一次呢，全都是毛毛的功劳。
2: 为乖狗狗毛毛欢呼三次吧！
7: 毛毛好棒！毛毛好棒，毛毛好棒，
3: 我太棒了。有时候笨手笨脚的也不错。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上吧。
13: 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三岁了，喝卓然
1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6: 三岁了，
18: 卓然。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偶遇太阳风。
1: 哇，能这么近距离看太阳，实在太震撼了，
2: 比从地球上看大太多了。嘿嘿。
3: 发生什么事了？
2: 只是遇上了一小股太阳风吧。坐稳了，抱抱龙，嘟嘟。
3: 要注意安全驾驶啊！
1: 太阳风暴是什么呀，小溪姐姐？
2: 太阳风暴是由太阳上的剧烈爆发活动引起的巨大的能量释放现象，它携带着大量电磁辐射。一不小心就会破坏飞船的通信及动力系统。最近太阳活动频繁，我得多注意才行。太阳空间站到了，我们要准备降落了。
3: 耶！太阳游学课程终于要开始喽。
2: 欢迎来到太阳空间站，这里是太阳空间站的维修港。我们有专业的工程机器人为这里每艘飞船进行维修补给服务。这位是工程师机器人小何队长，飞船就交给你们了。
4: 收到。
5: 哇，小溪姐姐是这儿的老大，好威风呀。
1: 哦，我差点忘了，米莉老师让我们体验一下维修飞船。在阳光游学团，就是我动手能力最强了。
5: 我最聪明，什么事一学就会。
2: 可以，但你们得先通过训练才行。
3: 啊？什么训练？
2: 太空维修时常常会用到机械臂，你们接下来的训练就是一起合作，用机械臂拼好这些积木。
5: 嘿，小菜一碟，宝宝龙，听我指挥。
1: 不行，凭什么听你的？我指挥比较靠谱。
5: 那好吧，你行你来。
1: 这很明显是辆探索车，先凭轮子底盘。嘟嘟，你来帮我稳住底盘。嘟嘟，你可别乱动呀。
5: 嘿，我可没动呀，是你自己笨手笨脚的。
1: 哎呀，
5: 还是让我来吧。准了再把底盘扣上来。
1: 哎
5: 哎，等等。
1: 哎呀，怎么会这样？
5: 拼东西应该对准了再拼，哪有你这样一股脑的拼上去的。
1: 再来。
2: 是拼不好的，我还是先回去敷个面膜吧。
6: 嘿，你们就这样跑了吗？
2: 我刚敷的面膜。真是麻烦，就不能让我好好敷个面膜吗？强烈的太阳风暴即将来袭，空间站与附近飞船打开防护罩，做好防御准备。
7: 求助！求助！我的船体防御系统失灵，无法抵御太阳风暴，需要紧急支援。
2: 收到，离太阳风暴到达还有十分钟，我这就派人过去抢修。
8: 什么？一艘飞船防御系统损坏，我马上过去。
1: 好机会。这是真正的维修任务，
5: 我们也要去帮忙。小何，
8: 不行，你们完全不懂合作，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喂，来两个人帮我维修。

0: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1: 好吧，只能带你们去了。
2: 放心，我们一定会听话的。
3: 好耶！
4: 拜托你们了。
1: 是防御系统的电缆断开了，
2: 嘿，是时候展示真正的实力了。啊！怎么又是机械臂啊？
4: 拜托，快一点，太阳风暴就要到了。
1: 维修面板也老化适应烂，只能由我手动打开。你们赶紧操作机械臂，把断开的电缆接上。
2: 这个看起来比拼积木还简单。
5: 放心，交给我们吧。
1: 电路要对齐才行，否则会造成电流线路的。
6: 这种事你应该早点说嘛。
0: 抱歉。
2: 再来。我是让你听我指挥吧，你动作太慢了。
4: 警告，船体受到太阳风暴袭击，所有动力失灵，将于5分钟后坠落太阳。
2: 什么？
1: 防护罩启动。
5: 什么事了，暴暴龙？
7: 我们被太阳风暴袭击了，很快就要坠落进太阳里变成烧烤了。
8: 伯伯，快来帮帮我们！
5: 坚持住，我马上来。剩下的拜托你了。
9: 明白。时间紧急，只能用星际穿梭机形态了。
10: 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5: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星际穿梭机伯伯安全抵达。大家别怕，我来了。星际穿梭机机器人形态变身。磁场防护盾启动。
1: 宝宝龙嘟嘟，我们必须尽快修复防御系统，飞船才能恢复动力，逃离太阳引力。
5: 你还好吗？
4: 很抱歉，引擎彻底失灵，我无法控制自己。
5: 停住，对进行小助手启动。
1: 合作的前提就是互相信任，只有互相信任才能齐心协力合作成功。
9: 好吧，暴暴龙，你动手能力的确比我强那么一点，我听你指挥。
2: 算了，你比较聪明还细心，还是听你指挥吧。
9: 那就这样，我来对齐，你来拼接，
2: 就这么办。

0: 强太阳风暴即将到达，倒计时，五、四、三、二，电路对齐了，该你了，暴暴龙！呀，一，
1: 大脑，火星们，
2: 飞船防御系统重启成功，动力恢复，即将回到安全轨道。
0: 耶，我们成功了！解除
1: 任务完成，我先回阳光新鲜了。
3: 再见，姑姑。
4: 万万没想到，一直在保护着我们的太阳也有这么暴力的一面。
0: 嘿，暴暴龙，嘟嘟，这次表现得不错哦。
4: 小溪姐姐，我表现得更好，多亏了我及时接好电缆呢。
5: 喂，是我对齐电路的，我表现得更好才对。
4: 小溪姐姐，我跟你说，
0: 有雷呀，
5: 你别听他瞎说。
1: 知识小课堂，是太阳黑子，看来太阳活动又要活跃起来了。
5: 不不，太阳黑子为什么这么黑？
1: 因为这是太阳表面温度相对比较低的地方，不过再低也超过了3000摄氏度。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
7: 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5: 上吧。
16: 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

0: 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8: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逃离太阳，
10: 嘟嘟和抱抱龙经历了昨天的事，应该已经懂得合作了，他们应该能帮小河不少忙。
11: 你们可以帮忙修好这台发动机吗？
12: 小菜一碟，嘟嘟，看谁修得又快又好。
13: 正合我意。
12: 修好了，
11: 那就准备测试。
12: 怎么会这样？
11: 你们根本帮不上忙，还是离开这里吧。
12: 啊，
13: 小河，这是什么意思啊？
12: 我们是真心想帮忙的。
11: 你们自己看，抱抱龙这边动手能力不错，但不够细心，好几个零件装反了。嘟嘟这边零件倒是装对了，但动手能力不行，好几个螺丝拧歪了。要是你们齐心协力，取长补短，是可以做得很好的。哎，只可惜你们都只顾着表现自己。
13: 真是的，害我又要重新敷面膜了。你又来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敷个面膜啊？
14: 一波猛烈的太阳风暴即将爆发，火箭们快收拾物资回到室内躲避，
15: 大家快行动起来，
14: 所有飞船马上撤离。你来的正好，抱抱龙和嘟嘟就交给你照顾了。
11: 小西还在监控室呢，我必须回去帮他。
13: 空间站被太阳吸过去了。
16: 哎呀，这下可坏了，空间站底部的隔热罩翻转了，动力系统也因为高温停机，没办法抵抗太阳引力。太阳的表面温度高达5500摄氏度，空间站要是太过接近太阳，就会被融化。
12: 呼叫伯伯。
11: 嘟嘟，抱抱龙。
13: 伯伯，太阳空间站失去控制，就要坠落进太阳里了。
12: 但小河和小溪姐姐还在里面，
17: 我马上出发。米莉老师，剩下的交给你了。
13: 放心，交给我吧，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就你了，星际穿梭机形态，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0: 命在前。
1: 你怎么还不走？小希，空间站我撑不住了。
2: 不到最后一刻，我是不会放弃空间站的。你快走吧，小何。
3: 高温警报！高温警报！
1: 系统已经。

0: 们就要被太阳吞噬了。哇，
1: 这里简直像火龙的巢穴，请问被困的公主在哪里呢？
2: 公主，
1: 大家放心，我现在就救你们出来。听见穿梭机机器人形态变身。

0: 防护盾。
1: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温度越来越高了。
2: 有小河的隔热芯片，波波。
0: 太好了，我已经想到一个好办法了。
2: 哇，这股高温可能会直接融化空间站的外壳。波波，我们还能坚持，拜托你先救空间站。
3: 这么久了，他们怎么还没出来？我们也要帮忙，
4: 可是我们真的能帮上忙吗？
5: 你们根本帮不上忙，还是离开这里吧。要是你们齐心协力取长补短，是可以做得很好的。哎，只可惜你们都只顾着表现自己。
3: 嘟嘟，这次我们不能只顾自己表现了，我们一定要帮上忙。
4: 我们齐心协力取长补短。
3: 我们要好好合作，掉头回太阳空间站。
6: 好，我加入你们，一起拯救太阳空间站。
4: 你锁定太阳空间站最佳受力位置，宇宙钢缆发射。搞定，现在看你的了，抱抱龙，
3: 最大功率推进。
6: 拉出来了吗？
4: 不行，单靠这点力量拉不回太阳空间站。哎，可以找大家帮忙。
3: 嘟嘟的脑子转得就是快。呼叫所有飞船，伙伴们，拯救太阳空间站行动紧急集合，拜托大家回来救救太阳空间站吧。
4: 抱抱龙的行动力就是强。
3: 怎么还没有人来呀？不不，你要坚持住啊。
7: 我们是银河号，我刚在太阳空间站换来最新型的推进器，希望能帮上忙。
8: 耶，帮手来了。
6: 星际号前来帮忙。
9: 穿梭号已经赶到，
10: 麻烦让个位置给飞城号。
11: 还有我，我也来了。
8: 还有我们。
3: 大家都回来了，
4: 谢谢大家。
0: 我也要加油了，卫星小助手，马上集合。
3: 难道飞船还不够多？
4: 不是数量问题，而是力量不够集中，请大家立刻调整队形，方向统一才能合理拉动太阳空间站。
6: 伙伴们，我们一起向

0: 空间站高温保护模式已解除，系统正在重启。
1: 大家都没有抛弃我们，
2: 现在不是感动的时候，小希。
1: 嗯，我们赶紧把太阳空间站翻转回正吧。姿态引擎启动。

0: 站回站成功，你回到安全管道。
1: 哇，成功了！
2: 太棒了，
3: 大伙的团结努力战胜了困难。
4: 拯救了太阳空间站，你们今天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合作精神令人刮目相看啊，希望你们继续保持哟。嗯，
1: 没问题。
5: 我不爱吃胡萝卜，给你。
1: 我不爱吃青瓜，给你。
6: 抱抱龙、多多，你们在干什么？
7: 我们在发扬合作精神，齐心协力，
1: 取长补短，
7: 解决这顿午饭。啊，
6: 这都行。
3: 知识小课堂。
7: 我们都绕着太阳转，那太阳绕着谁转呢？
3: 是银河系中心哦，绕一圈要2.3亿年呢。
1: 二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啊，要我吃点药？
6: 不急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哎，春天的味道，
1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本栏目由美好时光海苔冠名播出，美好时光海苔，全家共享美好时光。
1: 所有列车注意，
2: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
3: 超能快车，
1: 非常强，非常。

0: 下的时候很顺畅，太棒了！
1: 哎，你们玩什么呢？
0: 先摆好多。

0: 诺骨牌，然后推倒。
1: 哦，好玩啊！
0: 如果多米诺骨牌和房子一样大，就更好了。根据我的分析，我们准备迎接挑战，麦麦。接下来我们要玩巨大的多米诺骨牌，
2: 对，不过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到时候从中央广场站开始摆，
0: 所有人都能看到，而且会觉得很棒。
3: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走吧，张小帆。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麦麦，
1: 咔嚓咔嚓，哇呼！
0: 你先去海港站取巨大的多米诺骨牌，然后从尖峰山站开始把它们摆成一长条，一直摆到中央广场站，
1: 最后我们再把它们推倒。
0: 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2: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5: 洗刷刷，先洗刷刷，车能光喷喷。调休下，除并检查，替换除掉它。
4: 最后连接上，整个不拖沓。
3: 检查。
4: 快车，
3: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0: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一辆脚车，方便你在路上摆多米诺骨牌。

0: 我跟你一起去，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大的多米诺骨牌呀。多米诺骨牌，我们来了，
1: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2: 机械妹妹，义不容辞。
0: 你好，小北斗。你好，船长。
3: 你们好，刚好有一大堆货要给你们，整整三车多米诺骨牌。
0: 多米，哇，这些大多米诺骨牌还真是大呀。
2: 我们要把这些大多米诺骨牌摆成一长条，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3: 我很期待呀。祝你们好运，一路顺风，
2: 拜
0: 拜。
2: 我最喜欢走群山岭了，哇哦！
0: 停车，多米诺骨牌有危险，
2: 哇，赶紧倒车，哔哔哔，
0: 我去看看它摔没摔坏。完好无损。
4: 可我有麻烦了，救命啊！
2: 我来了，张小三。
0: 快点，雷雷过来了。
2: 糟了，看我的，张小三，超能脚车启动。
5: 快看，张小三在大骨牌上。
2: 什么？
0: 闭上眼，什么时候能睁开再说，
2: 估计会很惊险的。

0: 哦，也许也没那么惊险。
1: 好样的，曼曼。其实我不怕啦。
2: 我也不怕。
0: 马上到达尖峰山站。嗨，小雪球。
1: 看到山顶准备摆多米诺骨牌，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太棒了。
1: 糟了，曼曼，你声音太大引发了雪崩，
0: 我们要找个东西挡住雪，
1: 比如一个堡垒，用多米诺骨牌做的。
0: 好啊，超能扳手启动。我们没事了，到尖峰山山顶了。
1: 哇吼，我们开始摆多米诺骨牌吧。看上去不错，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大最壮观的多米诺骨牌，什么都拦不住我们。快停车。哇，据我的分析，我们能从这座桥上开过去，除非开得非常非常非常慢。
0: 好吧，开慢一点。

0: 多米诺骨牌了，只有这条路才能穿过峡谷。
1: 不是吧，我们之前筹备了那么久，结果大家看不到壮观的多米诺骨牌了。
0: 你先别灰心丧气，我想到办法了，就干我最拿手的，那就是铺铁轨。
1: 你是说在那可怕的大峡谷上面铺铁轨？
0: 可以试试看。
1: 好吧，再来一次吧，闭上眼，什么时候能睁开再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妈妈，铁轨压弯了，我们要掉下去了。
0: 不会的，张小帆。哇哦！这段铁轨铺的太好了。
1: 麦麦，多米诺骨牌，我们来了！
2: 太好了，太好了！哇哦！
0: 好了，完成了，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摆好了，
1: 任务圆满完成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3: 耶，太棒了！
1: 麦麦，那就劳烦你了。
0: 我们一起推吧。
1: 三二一，推多。

0: 让小帆把他们摆好再来一遍吧。
1: 等等，什么？
0: 开玩笑了。
1: Oh my.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你可曾吃过盖氏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氏新式果子，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超能奶酪披萨外卖，没问题。您好，需要点什么？一份特制的超能奶酪披萨外卖，马上到。嗨，我猜猜看，一份特制的超能奶酪披萨外卖，没问题。您好，嗨，您好，没问题。妹妹，烤箱修好了吗？还没呢。啊，出大事了！大家都在点我特制的新品披萨。您好，您说送多少份特制的超能奶酪披萨到学校站来着？50份。好了，修好了，谢谢妹妹，快烤披萨吧。这么多披萨要送，怎么趁热把他们都送出去啊？
7: 嘿，小马，我是麦大帅，
8: 我想点一份特制的超能奶酪披萨。
6: 嘿，麦大帅，谢谢支持，麦麦修好烤箱了，可我的披萨没人送啊。
8: 这你就别担心了，包在我们身上。
9: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6: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小闪。哦，
1: 真的吗？加油，小闪，有超能任务啦！哇！
0: 小闪，你先去中央广场站取披萨，然后把它们送到镇上的顾客手中。你必须趁热把所有的披萨送到目的地。
1: 明白，我一定会尽快送到的。
2: 好了，小闪，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1: 检查、
3: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载货车，还有你的喇叭车。你可以用载货车运披萨，然后通过喇叭告诉顾客他们披萨到了。
0: 准备送披萨啦，来帮忙吧，滴滴狗。看来你是同意了，
1: 一切准备就绪，
2: 即刻启程上路。
0: 嘟嘟，披萨来啦，马上到达中央广场站。
3: 嗨，小闪。
4: 嗨，滴滴狗，谢谢帮忙。
0: 客气啦，快把披萨装上车吧。
3: 不准偷吃哦，滴滴狗。记住，一定要趁热把他们都送出去。
0: 明白，趁热送披萨。

谢谢大雁。

0: 边等到地老天荒吧。我们继续送披萨啦，嘟嘟，披萨来啦！
1: 小闪，这里是任务站，送货还顺利吗？
0: 啊，刚才有饥饿的大雁追我们，就像这样，喵喵喵！想吃披萨，我们走隧道把他们耍了。
2: 啊？
0: 说来话长，不过好消息是，热乎乎的披萨到了，超能软管启动！嘟嘟，披萨来啦！
3: 我的披萨，谢谢你。
0: 这是你的，还有你的，嘟嘟。
2: 谢谢小闪。
0: 我让披萨扔得准吧，弟弟狗，小菜一碟。其实是披萨啦，这次的任务肯定能很快完成。接下来全速前进吧。嘟嘟，大家的披萨外卖来啦！
4: 太好了，我的美味外卖终于到了。
5: 披萨小哥，啊！小金鱼，别吃啊！我确实多要了一些鱼，嗯。

0: 我们送得很顺利，滴滴狗。接下来是个大单，50份披萨送到学校站。
1: 小沈，
2: 我知道。

0: 是想夸我送披萨送的好吗？谢谢夸奖啦。
1: 那个，其实、
2: 你送的太快，小朋友们都没接住你扔的披萨。
1: 啊，真的吗？
3: 不是吧？
4: 不要紧，不过你要回中央广场站多取些披萨。
3: 好的，可我要把最后一批披萨趁热送到学校。
2: 那根据我对披萨的分析，他们已经冷了。
3: 哦，已经冷了吗？真是太糟糕了。
4: 别担心，包在我们身上。我和雷雷去中央广场站汇合，我们尽快帮小马再做些披萨。
3: 好主意。嘟嘟，新的披萨来啦！
1: 谢谢大家都来帮我。

0: 我们还要做45个披萨，怎么来得及呀？前面的又冷了。
1: 啊，有了，要不别做一大堆小披萨了，直接做个大的，每个人都能分一片。
0: 哦，只做一个披萨，那就快多了，很快就能把披萨送到学校了。
1: 这个大披萨实在是太壮观了。啊！
2: 张小帆，我们卡在学校前的隧道前面了。
1: 披萨太大过不去，还能走别的路吗？
0: 根据我的分析，没有别的路了，只有那一条路了。可惜披萨不能从隧道上飞过去。
1: 能飞？
0: 等等，什么？
1: 我快速冲进隧道，把披萨从上面扔过去，然后在那头接住披萨，这样没问题吧？
0: 根据我的分析。
1: 冲吧，小闪！准备，滴滴狗！超能软管启动！
0: 你已经很快了，可你还是不如披萨飞得快呀！
1: 我要想个办法加速才行啊！超能空气软管，涡轮启动！
0: 太好了！
1: 嘟嘟，披萨来啦！任务圆满完成了！好了，快吃吧！滴滴狗，你也等了好久了，小马给你也烤了一份哦。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图文黄，方寸之间尽显东方。

0: 光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四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我去。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7: 是吗？
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7: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童歌警长运金条，98、99、100，藏好了吗？我们来了，你在哪儿，妈妈？不在这里。
10: 布布，快看，
11: 青铺的铁轨，
9: 咱们想的一样吧，
12: 麦麦。
9: 嘘，找到你了。
13: 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9: 你的车尾在外面。
13: 哎呦。那是什么？一辆破旧的马车，真是太好了。
11: 一辆马车，就是西部以前的人坐的吗？
9: 没错，看看里面有什么。
13: 里面全是金条，
9: 这肯定是那辆奇异失踪的黄金大马车。
13: 没错。等等，什么？
9: 以前西大荒时期，一辆满载金条的马车朝镇上的银行驶去，结果半路被偷走了，从此不知所踪。
11: 直到今天，快通知麦大帅。
9: 麦大帅，我们在旋风谷发现了黄金大马车。
13: 不是吧，太不可思议了，有辆列车听到这个好消息肯定很激动。
1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5: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你要把黄金大马车从旋风谷平安地运到中央广场站去。
1: 黄金大马车怎么出现在旋风谷呢？
2: 很久以前，他在去银行的路上被偷走了。盗贼正是西部最坏、最凶的列车——狂野大烟囱。
1: 我听爷爷红霞警长曾经四处追捕他，可惜一直没抓到。
2: 警长甚至在马车上安装了风笛，这样即使很远也能听得见，只是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了。直到今天，
3: 没错，我们听到了。
1: 那接下来我要完成他的使命。哇哦！
0: 好了，红哥，现在开始准备
4: 清洗、
5: 检查、
4: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6: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4: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消防车。你可以把软管当西部人的套索用。
2: 非常感谢麦大帅先生。
0: 还有一件事，本次的超能任务，我们任命你为红歌警长，就像你曾爷爷一样。
2: 包在我身上，朋友，我很小的时候就为今天做好准备了。
1: 还有我跟你一起去，警长。
2: 一切准备就绪，
3: 即刻启程上路。
2: 警笛响起，警灯亮起。
0: 这个重要任务应该交给我的，大家应该为我欢呼，而不是红哥。我们把黄金大马车运过去怎么样？这样大家就知道我最厉害。哎，我先走了，朋友们，回头见。我知道去旋风谷的近路。快看，这满车的金条！如果我把这些交给银行，他们肯定会为我欢呼的。小布丁，快连上！

0: 等等，我忘了一件事，超能发信器启动。哦，真是太吵了，能不能安静点？你这个话匣子。
1: 怎么没看到黄金大马车？应该就在这里呀。
2: 你听，听到风笛声了吗？有人把黄金大马车偷走了，又偷走了。
1: 看样子轮到警长出马了，
2: 顺着笛声追上去。
1: 黄金大马车怎么在妙妙那里呢？
0: 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小扑腾？那条路吗？不对，我觉得应该走另一条路，可能是去中央广场的近路。大家都在那里为我欢呼，哇呼！摇着妙妙也最可靠。
2: 妙妙往哪边走了？
1: 那个标志的意思是禁止通行，不过有人还是直接撞过去了。
2: 那条路通往老会鬼的金矿，已经很多年没用了，很不安全。
1: 我要去救他，这是我作为警长的职责。
2: 妙妙，
1: 我一进来

犯了总共27条安全规定了。你为什么叫我进这个矿井，小布特？

0: 谢谢小葡萄。
1: 红哥，救命啊！
0: 坚持住，妙妙，我马上来救你。耶哈！你实在太重了，你只能松开黄金大马车才行。
1: 可是没完成任务就没人为我欢呼了，
2: 一些金条而已。妙妙，
1: 不，你说的对。快点，红哥，
0: 我来救你。妙妙，超能软管启动。
1: 谢谢红哥，不对，应该说红哥警长，我很抱歉带走了这辆黄金大马车，因为大家不觉得我优秀，除非我能运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金条。
0: 运金条也不能证明你优秀，行得正，坐得端才是王道。好了，帮我们把马车拉上来吧。
1: 当然没问题，红哥警长。
0: 那我就任命你为妙妙副警长。
1: 真的吗？你听到了吗，小葡萄？
0: 我打算用软管当套索把它套住。耶哈！不过它太重了，我拉不起来，所以你就
1: 和你连起来用力拉。看我的吧，警长。
0: 准备拉马车了，副警长。

0: 朋友们，
1: 赶紧把金条交给银行，早就该交了。
2: 你的曾爷爷现在肯定为你感到很骄傲，红哥警长，
3: 多亏了你帮忙，妙妙副警长，还有你，小扑腾副警长。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

0: 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哇哇，
1: 失控的大机器人。嘿，这些玩具机器人真不错。
2: 是啊，只要上发条它就能动了。
1: 哇，他把我绕得眼花缭乱的。
2: 这就是他的特别之处啊，极速机器人跑得很快，所以大家人手一个。不过只有小杰没有。小杰，我把我的机器人给你吧，真不巧你去之前就卖完了。
3: 不用，没关系，我有树枝机器人。我是树枝机器人，我有很厉害的武器，比如树枝。
2: 别担心，小杰，玩具店很快就会进更多极速机器人的。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

0: 等我把机器人送到了，小杰也有机器人玩了。
1: 没错，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2: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配雷雷的加长车，很适合运新玩具机器人。

0: 跟小闪一起去吧，迪迪狗，你可以协助他把货平安送到。
1: 好啊，热烈欢迎迪迪狗！
0: 一切准备就绪，
2: 即刻启程上路。
1: 今天真是太开心了！马上到达邮局站，希望小杰马上买到玩具机器人迪迪狗。我来取玩具机器人。
3: 你是说玩具机器人？那我估计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1: 快看，哇，你好啊，巨无霸极速机器人先生。嗯，
3: 没错，这肯定不是玩具了，这是玩具店的招牌，吸引大家去买极速机器人的。
1: 太好了。哦，那小杰还是买不到机器人了。
3: 希望我这边的新机器人马上到货哦。不过还是先把这个送到玩具店吧，发条拧得越紧就跑得越快，再按上面的按钮就能启动了。很好，它自己上车了，再按一下按钮就能关掉了。赶紧去执行超能任务吧。
1: 谢谢亮凯华，我很喜欢机器人，我是小闪，今天真是太

0: 赶紧追那个大机器人。我们去追激素机器人。
1: 一堆钢管检查，一堆红砖检查，大机器人检查。啊！哪来的大机器人？

0: 速机器人现在又加速了。
1: 任务中心，我是小闪，在吗？
2: 一切顺利吗，小闪？
1: 我只能说不顺利，机器人坏了，极速机器人跑了，快来帮帮我啊！
2: 哦，没问题，我们派列车过去，一个玩具而已。
3: 哇，这个问题大了，根据我的分析，我没见过这么大的机器人，它朝中央广场跑了，
4: 小朋友都在那里呢，情况紧急，这种事

0: 来的就是十号哥哥。
1: 警笛响起，警灯亮起，大家赶紧离开这里，
0: 要按他头上的按钮才能阻止他。用软管试试，哥哥。
2: 救命啊，我被大甜甜圈套住了，救命啊。
1: 救援红哥前来救援。我在所有屏幕上都没见到他。
3: 张小帆，别看屏幕了，快看那边。
1: 他朝我们这边跑来了。
4: 超能微微快车，暂无任务的全部集合，我和红哥马上到，快点。
5: 办事靠谱，
6: 能用飞飞，不让虚伪。
4: 我们要拦住大机器人。萧晨，你和红哥用软管拖住机器人的腿。
6: 我这里还有套索呢。
4: 好主意。蕾蕾，你用机械爪抓住机器人的胳膊。
5: 超能机械爪启动。
4: 我们一起上，肯定能拦住他。超能微微快车，冲啊！
0: 我尽量让他减速，不准你伤害我的朋友。拖住了，不过太滑了。
1: 好样的，滴滴狗，接下来看我的。
5: 给我站住，极速机器人。
7: 极速机器人关闭。
8: 呜呜呜，
0: 任务圆满完成了。
2: 还是没有小玩具机器人啊。
0: 真的很抱歉，小杰，邮局站只有这么一个大机器人。
3: 极速机器人玩具，谢谢小沈。
2: 你好，小杰，你想和我一起玩吗？那我要考虑一下。
3: 好了，冲啊冲啊冲啊！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

0: 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小金鱼，快看这是什么？你最喜欢的橡皮鸭。哦，你想玩扔橡皮鸭吗？好啊，各就各位，准备，走你。接得好，轮到你扔了。扔得好，小金鱼。
1: 让我扔一个，我肯定能把它扔得很远的。
0: 没问题，菲菲。
1: 看好，小鸭来啦！
2: 糟了，小鸭扔不见了。
1: 真的很抱歉，小鲸鱼。
0: 没事，菲菲，这只是个意外。嘿，我有个主意。麦大帅，小鲸鱼的橡皮鸭没了，能给它找个更大的吗？
3: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谢谢。先别告诉小鲸鱼，我想给他个惊喜。
3: 我知道了，小恩，不提橡皮鸭的事儿，先挂了。
0: 别担心，小金鱼，我们给你找个更好的，我陪着你等玩具过来。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先走啦，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农用菲菲。
1: 耶哈！
0: 你平时都是跟真动物打交道，不过今天你要运一个动物玩具。你先去邮局站取一只大象皮鸭，然后送到海滩站给小鲸鱼一个惊喜。
1: 太好了，正好我刚才弄丢了他的橡皮鸭。
0: 好了，菲菲，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4: 连接，
5: 动感音乐响起来。
6: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5: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配加长车才方便运这么重的货物。

0: 嘎嘎嘎，这个意思是我要一起去，我可是鸭子专家，我懂鸭语。
1: 一切准备就绪，
2: 即刻起程。

0: 只鸭子可真够大的。
1: 可不是吗？而且叫的时候很可爱，你们看。
2: 我也接触过很多鸭子了，还没听到过这样的鸭叫呢。马上把它装车。
0: 小青鱼肯定喜欢这个新玩具。好了，赶紧嘎嘎叫吧。我是说赶紧出发吧。
1: 祝你们把货平安送到哦。

0: 鸭宝宝跟着我们呢。根据我的分析，他们肯定把橡皮鸭当妈妈了。这些鸭宝宝真是可爱。糟了，雪山羊，停车！他没看见我们。
1: 我们要让鸭宝宝离开铁轨，快点！可怎么做呢？
0: 最聒噪、最闹腾的鸭子出马，停车，菲菲，我想到办法了。
1: 牙翅膀扑腾起来，牙尾巴抖动起来。

0: 续嘎嘎吧。
1: 我是说继续出发吧。
2: 送货顺利吗？
3: 嘎嘎嘎。哦，这是鸭语，遇到些小麻烦都解决了。等等，你怎么打着伞？下雨了吗？
4: 算是吧。麻烦快点啊。
0: 别哭，小真鱼，我们来了。我怎么停了？我怎么嘎嘎叫？
3: 不是你在叫，是鸭子在叫，它太大了进不来。
0: 我到不了车，那就尽量往前开，稍微挣扎一下。鸭子完全卡住了。
5: 今天和你一起兜风，大家开心的放声歌唱。
0: 我们马上就到了，等我们到了下一站就。是什么东西？
3: 看着很大，
1: 是黄色的。
0: 这是，哦，这是鸭子列车吗？哦，
1: 妮妮，真是谢天谢地，我刚好需要有人在后面推我一把。
0: 没问题，菲菲，妮妮准备出发。
5: 妮妮用力的在后面推，鸭子列车赶紧跑起来。
1: 再加把劲，妮妮。
2: 好了一点吧。
3: 等等，小金鱼还在哭，不是说好了一点吗？
2: 换了大伞，快点，朋友。

0: 马上就到，待会见。我们只要穿过营地，然后
1: 慢慢在铁轨上。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糟了，橡皮鸭飞出去了！哇，这只鸭子真的好大呀！情况不妙，非常糟糕，它沉了。
2: 不是吧？我居然又弄丢了一只鸭子！
3: 哇，安安静静的游泳真舒服。
2: 啊！好大的鸭子，真是太好玩了！哇，而且好吓人！救命啊！救命啊！
4: 天啊！真没想到，鸭子又回来了，小杰还骑着它身上呢。
0: 坐稳了，小杰，我们来救你了。
5: 这也太糟糕了吧！
4: 我要用套索把那只鸭子套住。
0: 根据我的分析，鸭子离我们太远，套不住的。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4: 看我的吧！哎呀，套住了，坐稳了，小杰。
5: 哇哦，上岸了，真是谢天谢地呀！哇哇
2: 哇，谢谢菲菲，你救了我。
4: 哎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好啦。赶紧把鸭子绑好，免得它又跑了。
0: 下一站，海滩站，我们来了。
4: 惊不惊喜？送你个新玩具啊，我管它叫大嘎嘎。
0: 太开心了，都开心哭了。
6: 好吧，他又哭起来了，赶紧撑伞。
0: 任务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

0: 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0: 时期，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动力强大的风车，
1: 枕头都软软的，睡袋全部打开了，眼罩准备好了，
0: 我们完全可以在外面过夜了，你们很激动吧？
1: 睡衣聚会还能跳舞，
0: 大家都很期待。
1: 等天黑了，星空会特别好看。
2: 我不喜欢天黑，我真的特别怕黑。
0: 别怕，我们的风车可以发电供电，叶片转得越快，它发的电就越多。
2: 哇，太好了！
1: 看样子去星空谷好像也觉得很好。

0: 别急，找麦大帅帮忙。麦大帅，农场站的风车出问题了，我们急需一个新风车发电。
1: 好的，小美，包在我身上。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先走啦，超能快车立刻出发。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货运雷雷。
1: 看我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0: 首先你要去建筑场站取一个非常大的风车，然后送到农场站为睡衣聚会做准备。
1: 哦，不知道我能不能参加睡衣聚会。
0: 我也想。好了，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2: 连接。
4: 动感音乐响起来，
5: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4: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加长车，方便你运大风车。

0: 就别忘了，我们答应小杰要在太阳落山前通电的。我跟你一起确保大风车平安送达，同时也确保你安然无恙。
1: 哦，太阳快落山了，快走吧。
2: 一切准备就绪，
3: 即刻启程上路。
4: 快点，快点，再快点！哇，全力以赴！马上到达建筑场站。哇，这个风车还真是大，
0: 很壮观吧？比小兰和小美的旧风车强多了，准备装车了。灰妹就是我，装货最拿手。风车装好了，检查，袋子绑紧了，检查，所有细节全部一检查。好了，蕾蕾，我们可以走了。拜，灰妹，拜，小喷池。
1: 糟了，风刮得越来越大了，
0: 因为我们现在在旋风谷。
1: 哼，这风车就像螺旋桨一样，看我速度多快。哇吼，
0: 慢点转弯，蕾蕾。
1: 不行了，风实在太大了。哇
0: 哇，我们快离开旋风谷。
1: 我想到个办法，坐稳了，李莎莎，超能机械爪启动。
0: 真是好身手，蕾蕾，也很好玩，不过风车的动力还是太强了。有办法了，我们去海滩站绕一圈，把速度减下来。
1: 咔嚓咔嚓，海滩。你好，小恩。
5: 你好，蕾蕾。哇哦，好大的风啊！我是喜欢冲浪，可不是在沙滩上啊！救命啊！
0: 糟了，风车现在就像电扇一样。
1: 超能机械爪启动！
5: 救命啊！哈哈，我居然飞起来了！谢谢你让我体验沙滩冲浪，兄弟。
0: 我们还是太快了，现在该怎么办？
1: 我有办法。
0: 好主意，蕾蕾，我们爬大熊峰，

0: 肯定会剪下来的。
1: 够了！哇哇！
0: 我们现在的速度加的也太快了。
2: 我知道怎么办，咔嚓咔嚓，冲啊！这是我开的最快的一次了，哈哈哈哈，好啊，
0: 哇哦！刚才怎么啦？
2: 我也不知道，要不问问这只小鸟。
0: 小鸟，我们居然飞起来了，太不可思议啦！
3: 天越来越黑了，风车快送到了吧？
2: 雷雷、李莎莎，怎么样了？你们送风车的路上还顺利吧？
4: 我们并不在路上，应该说在天上。
5: 反正我们马上到。
2: 很好，那先挂了。在天上？咔嚓咔嚓，呼呼！
0: 太好啦！哇，你快看，海上的日落真的好美呀！
2: 是啊。等等，太阳要落山了，我们不能及时赶到了。
0: 等等，我们现在在海上，这下可糟了，风车一停，我们就要掉进海里了。
2: 列车可不会游泳啊！快看，有个小岛，我们有救了。超能机械爪启动，接下来会很刺激的。哇
0: 呀，太好了！哇，
2: 雷雷果然靠谱。
0: 可是现在天快黑了，而我们困在一个荒岛上走不了了。
2: 可惜我不能像木头一样扶着。
0: 又是个好主意，雷雷。
2: 谢谢。什么主意？
0: 你先把木头抓过来。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准备下水，雷雷。
2: 很好。然后呢？
0: 然后把风车的叶片当发动机。好了，海上列车雷雷，准备出发去农场站吧。
2: 快点，快点，再快点！
0: 哇！雷雷，看路！
2: 放心，李莎莎，我知道。
0: 不是的，雷雷，有石头。
2: 准备跳了。

0: 好，天现在已经完全黑了，星星都出来了，你们快到了吧？
1: 马上就到，小杰。
0: 好吧。雷雷，李莎莎，你们终于来了！
2: 好了，任务圆满完成了。
0: 我觉得这次在外面过夜是最好玩的。
3: 是啊。
0: 要是猪猪别那样整晚打呼噜就好了。

0: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0: 走了，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哇，鳕鱼！
14: 叔叔还鳕鱼，
1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8: 对了，喝卓然
1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8: 三岁了。

0: 得一见的野餐。
1: 欢迎参加我组织的泰迪熊野餐，我最喜欢的就是泰迪熊了，所以谢谢你们朋友们，还有你们的小熊，
2: 我真的好激动啊，我第一次参加泰迪熊野餐。
1: 欢迎你参加，弟弟。可你的小熊呢？
2: 糟了，我居然没有小熊，这也太糟糕了吧。
3: 怎么了，小杰？
2: 泰迪熊野餐就要开始了，而我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我居然没有带小熊来。
3: 别担心，我联系麦大帅。小熊，我是说野餐出问题了。
2: 谢谢小沈。
3: 麦大帅在吗？小杰参加野餐。

0: 我的意思是，小杰需要一个很大的泰迪熊。
1: 好的，我知道了。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货运雷雷。
1: 货运雷雷办事靠谱，
0: 你先去邮局站取一个很特别的泰迪熊，然后送到开心露营站给小杰，好让他参加泰迪熊野餐。
2: 是啊，小杰说他需要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泰迪熊。
1: 有意思，咔嚓咔嚓，出发！
0: 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2: 检查、
3: 连接。
0: 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心越跳越大。
0: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平板车，非常适合运泰迪熊。

0: 一切准备就绪，
1: 即刻前山上路。
2: 快点，快点，再快点！马上到达邮局站。咔嚓咔嚓，嗨，开华，我来取小杰的泰迪熊。我是说，非常大的泰迪熊。
3: 大泰迪熊已经准备好了。
2: 哇，这只泰迪熊好大啊！它手里还抱着一罐蜂蜜呢，真不错。
4: 等等我！我一路跑到这里，然后这只熊真的好大啊！
2: 小杰，你怎么来了？
4: 我的泰迪熊第一次坐列车，所以我想陪着它，确保它安全没事。
2: 这只熊这么大，肯定不会有事的。不过有你陪我，我也很开心。
4: 小蜜熊太可爱了，这是它的名字，我刚取的，小蜜熊。我想抱抱它，忍不住了，来抱抱吧。很好，爱的抱抱。
2: 准备装车了。
3: 拜，朋友们，拜，小蜜熊，
2: 再见。
4: 拜。

0: 迪熊野餐了。
1: 什么声音？是小蜜熊的声音吗？
0: 不是的，是只真熊，它正在追我们呢。
2: 我要赶紧换条路线。麦大帅在吗？
3: 我在呢。运熊任务进行顺利吗？完毕。
2: 非常非常不顺利，
0: 有一只真熊正在追我们。它快追上了。是啊，其实我一点都不怕。
1: 根据我的分析，

0: 走过去了，我们赶紧继续上路吧。糟了，熊看到我们了，他又跟上来了。
1: 熊为什么追我们？
2: 哦，也许他把小蜜熊当真熊了。
0: 也有道理，
1: 我们赶紧跑吧。
3: 快点快点再快点。
1: 糟了，前面那座桥坏了。
2: 可我们不能掉头，熊追来了。
0: 我想到个办法，
1: 超能稳定之腿启动。
2: 太好了，一路上被熊追，刚才又跳桥了，这一路可真刺激。别过来，这座桥坏了，熊还在往这边冲。
0: 我就知道他肯定怕喇叭声。
1: 哦，真的好险啊。
2: 什么声音？雷雷，我们的车上有只真的熊宝宝。
1: 难怪熊一直追我们，
0: 它肯定就是熊妈妈。
2: 我们要把它送回妈妈身边。
0: 那我们就再从桥上跳回去。

0: 先别动。
1: 大雁马上飞走了，我们要救出小蜜熊和熊宝宝。
0: 哦，你好，熊宝宝。熊宝宝，太好了，他完全没事儿。小蜜熊，
1: 豪门机械爪启动。我们必须快点，快点，再快点！
2: 小杰和小熊现在应该到了。
1: 嗨，大家好！
0: 嗨，我们来了。
2: 哇，这是你的小熊吗？小杰看起来像真的。等等，这就是真熊，
0: 它不是我的小熊，那才是。它朝我们砸过来了，还会砸坏野餐的。
1: 不会这样的，超能机械爪启动。
0: 你没事吧，小蜜熊？他说他没事，快来抱抱。大家一起来吧，小蜜熊抱着可舒服了。
1: 熊宝宝和熊妈妈也在抱抱。好了，任务圆满完成了。
2: 欢迎你们跟我们一起野餐。肯定喜欢喝这种茶，是树莓口味的哦。

0: 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湿果汁饮品系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糕的回家路。又是树枝，我觉得树枝已经够多了，弟弟狗。

0: 我们把树枝带到学校站玩吧。树枝终于已经到了。
1: 哇，
2: 你真是只乖狗狗。
1: 姐姐，姐姐狗。

0: 不是我，滴滴狗。
1: 我的天，绝对不是我干的，太臭了，这也太糟糕了吧！
2: 啊，是臭鼬宝宝！
3: 你说什么？在哪儿？
4: 小点声，他们很容易受惊。他们怎么跑这儿来了？他们应该在森林里。
5: 糟了，肯定是我托树枝把他们带回来了。抱歉，臭鼬宝宝，我们一定尽快送你们回家。
6: 麦大帅，学校有三只臭鼬宝宝，要送他们回家。
7: 包在我们身上，立刻马上。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8: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没问题，麦大帅先生，谢谢。
1: 你要把三只臭鼬宝宝从学校站送回他们森林里的家，你千万要注意安全，因为如果臭鼬觉得没安全。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配菲菲的动物车。

0: 我跟你一起去，因为我是臭鼬专家，不仅了解臭鼬，还了解很臭的东西。
1: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0: 一响起，警灯亮起。
2: 不行了，
3: 糟了，糟了，他们跑了。
0: 别担心，我和迪迪狗有办法，用鼻子找他们。先观察风速，还有风向。啊哈，根据我的嗅觉分析，臭鼬宝宝他们就在这里。嗅觉不会错的，别怕臭鼬宝宝，快看这是什么？是蓝莓哦，臭鼬常识科普，臭鼬喜欢吃莓果。快过来，吃好吃的。
3: 你可真有办法，张小帆。哈，原来是这样啊。
0: 谢谢红哥。臭鼬宝宝没事，送他们回家吧。
3: 哦，迪迪狗好像想跟我们一起去。
0: 太好了，准备出发去森林，不开警笛，不开警灯，尽量保持安静。
4: 拜，臭鼬宝宝，一路顺风哦。
0: 哦，穿过建筑场站是去森林的近路。糟了，这些噪音会吓到臭鼬的。
3: 我是说，请赶紧保持安静，现在这里有臭鼬。
4: 臭鼬在哪儿？
0: 小心，灰妹。等等，臭鼬去哪儿了？我们要抓住他们，还不能吓到他们。
3: 我来了，臭鼬宝宝。
0: 他上车，
3: 别怕。
0: 你们好，臭鼬宝宝，现在最好马上跳上来哦。哦，干得漂亮，红哥，他们没事了，而且没喷臭气，咱们鸣笛亮灯庆祝一下。
3: 我忘了，这样不行。没事，张小帆。不过臭鼬跑哪儿去了？
0: 根据我的嗅觉分析，臭鼬以及那团巨大的臭气正朝着中心广场去了。
3: 紧急情况，有臭气来袭。
4: 那是一大团臭气吗？
3: 我根本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臭气啊。
0: 臭鼬，我们来了，大家别慌，我们会处理臭气的。李慧镇还有我都会变得干净清新的。
2: 没看到臭鼬，我和迪迪狗去找找。
3: 这主意不错，张小帆。
5: 红哥在吗？我看你停在中央广场站了。
6: 天上还有一大团绿气，一切还顺利吗？
5: 不顺利，臭鼬受惊了，喷出了一大团臭气。
2: 这下糟了，真的，赶紧把臭气解决掉。
5: 对了，要不我用软管把它吹走。
2: 好主意，红哥，我派小闪把消防车送过去，他也有软管，可以帮上忙。
3: 哦，天哪！
2: 快跑！
3: 救命啊！我们会变得臭烘烘的。
6: 准备，哥哥，
3: 赶紧把管子里的水换成气。
0: 你可不能把中央广场熏得臭气熏天的。

0: 脚印。
1: 哦，可怜的小家伙，他们真的很害怕。我的莓果也吃完了。
0: 臭鼬还喜欢什么呢？我想想。啊哈，臭鼬常识科普，臭鼬喜欢蜷缩在阴暗的地方。来吧，臭鼬宝宝，很舒服的哦。这办法管用，他们不怕了。好样的，红哥小闪，
2: 你也是。瞧这些可爱的臭鼬，
0: 这是臭鼬专家应该做的。
3: 抱歉让你们离家这么远，臭鼬宝宝，不过我很乐意送你们回家。
2: 赶紧送这些臭鼬宝宝回家吧，尽量保持安静。
3: 马上到家了。

0: 啊，我会想这些小家伙的。好了，咱们快回去洗澡吧。
1: 运送滴滴狗的新狗屋。
2: 弟弟狗，一起来玩球吧！
1: 呀哈！扔得好啊，弟弟狗，小闪站着！哎呀，糟了！糟了！
3: 嗯，真的好险啊！哇哇！好吧，我真的很抱歉，弟弟狗。不过你别担心，我会想办法赔给你的，我保证。
2: 这件事也许我能帮上忙。我是麦大帅，
4: 各位在吗？
1: 麦大帅，怎么了？
2: 弟弟狗要新狗屋，你能帮他建一个吗？
1: 好啊，我喜欢这房子。
5: 我也是。所以我的名字叫工程布布，
1: 交给我和布布，我们会很快建好狗屋的。拜！
2: 激动吗，弟弟狗？接下来派列车把你的狗屋运过来。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小闪，
1: 加油小闪，去执行超能任务啦！哇！
0: 你先去建筑场站取迪迪狗的新狗屋，然后送到咱们任务站这里。
1: 我一定会确保这个狗屋非常非常安全的。
0: 现在开始准备，
2: 休息，
1: 检查，
0: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3: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

0: 你也想去吗，滴滴狗？没问题，我知道你很期待新狗屋。
1: 快上车，滴滴狗！太好了，
0: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1: 今天真是太开心了！马上到达建筑场站。
2: 喜欢你的新狗屋吗？
1: 嘿嘿，他真的很喜欢，接下来才是亮点。太好了，
2: 我们知道你肯定喜欢，灰妹和工程布布全力以赴。
1: 仔细看看，滴滴狗。你希望自己的新房子保持干净整洁，对吧？等等，滴滴狗，我知道你很想进去，但如果你在里面，路上就不太安全了。好了，布布，把狗屋装上车吧。
3: 滴滴狗的豪华狗屋已经装到车上了，
1: 谢谢。
4: 那是你的新狗屋吗，滴滴狗？真是太漂亮了。

0: 起闪亮的豪华宝物沾到泥巴，超能蓝管启动，超能护王启动，看我的，不准弄脏宝物，走开，脏泥巴。糟了，抱歉啦，我们快走吧，免得他们又开始跳舞。
1: 嗨，小闪，狗屋不错哦。
0: 嗨，雷雷，橡皮鸭不错。好吧，你去吃点东西吧，弟弟狗，我们还要等一会儿。
2: 小闪，你送货还顺利吗？
0: 这狗屋太棒了，居然还能发好吃的，什么都有。不过我们要等雷雷过去才行。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3: 根据我的分析，你那条路就是最快的。
0: 好吧，谢谢。

坏了吧，弟弟狗，听你狼吞虎咽的。弟弟狗，你的新狗物飞走了。弟弟狗。

0: 紧急情况，超能护网启动，你出来跳到网上好吗，乖狗狗。我知道很吓人，迪迪狗，可你只有跳下来才行啊。不用谢，迪迪狗，赶紧把你的豪华狗物送过去吧。接下来的路，你还是和我待在前面吧。家呀，狗屋送到，任务圆满完成啦！耶！还能给他发好吃的呢，
1: 再给你玩个好玩的。
0: 你喜欢你的新狗屋吗，迪迪狗？
1: 还用问吗？他很喜欢。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

0: 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卓然，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原来今天我们的花篮不一样，好大呀！瞧，里面装的又是什么宝贝礼物呀？阳春暖月悄悄来，张家旧宅一语难开，古镇两岸蔷薇香，底港油菜花人人爱。盛夏六月南巡来，小莲庄里何盛开。七月八月时从去，向日葵儿露笑脸，薰衣草花满地开。金秋十月来南巡，底港西塘景满园，牡丹芙蓉开得艳，多彩菊花美若仙。腊月隆冬游古镇，傲霜斗雪腊梅开，雪霁天晴朗，水仙处处香。大美南巡，处处花景，采撷心中多彩娇艳。哇，原来这花篮装的是家乡南巡的四季花景，这朵朵花儿就是我们花样的少年。
1: 哇，又见面了，孩子们，好漂亮的一个节目。我觉得这个节目啊，是我看过所有看我七十二变创意作品当中我的心情最复杂的一个节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大美南巡创意有我这个创意作品的评选活动的时候，我就在现场，然后我觉得我对这个节目了如指掌，结果我再一看，节目完全不一样，
2: 是不是？
1: 哎呀，这个创意作品我觉得开门红，是不是？百花争艳，百花齐放，然后又是这么可爱的同学们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无尽的想象，无尽的创意在里面。
2: 对，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的材质啊，这个花的材质我看出来了，这是什么材质？
3: 皱纹纸做的。
1: 看来三十年不变的一个传统，我小时候就是用这皱纹纸。

今天大家即将欣赏的是一场龙舟和皮划艇的水上大战。首先，一马当先出场的是宁波市鄞州区

0: 的龙舟队，我们可以看到龙舟在河道上似蛟龙出水，队员们奋力划桨，让我们为他们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人不动，景动。
0: 现在镜头里出现了我们的皮划艇选手，这是来自宁波市鄞州区王山岭小学皮划艇俱乐部的小龙。王小的皮划艇俱乐部实力强劲，在市区的各个比赛中崭露头角，今天小龙也是志在必得。
1: 哎，
0: 加油！
1: 哎，你看我们有黑场。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哦，
0: 皮划艇的龙舟距离正在不断缩短，队员们都表现出拼命三郎的架势，伴随着飞溅的浪花，皮划艇和龙舟

0: 小妞妞们，是不是？啊，那你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沈阳的丁晨曦。
0: 丁晨曦，哎呀，这还带着东北味儿呢。
1: 你看，手绢是红色的，代表着喜庆和火辣。我的家在东北，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小妹妹，他们都会扭东北秧歌，所以我认为这是最美的华丽篇章。
0: 十大名菜之一，看各校园的秋式农庄里，可爱的孩子们正在烹制功夫贤鸡黄鱼汤。雪里红贤鸡作为宁波的特产，它一出厂就自带香、嫩、脆、鲜、微酸的特点。秋嘎是闻名遐迩的贤鸡之乡，种植腌制雪里红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通常在缸里放入晾晒后的雪里红，撒上一层白花花的盐，用脚踩实。

0: 盖上盖子。一个月后，雪里红色泽橙黄，香味四溢，即可用于烹制。位于东海之滨的宁波，物产丰富，海鲜尤多。每当东海的鱼期来临时，海水就会变得波光粼粼。不用说，那必定是野生大黄鱼的身影，每一条都是金灿灿、肥嘟嘟的，散发着诱人的光泽。材料准备齐全后，煮制并不太难，用刀在大黄鱼的两面背肉上划五刀，放入锅中，加入咸鸡，大汤熬煮，一条东海的野生大黄鱼遇到秋挂的雪里红，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搭配。一道咸鸡大汤黄鱼，瞬间就有了宁波的味道。秋娃上菜。
1: 啊，
2: 是个菜啊，
3: 这样
2: 的，
1: 好香的一个创意作品呢、啊。这个假腿太真了
2: 啊！
1: 一开始出来我以为是真腿呢。
2: 刚才劈叉的时候，小姐姐都吓一跳。
1: 对，你来给大家展示展示，转过去让大家看一看啊！你看。这个假腿是前头用棉花做的是吗？然后真腿在后头，来再转过来。哎，怎么想到有真腿却用假腿呢？
4: 因为我们的节目就是用我的功夫做的一道咸鸡黄鱼汤，所以用了一个假腿，这样子会更逼真一点。
1: 要展示一些功夫动作，但可能小朋友又达不到啊，所以我们用假腿。还有这个大黄鱼，大黄鱼的这个鳞片是不是啊？这个创意点我也很喜欢，而且这个刀劈这个鳞片的时候，鳞片还有好多掉下来，是不是？
5: 那个本来藏在我的手里，然后呢，等刀劈的时候，我就用手把那些鳞片撒下去。
1: 哦，你看很巧妙，就是展示鳞片也掉了，而且我还注意到，你看他们后边有一个秋实浓妆，一般要是道具就是写浓妆，这个还有名字啊，叫秋实浓妆，这谁能给我们讲一下？哦，你来。
0: 我们学校叫秋改实验小学，我们学校的简称就是秋实。那么呢，在我们学校里面还有这么一个大农庄，所以农庄就取名叫秋实农庄。
1: 哦，一语双关，秋改实验小学的简称，还有秋天的果实，我们有收获的意思是吗？那这个你看，秋改实验小学，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给网友朋友们揭秘了。今天能不能给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揭秘一下，为什么叫秋尬？因为那个字它不念尬。谁能来讲一讲啊？你来。
0: 在宁波话中，尬是关口的意思。我们宁波呢还有黄尬、姚尬这些地方。之后呢，为了尊重地名，就念尬了。而且呢，之前字典中没有这个字的读音，现在加进去了。
1: 哦，现在加进去了，
2: 为了你们当地加进去的。
6: 对，
1: 哦，你看这是充满香气的创意作品哈，还有什么好吃的可以给我们讲讲宁波的美食？哦，哎呦，这么多，好的。
0: 有宁波汤圆、
4: 雨摘子，
2: 什么
1: 什么
4: 雨摘子，
2: 什么哦，宁波话什么
1: 雨摘子？
2: 是得用红果。
1: 这个谁能给我们翻译？
2: 这个我还真听不懂
1: 啊。他刚才说的能用普通话给我们翻译过来吗？
0: 叫油簪子，就是拿那个面粉揉成那个一条一条的，然后把它弄成麻花一样，然后炸一炸，再撒上点芝麻。
1: 哦，宁波话怎么说叫？
0: 话叫鱼簪子。
2: 哦，油簪子。
1: 哦，鱼簪子。
3: 这是芝麻的芝，
2: 鱼墩
1: 儿。哦，一样。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4: 有烤麸，
2: 烤麸，
4: 烤麸，这个我们都能。
1: 他们说的对吗？
4: 是，对的啊。
1: 烤麸啊，好，果果是我们心目中的小小美食家。你看说的这么多宁波美食，我觉得果果肯定全知道。
2: 哦，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吧。
1: 啊，怎么样，美食家？
2: 像这个咸鸡黄鱼汤里面的咸鸡，其实就是雪里红。啊，它的这个还有个别名叫雪里翁，但我们老百姓喜欢叫雪菜，比较简单。在我们浙江。就是家家户户都会用到这个雪菜，就相当。

0: 于朝鲜人喜欢吃这个辣白菜
1: 啊，
0: 必不可少。然后呢，它这个因为有点，它的口感怎么样？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雪菜就是有点咸鲜，然后有点微甜，有点微辣，咬在嘴里呢是嘎嘣嘎嘣的脆。
1: 这是腌制的过程吗？它是那种咸鲜微甜微辣，
0: 就是腌完之后调味之后就是这种口感。然后它有点微咸，所以一般我们都是用来配面条、白粥。
1: 雪菜肉丝面是这个吗？
0: 对对对，雪菜肉丝面就相当于北京的炸酱面，西安的彪彪面的存在，就是我们浙江人特别特别喜爱的一道菜。
2: 这是一个长知识的节目。
1: 佳姐。

这样小孩的小屁。哎

0: 要重新发问。
1: 春节了、啊，
0: 春晚小品的感觉。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里有几把扇子啊？
1: 四把。
0: 怎么想到用扇子做出这么多的造型的？哎，你说，我们请这个小朋友说啊。
1: 因为有一天我在路边就看到一朵特别美丽的花，然后我就跟我的舞蹈老师说，可不可以用扇子来变一朵花，然后我们就变了这个舞蹈。哦，
0: 那你们在一起排练这个舞蹈的时候，有没有小朋友会说，哇，这个扇子像这个，这个扇子像那个，有没有？啊，最有意思的答案会是什么？除了刚才你们表演的以外，你们还会把它想象成什么？哎，你说，
1: 可以把那个瀑布的扇子变成蓝天。
0: 哦，变成蓝天。还有呢？还有什么？来，那边那个小朋友说，看看他还有哪些想象。
2: 可以把孔雀的扇子变成蝴蝶的翅膀。哦，
0: 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他们拿到手里的扇子有什么话要对你们说，好不好？好。扇子呢？哎，放在这儿，有一种鸟叫朱顶雀，它就是这样的。还有一种鸟呢，对，脑袋上呢，它有一圈那个彩色的羽毛，我觉得也可以成为另外的一种鸟。哎哎，
3: 原来那个红的这样像鸡冠子啊，
0: 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扇子有大有小啊。如果是两把小扇子，它们的扇子都一样大，你可以从小扇子、中扇子、大扇子，那小扇子就是睫毛。哇，其实而变。
3: 哦呦，

0: 有好欢乐的一个洗车行。来，孩子们，有请到舞台前面。你们都是跳绳队的成员吗？
1: 我们都是跳绳队的成员，还有部分成员没有到来呢。
0: 那怎么想到把学校的这个跳绳的特色项目然后变成了一个创意展示洗车行了呢？
1: 开始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场地有限，但是老师为了让我们得到锻炼，就在学校里举办了这个跳绳的活动。
0: 因为我们学校呢场地面积很小，所以呢就开展了特色体育运动项目花样跳绳。那我想问一问，你们作为这个花样跳绳队的同学，从这个花样跳绳这项运动当中都获得了些什么呀？
2: 使我们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也使很多朋友认识了我们，然后还让我们身心得到了健康，增强了抵抗力。
0: 你们这么欢乐的一个洗车行，就是用花样跳绳的方式展示出来，怎么和我们的主题盛大的节日有关系的呢？
3: 盛大的节日大家都要开开心心，开开心心呢大家都要出去玩、yeah. 出去玩，所以就需要一辆崭新的车。我们欢乐洗车行帮千家万户洗出开心，洗出快乐，洗出平安，洗出幸福。
0: 哎呦呵，这个欢乐洗车行呢这个广告真是不错啊。
4: 美丽宜昌我的家，我们这里有着悠久的养蚕纺丝传统，做出来的衣服可美了。

0: 吗？想当初，他当阳桥上一声吼，喝断桥梁水倒流。没错，这些故事也发生在我的家乡哦。
1: 三峡大坝。
0: 2006年，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全线建成，它可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瞧，开闸放水喽！
2: 它有个绳拉着。
3: 看我七十二变。

0: 今天的节目怎么一个比一个好啊？这么小的小朋友舞狮，你们学的吗？
1: 我们那个客家小学有一个兴趣班，就叫童狮队，每天周六的下午我们就要去练。
0: 你们学校的名叫客家小学是吗？是来自福建的吗？
1: 是来自四川的，因为客家人喜欢舞龙和舞狮，
0: 把舞龙舞狮这样一个在传统节日保留的一个方式
1: 传到了我们的校园
0: 传到了校园。舞狮这小男孩，尤其这位，我不知道那个摄影师是不是给我们一个特写，满头大汗呢、啊、这真的是
2: 特别累，
0: 舞这个是需要付出很大体力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几岁了？
3: 九岁。
0: 你叫什么名字？
3: 何佳琪。
0: 何佳琪，你辛苦了。
3: 谢谢月亮姐姐。
4: 特别肥沃，风调雨顺，
5: 特别适合我们蔺草的生长，
6: 所以我们就来宁波安家了。
7: 可是，一到冬天，我们就枯萎了。
8: 哦，哎，别哭了，快听，

0: 同学们带来的这个银溪一根草，用了好几种形式来展现草编哈。我以为可能只有这一种，没想到最后哦，还用绿色的绸布再次展现怎么编织。那现在同学们手里拿的呢，都是一些草编的作品，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你手里拿的这是什么？
1: 这两个是袖套，在劳动的时候戴上它，袖子就不会弄脏，而且非常的干净。啊，
0: 这个是怎么戴？哪头是朝里的？
1: 哦，是这样戴的。
0: 好的，来，你的这个是什么？
2: 这是用草编织的拖鞋，穿上它夏天就不会觉得脚很热了。
0: 你的这个是

0: 至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

最经典的一个。

0: 慧树下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哇哇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

0: 会实验室。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知道点博士。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1: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实验室的呢，有四位可爱的小朋友，来认识一下他们。
4: 大家好，我叫田明特，今年9岁。
5: 大家好，我叫李子涵，今年8岁。
6: 大家好，我叫王希炯，今年7岁。
7: 大家好，我叫张硕玉，今年8岁了。
2: 欢迎你们！
1: 哎，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哎，
2: 红果果，你看，我要用这个瓶盖啊来运送这个玻璃球。
1: 你是在开玩笑吗？哎，大家观察一下这个瓶盖，有什么问题吗？
8: 有个洞。
1: 有什么？大声说。
9: 底下有个洞，
1: 中间有一个洞，然后这个洞还比这个玻璃球要大还是小？
9: 大。
2: 大。
1: 你看，知道点博士，你看啊，1、2、3。
2: 好。
1: 哎，你说怎么运送吧？
2: 啊，小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办法？你
1: 怎么运送？
2: 啊，来，哦，必须要拿起来运送啊，不能放在桌面上。
1: 对，要拿起来运送，
2: 要把这个瓶盖拿起来。
1: 哎，他这个方法也可以哈。
2: 啊，对。
1: 哦，对，这样也可以。
2: 这样也可以哈。哦，这也是一个方法。
1: 啊，但是知道点博士说了，一定要把这盖子正过来。
2: 对。哎，我们要求把这个瓶盖正着运啊。
1: 看看，正着。
2: 一步一步的加大难度，小朋友已经很棒了，想了两个办法。
1: 对，他能想到把这个瓶盖侧一些啊，拖住这个玻璃球。
2: 但是如果正着的话，有没有办法运送？你觉得？
1: 谁有好办法吗？
2: 没有。好，还有没有小朋友？
1: 好像没有，是不是？
2: 没有办法啊。
1: 来，博士开始吧。
2: 好，来，我来展示一下啊。看了，我先把它放在这里，对吧？跟你一样放在下面啊。然后我用一个小技巧。
1: 怎么样？
2: 怎么样？
1: 玻璃球在这个盖子里怎么样？
9: 转，
1: 转动，然后它掉下来了吗？
9: 没有。
1: 哇，这个好神奇啊！哎呦，
2: 小朋友，要不要试一试？好，来，
1: 来，先给它转动起来。哎，
2: 好，
1: 要快啊！哇，
2: 我们管这个现象呢，叫做离心力。啊，
1: 像我们小时候，可能现在的孩子见的少了，就是马戏团里面，有一个飞车、摩托车在一个桶里面，
2: 对，
1: 你见过是不是？那个摩托车就在那个桶里啊，来回的转，怎么也就掉不下来，
2: 掉不下来，哎，对，
1: 这个就是离心力吧？
2: 是的，没错，红果果。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更加有趣的离心力的现象啊，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道具。
1: 好，还有一个跟离心力有关的这个科学游戏啊，我们来看一下啊。
2: 接下来我先称重一下我们的这个胶带啊，看一下它有多重。
1: 好，我们看到啊，这个胶带呢是21克重，对不对？
2: 是的。
1: 那接下来这
2: 我们来试一试这瓶水。
1: 这瓶水是最小的，383克，21克，383克，
2: 要比它重非常多啊。
1: 对。
2: 那小朋友，你们觉得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卷很轻的胶带把这个很重的水把它拖起来呢？
1: 好，
2: 大家看，前端是一个21克的塑料胶带，后面是一个383克的矿泉水啊。现在我要使用离心力，让这个胶带把这瓶矿泉水提起来。
1: 好，睁大眼睛看好了。
2: 好，准备好，3、2、1，开始。怎么样啊？是不是把它提起来了，而且还很轻松啊？
1: 对。
2: 我现在加大难度，用这瓶矿泉水，看一下它有多重。
1: 哦，600克。我们先来预测一下，好不好？来，先让知道点博士准备一下，能觉得提起来的请举手。

0: 道点博士，你看还有人不相信能提起来的。
1: 那我们来试一试好不好？预备，开始。
0: 哇、哦，好厉害啊！哇。啊、这个也很轻松，
1: 轻松啊，
0: 也很轻松。哇，
1: 成功！
0: 这个破茶了。好，我已经发现了，这么大一瓶水是吧？你难道还想把这么大的一瓶水提起来 是吗？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是
1: 1613克，预备，
0: 开始，
1: 走。哎，等一下啊，我再来一次，刚才感觉是我的这个有点失误，预备。走！
2: 哇！怎么越来越小了？怎么感觉？
1: 哎，好的，
0: 可以提起来了，
1: 还是能提起来、
0: 啊，还是能提起来。
1: 对，只不过确实是像
0: 没有这两瓶那么明显了，
2: 没有提到顶，
1: 只是能提住它，对不对？但是没有没有办法
0: 提起来一点了，也不容易了。
3: 咕噜咕噜，这个实验真是太有趣了。小朋友们，快找出你们家中的瓶子和绳子，一起来试试吧。接下来，知道点博士和小朋友们还用绳子变了一个神奇的魔术哦，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5: Bingo Bing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今天我邀请了两位我的好朋友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王浩林。
7: 大家好，我叫石子墨。
5: 好，欢迎你们。好的，哎，你们看啊，我面前有一根绳子，你们都知道绳子可以用来做什么吗？
6: 可以用来玩翻绳，还可以用来做记号。
5: 哦，翻绳做记号啊，非常棒啊！你呢？
7: 你可以用绳子捆礼物。
5: 哦，捆礼物啊，礼绳对不对？好看的那种。知道点博士可以用这个漂亮的花绳啊，来做一个充满奥秘的魔术。怎么样？想不想看？
7: 想
5: 啊，没想到吧？我用它来变魔术啊！但是在变魔术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玩一下我们的翻花绳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哎，来，我先来啊，一棒交给我。好，哼哼，哎，我这个应该没什么难度啊，来。

0: 好的，两位小朋友翻花绳翻得非常棒啊。那么接下来我就用这根你们翻花绳的绳子来给你们变一个神奇的魔术，怎么样？想不想看？
1: 想啊。
0: 好，那我的魔术要开始了啊。首先我要把这个绳子剪成三段。好，来，剪开它，但这三段呢要有不同的长度啊。好，一对儿，两对儿，好，现在已经变成三对儿了啊，小朋友们，你们相不相信？
2: 不相信。
0: 当放在手里以后，它会变成三对儿一样长的绳子。
2: 不相信。
1: 不相信。
0: 好啊，那拭目以待啊。好，来，第一对儿放好了，第二对儿，好，第三对儿。接下来我要调整一下它们的位置啊。因为我的手是神奇的手，充满了神奇的力量，我现在调整好它的位置了。这样吧，你们帮我一起来施魔法好不好？
1: 好，
0: 我们一起说乌拉乌拉 Q， 来，
3: 乌拉乌拉 Q。
0: 好，帮我吹一口气。好的，当当当当，怎么样啊？完全不同的三个长度的绳子变成了完全一样的长度啊！嘿，看到没有啊？

0: 一模一样长，对不对？啊，三根绳子，哈哈，怎么样，厉不厉害？知道点博士，
1: 厉害，
0: 为我鼓鼓掌吧。你们想不想学这个魔术呢？
1: 想。
0: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魔术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2: 今天变魔术所用到的材料是三根绳子。
0: 好的，那么我们这个神奇的魔术啊，其实等知道点博士用科学给你们解密以后，你们会觉得啊，一点也不神奇啊，其实非常的简单。好，那我们看到了我们面前的这三根绳子啊，你们看一看，它们有什么关系吗？它们的长度？
1: 我发现这些绳子是从短到长的规律排列的。
0: 嗯，说得很棒，你觉得呢？
3: 我觉着呢，他们是第一个是短的，第二个是中等的，第三个是最长的。
0: 说得非常好啊，你们俩都说到了点子上，但是知道点博士这样啊，给你们做一下比较，你们就会更加的直观了啊。来看一看，这个的长度是这根绳子的几倍啊？
1: 这根的绳子的长度是两倍
0: 啊，相当于两根这个最短的绳子的长度，是不是？
1: 嗯。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跟这个来对比啊，来，一，好，二，在这里啊，这根呢是第一根的，
1: 是第一根的三倍
0: 啊，相当于有三个第一根的那么长，对不对？
1: 嗯。
0: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功啊，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一道数学题啊？
1: 像，
0: 一加二等于
1: 三，
0: 哈哈，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的魔术的成功就不在话下啊。好，那么现在我们先来试着剪一下，剪出三根绳子。不过在剪之前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小朋友们一定要测试一下你的手的长度，因为当时我刚才把这个绳子夹在哪里？
1: 手上
0: 啊，如果绳子太短怎么样？
3: 它就露不出来了。
0: 对，下面露不出来了，非常棒啊，就是这个点啊。来，我先来测试一下你的手吧。来，好，好，小心啊，慢慢的，我小心的给它剪断。好，剪断了。那么第二段绳子应该多长？来，我指一下。
1: 第二段绳子应该是到这里。
0: 好了，成功了啊。那么第三段呢？
1: 第三段
0: 啊，三倍啊，来。好。哇，好，我们现在都拥有了我们的这个魔术道具了啊。好，跟我一起做。先拿出最短的这根，夹在我们的最内侧啊，最里面啊，露出一点啊。好，像这样啊。我看对不对啊，向前吗？啊，很棒啊。好，然后把第二根啊还是夹住，第二长的啊，它的两倍长度的绳子，像我这样。有一个注意点，就是要让它们俩一样长啊，在外面露出来的部分一样长。嗯，上面的啊，非常棒啊。好，来第三根绳子，用同样的方法。好，这样。好，关键点来了，我们要把第一根绳子啊从里面这样绕进来，然后放在两根绳子的中间，注意要从外侧放进来啊，从外侧，像这样，从外侧放进来，像这样啊。好，这样，然后把第二根绳子再往外侧放啊，注意上面的长度我们始终要一样啊，然后最外侧的绳子啊放在最外面。好，大家看，就是这样的啊。好，放好了吗？
1: 嗯。
0: 最后我们拿出最外侧的三根绳子啊，像这样拿出来，三根往下一拉。好，大家看会变成什么样？
3: 一样长。
0: 最外侧的三根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魔术成功的关键呢，把它往上拉，我们用手摁住这个结，对不对？啊，是不是？看起来就是。

0: 是三根完全一模一样长的绳子了，
1: 很棒。
0: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更神奇的地方，就是为了让观众相信，因为现在三根绳子我们按在手里，对不对？让他相信我们做的很神奇，我们要抽出一根绳子，你们觉得要抽出哪一根？
2: 最外面这一根。
0: 最外面这一根，准确的来说是第二长的那根，对不对？只有它现在本身的长度和这两根绳子是一样长的。好，我们找到第二长的那根绳子啊。好，第二长的，它是可以直接抽出来，来看。没错啊，就是这根。但我们要压好，压好之前的两根啊，把这个结不要露出来啊。看，这个结要压在我们的这个手里，对不对？好，好，要面向你的观众，把你的绳子面向你的观众看啊。我们现在抽出了一根绳子，其他两根绳子一样长的，三根绳子被我变得一样长了，怎么样？是不是很精彩？学会了吗，小朋友们？
3: 学会了
0: 啊，非常棒啊！好，其实呢，我们很多的魔术都是跟我们的这个科学原理有关啊，所以说呢，小朋友们只要掌握了这个科学原理，就能变出神奇的魔术，怎么样？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哇，非常棒啊！你们也变成了小魔术师了。好，下面我们去看一下小朋友们都学会了吗？
4: 大家好，我叫燕燕，今天的魔术我也学会了，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下吧。大家看这里，我这里有三根绳子，分别是最短的和适中的，还有最长的。接下来施出魔法咒语，乌拉乌拉 Q。 哇，绳子神奇的变成了一样长。我的魔术表演完了，谢谢大家。
0: 哇，太棒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好了，坐了那么久，让我们站起来活动一下自己的身体吧。嗯，
5: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让我们来热身一下吧。手张开，像小鱼一样转个圈，反方向再来一遍。好，接下来我们摇摇头，摆摆手，扭扭腰，踏踏腿。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哇，好漂亮的一片湖面，湖面上有一群天鹅正在游泳呢。天鹅的脖子非常修长，通常比它们的身体还要长，它会利用长脖子探到水下觅食。我们来一起模仿天鹅觅食的样子吧，像彤彤哥这样弯腰觅食。哦，找到了，再弯腰觅食，又找到一个。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天鹅走起路来和小鸭子一样，也是左摇右摆的。我们也来模仿天鹅走路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天鹅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一摇一摆。看，这里还有黑天鹅呢，黑天鹅的嘴巴是红色的哦。天鹅的脖子弯曲成一条优美的弧线，我们跳天鹅舞时就是模仿天鹅翩翩起舞哦。让我们一起来跳天鹅舞吧，像彤彤哥哥这样踮起脚尖走起来，再来一次，踮起脚尖。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

今天的探险之旅，你们玩得开心吗？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吧。手打开，放松，放松，再来一次，放松。伸出你们的大拇指，真棒，真棒，你们太棒了。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Q弹欢喜味。哇！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蜻蜓。
5: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精。

0: 55集，晋级我来了。
1: 小虎队战胜野狼队，他们将要迎来流星联赛最后的赛程。另一边，小虎队最后的对手公牛队竟然是花生集团旗下培养的强力团队呀、啊。
2: 我们身体轻盈，
3: 咯咯，我们动作优美，咯咯咯咯咯咯，嘿，
4: 嘎嘎，我们身手灵活，哎呀，嘎嘎嘎！
2: 看吧，这些笨重的小猪连球都碰不到，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呵，
3: 哼，碰不到，碰不到。
4: 他们不是对手，不是对手。哎呀，能不能专心打球啊？叽叽喳喳的，吵死了。
5: 哼，
3: 咕咕咕咕咕咕。
4: 啊！咦，轮到我进攻了。别以为你叫我哥哥，我就会手下留情。
6: 啊！啊！哥哥是他的口头禅，不是叫你哥哥。进攻还是让我来吧。
3: 我求我们也不怕，凤舞九天。

0: 本场比赛小虎队3-0胜利。
1: 耶、不可能，为什么我们就这样输掉了比赛？
2: 等我换一件漂亮的球衣，依然比你们优雅美丽10倍100倍。
1: 你们等着，我们还会回来的。
3: 看来他们是嫌这一次输得不够难看呢。

0: 天虎队的队员们，距离升上职业联赛只差三分了，只要再赢一场，我们就是职业球队了。
1: 李博教练，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呢？
0: 嗯，没问题，我请大家吃庆祝大餐，顺便分析下一个对手的情报。
1: 大餐，大餐，大餐！

0: 怎么这么多素的？说好的是大餐吗？
1: 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比例为完美的15:30:55，这可是职业运动员标准饮食。怎么样，是不是很有感觉呀？
2: 还是薯片好吃。
0: 还是棒棒糖好吃。
1: 以后这些零食全部禁止，这些都是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不但不利于心脏健康，还是导致身体肥胖的罪魁祸首。从今天开始，所有人都要严格执行运动员的饮食标准。
0: 你分明是小气，
2: 这是克扣我们的福利。
3: 黑心教练，我们抗议。
4: 原来你们是这样看我的，那好吧，我就
1: 无视抗议，坚决执行。要想成为职业球手，就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健康的体魄是最基本的，要知道机会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我们下一个对手就是花生集团旗下的公牛队。
3: 在流星联赛里实力排名第一的公牛队。
1: 没错，和我们一样，联赛积分也是27分，只要再赢一场就能晋级，所以接下来是一场硬仗。公牛队队长犀牛攻击力非常强劲，辅助手水牛攻守兼备，是队伍中的中坚力量。
0: 怎么还有一只海牛呢？它不怕被人当球打了。
1: 那是白玉海牛，据说它速度缓慢，的确是公牛队唯一的短板呐。
0: 这支队伍听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嘛。
1: 如果我说他们习惯以3-0全攻型站位，根本不考虑防守呢？
0: 他们也太自大了吧。
3: 我想他们不是自大，应该是对攻击力的自信。
0: 那我们是不是要加强防御呢？
1: 不，一味防御是赢不了比赛的。我们要出奇制胜。全攻型队伍因为专注攻击前方，背后肯定空虚，如果我们用一味攻击力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另外两个则在外场两个边角偷袭，这样就能前后夹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这个计划要想成功，取决于一个关键人物，猪猪侠。
0: 我是关键人物。
5: 我是关键人物，我是关键人物，
2: 我是关键人物，我是关键人物。
1: 停！别高兴得太早。如果你不能独立发出有效攻击，这个计划就行不通。
2: 对呀，没有队友的帮助，猪猪侠发不出完整的园林技能。
3: 持球5秒违规就是他的瓶颈啊。
1: 所以就需要特训了。在下次比赛前，你必须将园林技的出招时间压缩到5秒以内，发出有效攻击。
6: 加油吧，猪猪侠！
1: 为了团队的共同进步，每个人都有特训任务哦。从今天起，全体队员晚上8点到10点加练2小时，然后休息半小时，洗漱半小时，11点准时睡觉。
2: 那不是没有娱乐时间了？
3: 比以前更严格了，根本吃不消呀。
1: 这是成为职业队伍必须要做的准备，因为机会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0: 时请超时，重来。我在绝境球上设置了智能电流，触球后五秒会发出一次电击。
1: 啊？不是吧？
0: 超时！超时！超时！超时！重来！重来！超时！三、二、嘟嘟侠，

0: 来，测试一下你的训练成果吧。
1: 哎，哦，
2: 一样。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卡住
6: 啊，要吃点药？
5: 不急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夏天从海蓝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蓝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蓝之家，海蓝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哇哇，
1: 猪猪侠，你成功了！
2: 哦，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1: 你成功的将成型时间提前了0.1秒。啊，
2: 不是吧？我都快变成烧猪了，才提前0.1秒。
1: 别以为0.1秒没什么用，这可是个大进步。只要坚持训练，达成目标不是问题。提前0.2秒了，但是还不够，继续训练，还不够，继续，继续，还不够，继续。

0: 进来吧。
1: 董事长，我带回了小虎队最新情报。
0: 哦，菲菲她还好吗？
1: 大小姐很好，小虎队最近的战况也很顺利，已经取得了三连胜了。
0: 嗯，最近很顺势吗？
1: 是的，是的。我还探听到猪猪侠在想办法缩短自己的出招预备时间。他的元灵技能如果真的能缩短到五秒出手，我估计威力应该很惊人。
0: 这样啊，那他们下一个对手是谁？
1: 好像是公牛队。没错，就是公牛队。
0: 公牛队，好像在哪里听过
2: 啊。公牛队是我们在最低级别联赛里培养的新队伍，隶属我们花生集团旗下。
0: 哦，那么把小虎队最新的情报发给公牛队，让他们做好准备吧。
1: 好的，遵命。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几天在我的辛勤陪伴下，猪猪侠终于成功地将出招时间压缩到了四秒。
4: 太好了，太好了，哈哈！
5: 辛勤陪伴
3: 还不够，继续。
5: 迷糊教练，到底要练到什么时候啊？
3: 继续，继续。真是太好吃了。
5: 如果那也算陪伴的话，
3: 猪猪侠，祝贺你，你终于可以有效攻击了。
6: 太好了，这样对战公牛队，我们就胜券在握了。
7: 猪猪侠，你好厉害哦。
3: 小虎队队员们打败公牛队，成为职业球队，加油！
4: 加油！
8: 第二十六集，成为职业球手吧。
5: 如果那也算陪伴的话，
3: 猪猪侠，祝贺你，你终于可以有效攻击了。
6: 太好了，这样对战公牛队，我们就胜券在握了。
7: 猪猪侠，你好厉害哦。
3: 小虎队队员们打败公牛队，成为职业球队，加油！
4: 加油！

0: 终于到赛场了，我都等不及了。
1: 虽然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但是也要小心呐。
0: 放心吧，等比赛结束，我们就是职业球队了。
2: 哈哈，我们要成为职业球队了。
3: 终于来了，我们对小虎队的资料已经了如指掌，这次比赛我们赢定了。哈哈哈哈。

0: 那你就等着下场吧。大家准备，
1: 扭转
2: 乾坤。
3: 他们是在耍杂技吗？技术好差呀。
0: 小心，我要进攻了。
4: 轮到我了。
0: 打偏了。
3: 哎，你们上当了。
5: 咪咕教练，比赛完全按计划进行呢。
4: 没想到公牛队居然玩起了叠罗汉，背后的弱点暴露出来了。
0: 慢牛转身。干得漂亮，
6: 我时刻都准备着呢。
3: 啊，说好的背后空虚呢？
0: 我们的背后是空虚啊，
1: 因为我们从来不会把球留在背后。
2: 你们的情报没错，只不过不是最新的。
6: 原来白玉海牛根本不是短板，而是防御主力啊。
5: 啊，我们上当了。
4: 现在怎么办？那场就菲菲一个人了，他能接触公牛队的攻击吗？
3: 菲菲小心。
7: 小虎队菲菲失分，公牛队得分。
8: 菲菲，你没事吧？
9: 小呆呆，接下来看你的了。
5: 小呆呆怎么还一个人去那场啊？那不是像菲菲一样当活靶子吗？
4: 迷糊教练，让猪猪侠一起去，还能保护他呢。
6: 你们两个臭小子，到现在还没完全了解绝境球的规则吗？站位是比赛前就定下的，是不能更改的。哎，这是我的指挥失误，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
1: 公牛队加油！公牛队加油！耶！
3: 你又不是拉拉队，加什么油啊？小呆呆加油！小呆呆加油！
0: 野牛冲撞！
7: 公牛队得分。
6: 哎呀！
5: 我都没眼看了，教练。
4: 指挥失误！指挥失误！指挥失误！
6: 够了！
3: 小呆呆，哎呀，小呆呆，你没事吧？
8: 我没事。猪猪侠，他们的组合攻击真的很厉害，你一定要小心。
0: 哈哈，就剩你一个了，还不放弃吗？
7: 上半场结束。
1: 嘿嘿，算你们好运，不过还有下半场等着你们。
6: 这下糟糕了。很抱歉，因为我的战术失误造成形势这么被动，是我这个教练的责任呢。
10: 指挥失误，指挥失误。
9: 迷糊教练，你不用太自责，人无完人，再优秀的教练也不能够保证永不犯错啊。
3: 是啊，迷糊教练，我们会继续支持你的，再说了我们还没输呢。
5: 朱之霞，咱们已经输两分了，而且球权还在对方手上，难道你觉得下半场我们还能逆转吗？
3: 这可是绝境球比赛，就算是最后一秒都不能放弃希望。毕竟我好不容易练好的原力技能还没有秀出来呢。
6: 猪猪侠现在也算是攻防兼备了，没准儿真的可以期待一下。
7: 下半场开始。
0: 哈哈，我们要晋级了。

0: 呀，太得意了。
1: 哼，还不死心，就让你看看我们公牛队的厉害吧。
2: 扭转
3: 乾坤，
1: 按钮凝视。
4: 糟糕，公牛队的必杀技出现了。
5: 这可是流星联赛里威力最大的组合技，猪猪侠快闪开。
0: 要赢就必须拿下这一球，我是不会退缩的。
4: 规则不是持球时间只能5秒吗？怎么他们可以持球那么久？
5: 公牛队3个人都在内场，只要他们互相传球，在该回合持球16秒是不算犯规的，这样元灵能量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蓄力，大大增强元灵技的威力呀。
0: 来吧，多少球我也会接下来啊。

0: 是伤了。
1: 本来对方防御已经很厉害，现在蜘蛛侠又受了伤，彻底没希望了。
2: 蜘蛛侠，不用再比了，我们认输吧。
3: 什么？
2: 输一场球并不是末日，只不过晚一点晋级而已，我们还有的是机会。你的腿伤成这样，不能再比了。
4: 蜘蛛侠，你们教练说的对，不要勉强了，免得伤得更重。
3: 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放弃这两个字。
4: 哼，小五队的资料我都很清楚，你的必杀技和我们的合击防御时间一样，一定能把你的技能挡下来。蜘蛛侠，不要勉强了。
3: 不！
4: 都说了，我们准备得很充分，对你们非常了解。
5: 别以为你受伤了，我们就会手下留情。
3: 你们了解的也不是全部。

0: 么这么快？
1: 来不及了，
0: 双重防御盾。这不可能。
2: 小虎队得分3-2，获得胜利。
3: 你干什么？
4: 不是梦，是真的，猪之侠反败为胜了。
3: 是啊，原来战术失误还是能赢的。
5: 你们够了。
0: 怎么会这样？
6: 其实我最快的出球时间不是4秒钟，而是3.5秒。
0: 这不可能，情报不是这样的。
6: 你们的情报没错，只不过不是最新的。还有，你说的对，机会只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但我的准备更充分。
3: 猪猪侠，你是最棒的！猪猪侠，你好帅！
5: 臭小子，好样的！

0: 从今天起，我们就是行星级职业球队了。嗯，为了庆祝这历史性的一刻，我请大家吃真正的大餐。
1: 啊，大餐？不会又是所谓的运动员营养餐吧？

0: 黄金汉堡加披萨大餐，满意了吧？
1: 哇，好吃的！
2: 要进入职业联赛了吗？有意思，职业联赛才是我的主场，有更多强大的队伍在等着好好招待你们呢。
3: 董事长，我们该回去了。
4: 猪猪侠与队友们经过一个赛季的努力和艰苦奋斗，终于打进行星联赛，成为了一名职业球手。与此同时，花生集团似乎盯上了小虎队，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阻碍和困难在等待着他们。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了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哇哇！
1: 第一集，受伤的猪猪侠，
2: 终于晋级了！耶、哦！yeah, 我们终于晋级了！
3: 祝贺你们！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你们也进入行星联赛了。
4: 是啊，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啊！想当初，我们还是一支初出茅庐的菜鸟队伍。但是，经过了我的努力调教和地狱式特训，我们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并且训练出了自己的特技。在一场又一场的比赛中，我们还不忘从对手身上去学习，面对强敌更展示了自己不屈的毅力。你们用努力为自己赢得了荣誉，现在尽情的庆祝吧！
2: 好吃
4: 你们竟然不认真听！
3: 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啊？
5: 好吃！
3: 你之前受的脚伤啊？
2: 你说这个呀，已经没事了。
6: 没事了。馋

0: 这绷带还说没事儿。
1: 我是一时忘记拆了，你看，耶呀，完全没事了。
2: 看来的确痊愈了。
1: 当然了，现在立刻跟你们来一场都没问题。
2: 那来一场友谊赛吧。
3: 友谊赛，
4: 再来一场友谊赛。嗯，这个主意不错。而且小虎队和超人队这么熟了，还能省下请其他队的费用，划算。
0: 猪猪侠，我们早就想见识猛虎金刚闪了。
1: 嗯，那就赶紧开场吧。
2: 好，完成当初的约定。哎，猪猪侠，我们下次再打。
1: 嗯，好，那我们现在履行我们的约定。
2: 你们听我说，我们要讲究点战术。我们对猪猪侠并不熟悉，先打防守反击战术。
0: 嗯，明白。嗯，
5: 嘿呦嘿呦嘿嘿
4: 嘿嘿嘿。猪猪侠，你真的要上？
1: 必须的，我身为主力防御手，球队的守护者，是肯定要上的。嗯，
4: 你的脚真的没问题了吗？那我就放心了。
6: 超人队对战小虎队，选择园林锁形态。
3: 园林之力变身，
2: 哎，哈！变身，
3: 嘿嘿，哎，
7: 佛
3: 堂
7: 功，园林之力变身，
6: 随机分。进攻方，
2: 哈，来吧，小虎队，全力进攻吧！
8: 那就请多指教了，看球！
2: 哼，还不赖，但还是威胁不了我。嘿，呀，
9: 转移！
0: 队长，没事吧？
2: 大意了。
1: 干得漂亮，菲菲。嗯。
2: 有破绽。哈！启动绝地反击。哈！
1: 菲菲小心呐！哎呀！我的脚，菲菲。你没事吧？对不起，我没想到他在那种状态下还能反击。
8: 哎，没关系，不是你的错。
2: 没错，防御队员也不是万能的，只有自身足够的强壮和敏捷才是最好的保障。你虽然有着强大的攻击力，但防守技术还得要进一步提升才行啊。
8: 嗯，我明白了，谢谢你的指点。
0: 嘿，队长不仅实力强大，还是个热心肠，我太感动了。
2: 你们两个也是一样，防守是短板，要努力改进，明白没有？
1: 知道了，队长。
8: 我们继续。嘿，
4: 哈。这两队年轻人真是潜力无限呐！如果将来能够合并成一队，那该多好啊！或许光明队当年未能捧起的宇宙杯，将会由他们去实现。那是我一生奋斗的目标啊。

0: 今天天气干燥，请小心沙尘吧。呀，哎呀！
1: 啊，哈哈哈！啊，嘿，菲菲，你怎么样了？快躲开！嘿，哎呀，呀，哎呀，我的脚，哎呀，哎呀，可恶！防御手是站在队伍最前面的守护者，我必须要保护好菲菲，保护好小虎队，我一定要接住他。哎，哎呀，
2: 猪猪侠的动作好像不太对劲呐、
3: 啊。猪猪侠哥哥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1: 哎呀，糟了，我的脚几乎动不了了。可是我不能放弃。哎，
2: 果然是这样。嘿，
1: 哎，哈哈，要接到了。
2: 比赛暂停。
1: 哎呀，哎，是谁？为什么突然喊停？
2: 波三去外墙辅助，小呆呆进内场防守。猪猪侠，你下去。
1: 啊，迷糊教练，我打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换人呢？
2: 因为你的伤根本就没有好，在彻底康复前，我不允许你进行任何激烈的运动。
6: 什么？
1: 胡说，我早就没事了。
2: 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你骗不了我的眼睛。
1: 好吧。其实这点小伤根本不会影响我，你看我刚才打得多好啊！你没帮我劝劝迷糊教练吧？我是小虎队的主力，我怎么可以随便下场呢？
7: 猪猪侠，我要劝的是你，带伤比赛一不小心就会断送自己的运动生涯，你应该听迷糊教练的。
8: 是啊，猪猪侠，你可不要因小失大，比赛以后有的是机会。
1: 迷糊教练，至少让我打场外辅助吧，我真的不想下场。
2: 既然你这么不想下场，那好吧。我送你。
1: 不要啊！我觉得我可以再抢救一下，不要放弃啊！

0: 不算接球。
1: 嘿，我接住了。
2: 接得好，补三。
3: 不错，不错，我们再来。
4: 我也好想上场打球啊，坐冷板凳的感觉真是太讨厌了。
5: 是啊，猪猪哥，你现在能体验到我坐冷板凳的感受了吧？呵呵，来，我们吃个豆腐花去取暖吧。
0: 哎，嘿，哎，
6: 嘿嘿，嗯。
4: 原来没有我，他们一样打得很好。
5: 左一右二左三，左一右二左三，他们的快船脚步是有规律的，这个躲避技巧也很不错。都记下来，回头大家一起好好研究研究。
4: 哎，每个人都有可以做的事，只有我像个废物一样，什么也做不了。
6: 猪猪侠。
4: 猕猴教练，
6: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有个朋友叫朱英台，但是有一次在受伤的情况下，他还是不肯放弃比赛，结果再也不能登上舞台了。真希望他当时懂得暂时离开的道理，就不会这么遗憾了。你说呢？
4: 暂时离开？对了，教练只是说不让我训练，也没说不让我干别的。
7: 我明白了，猕猴教练，我一定会好好养伤，尽快回归小虎队的。
2: 飞火流星，嘿，
3: 钻石避雷。

0: 赛结束。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啦，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集英雄归来。
1: 我有个朋友叫朱英台，但是有一次在受伤的情况下，他还是不肯放弃比赛，结果再也不能登上舞台了。真希望他当时懂得暂时离开的道理，就不会这么遗憾了。你说呢？
0: 暂时离开？对了，教练只是说不让我训练，也没说不让我干别的。我明白了，尼克教练，我一定会好好养伤，尽快回归小虎队的。
2: 飞火流星，嘿，
3: 钻石避雷，呵。
4: 比赛结束。
5: 不得不说，小虎队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在失去一名主力队员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了这么久。接下来的行星联赛，我很期待你们的表现哦。后会有期。
6: 行星联赛，
1: 没错，行星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即将要面对一个崭新的绝境球世界，开不开心？兴不兴奋？
6: 啊，开心，兴奋。
1: 很好，那么从今天起，日常训练照旧，特别训练加倍。
7: 不会吧，又要进入地狱训练模式啦？
8: 我的身体迟早会散架的。
0: 教练，那我呢？
1: 猪猪侠除外，你只要好好养伤就行了。
9: 哎呀，猪猪侠，现在养好伤才是最重要的。
0: 我知道的，我只是有一点点不习惯，就一点点。哎呀，不对不对，蛙跳的关键是脚跟到脚掌的重心过渡，看我给你示范一下。错了错了，我给你示范一下。不对不对，跑步的关键呢是在于规律的呼吸，来跟我呼吸呼吸。错了错了。

0: 快回去休息。
1: 看来他的不习惯可不止一点点。
2: 嘿嘿，
3: 我是多余的，没有人需要我，我会被抛弃，被遗忘，最后孤独一个人直到永远。啊，太可怕了，我不要啊。
4: 对了，咪咕教练只是说不准我训练，也没说我不能干别的。阿武，我决定了，就算是伤员，我也要体现我的价值。
5: 好

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0: 漆粉刷的靶子，漂亮不？哎呀，哎呀，哎呀，啊！搞定，阿乌，我们走。
1: 怎么这么快啊？
0: 维护这些机器足足用了我10瓶润滑油呢。啊，不用感谢我，是梅队里最重要的一员，我即使暂时不能跟你们并肩作战，也要做好后勤工作。
1: 猪侠，你这是下了多少机油啊？
0: 这个，
2: 猪侠哥哥，坐这儿别动，算我们想你了。
3: 再多等3个月，你就可以归队了。在这之前，你就好好休息吧。
0: 猕猴教练，我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4: 我宣布，你可以恢复训练了。
0: 啊耶！
1: 猪侠，欢迎回来。
0: 谢谢大家。
4: 为了庆祝猪侠回归小虎队，就来一次内部模拟赛吧。
5: 太好了，又可以跟猪侠哥哥打球了。
0: 多余的，没有人需要我，我会被抛弃。
1: 猪侠，你在干什么？球场都准备好了。
0: 没什么，我来了。
1: 猪侠，你还是再休息2天吧，伤才刚好。
0: 没事，再坐下去，我屁股就快发霉了。
6: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嘿，哈，
7: 看球！
0: 啊，我来接球。哎呀，我的脚。不对呀，我的脚已经好了，不会再受伤了。
5: 猪侠哥哥，快看我变厉害了没有？
0: 好啊，这么久没和你们一起训练，看看你们有多大长进。

0: 哇，小呆呆，你的防守能力进步了很多呀！哇，布赛，你也进步了很大呀！
1: 谢谢。
2: 猪猪侠怎么好像怪怪的？猪猪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缩手缩脚的？
3: 嗯？难道？
2: 猪猪侠，让我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
4: 猪猪侠，你没事吧？
2: 嘿，哼！
4: 哦，
2: 猪猪侠，你为什么老躲在后面？你到底想不想训练啊？
0: 我只是想再适应一下。
2: 这不是你最熟悉也最爱的赛场吗？你还要适应什么？
3: 我想我知道为什么。猪猪侠，你的伤虽然好了，却在内心留下了对受伤的恐惧，对不对？
0: 嗯，猕猴教练，我
3: 懂得害怕是好事，但如果因为害怕就瞻前顾后、患得患失，那么你的绝境求生涯就到此为止了。那样的话，留在赛场上还有什么意义呢？
0: 我。
3: 防御手是站在球队最前面的守护者，你要是打不了，还有谁来守护你的队友啊？
0: 猕猴教练，我再也不想受伤了，我再也不想一个人孤独地待在角落里，我想和大家一起一直打绝境球。
2: 猪猪侠，站起来！我要和你一对一。猪猪侠，看球！不要躲闪，防御手第一选择是把球接住。说过没有接不住的球吗？原来都是吹牛的。
1: 受伤的球竟然失控了，
4: 菲菲的防御力不行，她会受伤的。
1: 菲菲快躲开，菲菲，
5: 我作为队伍的防御手，我的职责就是保护大家，
0: 我绝不会再让我的队友受伤。
5: 不行，就算我再次受伤，我也要保护好我的队友。我的队友由我来保护。
1: 猪猪侠，你没事吧？
5: 我接住了，
4: 猪猪侠干得漂亮！
1: 无所畏惧的猪猪侠哥哥又回来了，
5: 我终于回来了。
2: 下次你别再一个人硬撑了，遇到问题应该大家一起解决。相信队友的道理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5: 菲菲，谢谢你哦。
3: 我们欢迎猪猪侠真正的回归小虎队。
0: 哎，你们小心点，我可不想再受伤。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事儿。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算辣肉，
11: 知道吧？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好神奇的口感啊，
1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8: 营养，
1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6: 健康
1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9: 好吃。
1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0: 哎，春天的味道，
1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1: 第三集，卖萌企鹅队。
22: 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才几点呢？怎么大清早就有人搬东西呢？我的闹钟呢？
23: 咪咕教练，不好了！
22: 怎么了？
23: 我昨天刚买的水果软糖、硬糖、棉花糖，还有我最喜欢的棒棒糖，全都不见了。
22: 那可能是被老鼠叼走了。哎呀，我的闹钟哪儿去了？
24: 教练，我的脸盆和毛巾也不见了。
22: 这就奇怪了。
25: 嘿，这里就是我们的训练馆，你们不用客气，随便参观。
26: 谢谢。
22: 我知道咱们丢的东西在哪里了。
27: 咪咕教练早。
25: 这边和
22: 不三不四。
25: 咪咕教练早上好。
22: 这几位是？
25: 他们是今天刚搬过来隔壁的企鹅队。
26: 列队站好。
28: 是。
26: 我是教练套套。
29: 我是队长默默。
30: 我是防御手娇娇。
31: 我是辅助手花花。
30: 你不是花花，你是华华。
31: 花花
30: 是华华，不是花花。
31: 花花。
30: 哎呀，气死我了。
29: 这是我的糖。
22: 我们不见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你们手里？
25: 是这样的，企鹅队刚搬过来，有很多东西没有准备好。
24: 教练，您不是经常教育我们平时要助人为乐吗？
25: 所以球馆里的东西就先借给他们用一下吧。
22: 可也不能这样随便拿走我们的东西啊。
26: 我们从搬家到现在都没吃过东西，
24: 也没有地方可以洗脸，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26: 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大家。

0: 实在是太可怜了。
1: 这也相信。
0: 训练馆里的东西有什么需要，你们可以尽管拿。我们以后就是邻居了，应该互相帮助才对。
2: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2: 猪猪侠，你人真好。
0: 不用客气。
3: 再见啦。
4: 菲菲，这几天企鹅队的人要是过来，你好好观察一下，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
1: 是，教练。
2: 还是家里的沙发舒服，比小虎队那个硬邦邦的沙发强多了。
1: 这糖也硬邦邦的，还是软乎乎的棉花糖好吃。
5: 教练，我看他们场馆里的好东西倒是挺多的。
2: 马上，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了。

0: 以把你的板凳借我用一用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啊啊呀！谢了。哦，你好，可以借一点球给我们训练吗？
1: 好呀，我拿去给你们。
0: 不用麻烦了，谢了。
2: 这不客气。嘿。
3: 秘书教练。你的饮料看起来很不错呀。
4: 这可是我专门为队员们挑选的功能饮料，想试的话我可以分给你们两罐。
3: 那就不客气了。
0: 猪猪侠，我们刚搬过来，没多少家具，可以借一点给我们吗？
1: 哦，没问题呀。
0: 猪猪侠，谢谢你，你可真是个好人。
4: 猪猪侠怎么斜对他们？不是吧？我们必须想个办法，斜对实在太过分了。
1: 咪咕教练，前几天球球新闻上说有一支队伍因为行为不检被十多家球馆联名投诉。
4: 是什么样的行为？
1: 没说，新闻里只是说如果这支球队再有类似行为被投诉的话，就会被取消参赛资格。我怀疑那支队伍很有可能就是企鹅队。
4: 菲菲，这几天企鹅队的人要是过来，你好好观察一下，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
1: 知道了。
4: 今天不是让猪猪侠他们好好休息准备比赛吗？怎么又在练球啊？还好我身手敏捷。
5: 咪咕教练，你没事吧？
4: 区区一个绝境球怎么可能伤得了我呢？
5: 教练果然厉害呀。
4: 痛死我了。
0: 猪猪侠，快来打球了。
5: 我来了。
3: 托斯，快拿点水过来，渴死了。
6: 好的，特特教练。
0: 猪猪侠，麻烦你去捡虾球。
5: 好的。
7: 好热呀，小呆呆，拿条毛巾来给我擦下汗吧。
4: 这帮家伙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猪猪侠，小呆呆，不三不四，你们都给我过来。
5: 怎么了，迷糊教练？
4: 干嘛对企鹅队那么好？他们可不是什么好球队，不仅喜欢乱拿东西，还老是装可怜。
3: 迷糊教练原来是这么看我们的。
6: 我就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爱，
3: 我们的苦难谁来理解？走吧，人家都不欢迎我们，我们还留下来干嘛？
5: 等等，你们别走啊！迷糊教练，你也太小心眼了吧？大家都是邻居，我们要多体谅一下他们。
1: 对呀，他们已经够可怜的了。你们误会了。
4: 他们已经听不见我们说的话了。不过，我一定要找出证据，揭穿企鹅队的真面目。

哎呦，疼啊，疼！怎么这么多杂物啊？这不是我的椅子吧？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不是我的发球机吗？疼啊！好疼！哎呀！

0: 终于得救了。
1: 嗯，那是迷糊教练，他怎么会在我们的球馆里？
2: 难道我们的秘密被发现了？
1: 冷静下来，我有办法。大家快来抓贼呀！
3: 哎呀，发生什么事了吗？
1: 大家快来抓贼呀！
3: 小偷！
4: 抓贼呀！
5: 抓贼呀！
6: 抓贼呀！
7: 抓贼呀！
8: 抓贼呀！
3: 小偷在哪里啊？
1: 在那里。
3: 嘿，叫你头疼。
9: 嘿，嘿，
10: 哈，哈，
9: 嘿，
10: 嘿。
11: 你们给我停下来，我是迷糊
3: 啊，迷糊教练呢？迷糊教练，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11: 还不是给你们打的。
1: 原来是迷糊教练，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11: 你就不要装了，我刚刚到球馆里面看过了，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不是你们的。
1: 对呀，都是一些好心的球队借给我们的。
11: 你们明明是利用别人的同情心，非法占用别人的东西。
1: 话不能说得这么难听嘛，我们并没有说过不还给他们呀。
11: 你们
3: 迷糊教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2: 对呀，为什么要冲企鹅队发脾气？
13: 你们先别插话，让迷糊教练把话说完。
11: 企鹅队，你们要是清白的，就让我们进去球馆里面看一看。
1: 哎，这个嘛，
11: 怎么了？
13: 好了，
11: 心虚了吗？
1: 好啊，看就看。
11: 哼，大家看吧，这些就是企鹅队偷来的东西。
3: 什么也没有啊。
11: 为什么？东西都到哪儿去了？
1: 迷糊教练，人与人之间要多一点信任嘛。
3: 太好了，我就知道企鹅队是清白的，
12: 而且他们球馆里什么都没有，真的好可怜呢。
13: 迷糊教练，比赛通知来了，我们的对手是企鹅队。
3: 这么巧。
11: 好啊，就让我们在赛场上好好招待他们吧。
1: 哎呀，状况不妙啊。迷糊教练，这次的比赛还请你们多手下留情啊。
1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3: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哇哇！
9: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0: 第四集，绝境精神。
11: 我们会全力以赴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的。
12: 嘿，小虎队，比赛结束后再一起玩哦。
13: 企鹅队真有趣，嘿，没想到今天比赛的对手居然是他们。
14: 我可没看出来他们哪里有趣。
11: 菲菲，跟我过来。
14: 是。
13: 菲菲，这是怎么了？
15: 猪猪侠。
13: 发生什么事了？
15: 其实我们的积分已经垫底了，再输一场就会掉回流星联赛，球队也会解散。这次对上你们，我们输定了。我们不想分开啊。
16: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企鹅队。
11: 菲菲，待会儿开赛后，你回去企鹅球馆收集企鹅队行为不检的证据。这次我们一定要揭穿他们的真面目。
14: 是，教练。
11: 猪猪侠、小呆呆、不三不四，你们过来。今天的比赛由猪猪侠上场担任主攻手，小呆呆你来当防御手，不三你来当辅助手。
17: 是。
11: 打起精神来，你们绝对不能对企鹅队手下留情。
13: 教练，你为什么老是针对企鹅队呢？
18: 对呀，他们输了比赛就要解散了。
11: 这不是你们应该担心的事情，你们只需要全力以赴打好比赛。
15: 教练，你太无情了。
10: 园林之力变身。
15: 嘿，
10: 嘿，

0: 配进攻方。来，
1: 花花，我不想和你分开呀、啊。
0: 舅舅，我会加油，让大家继续在一起的。
2: 真不希望企鹅队解散。猪猪侠，我们该怎么办？
3: 我也不知道啊。
4: 猪猪侠、啊、你在干什么？再不发球就要超时犯规了。
3: 啊，

0: 猪猪侠故意把球扔偏了。
1: 哎，哎呀，默默你没事吧？哎呀，
2: 哦，猪猪侠，我不是故意的，
1: 没关系，我不会介意的。
3: 哎呀，猪猪侠这家伙。

哎，这不是我们的挖掘机吗？这个棉花糖机是北极乐园的啊，还有这个枕头是罗列队的。找到了，就是这个。

0: 小呆呆，你来进攻吧。
1: 猪猪侠，还是你来吧。
2: 我们要输掉这场比赛，要解散了。
3: 他们真的好惨啊。然后我们就要去北极卖冰棍，一直卖到老。
4: 猪猪侠选手持球超时犯规。
5: 哎呀，气死我啦。
4: 小虎队犯规，由企鹅队发球。
6: 哼，先干掉一个。
1: 哎呀，妈妈小心，
4: 中计了。比分0-0，上半场结束。
7: 你们刚才打的是什么？那是你们口口声声爱讲的绝境球吗？
1: 可是企鹅队真的很可怜嘛。
7: 可怜？这里是赛场，在赛场上只有全力以赴去战斗才是对对手的尊重，而你们刚刚的做法是在侮辱他们。
8: 米谷教练，
7: 哼，菲菲，你做得很好，现在去准备一下，下半场由你替换下补三。
8: 你不和猪猪侠他们提这件事吗？
7: 他们自身对待比赛，对待绝境球的态度更重要，他们自身必须有这个觉悟。
9: 下半场继续装可怜迷惑小虎队，时机一到来立刻使用必杀技。
6: 奇怪啊，怎么拍不掉呢？
8: 猪猪侠，你在做什么？
6: 我刚刚在上半场把球衣弄脏了，我想把它拍干净。
8: 别管这个了，我们先集中精力对付企鹅队吧。猪侠，你要是不想攻击，就把球传给我。
7: 正因为你把企鹅队当作朋友，所以我希望你能用最认真的态度去面对他们。
6: 企鹅队，接下来的比赛我一定会全力以赴，这是我对你们的尊重。
10: 什么？
7: 这才像样嘛，猪猪侠。
3: 哎呀，
11: 可恶，
8: 竟然发起进攻，
11: 看来装可怜已经没用了。
9: 时间不多了，不用再装了，快使用必杀技打败他们。
3: 冰封粒子。
6: 啊，这是什么？
8: 猪猪侠。我也被冰住了。哈哈哈
11: 哈，你们的身上已经沾满了冰霜粉末，等气温下降时它们就会结成晶体，使你们动弹不得。
3: 好冷啊。
6: 你们从一开始就骗了我们。
11: 你以为我们只是会卖萌装可怜的废物吗？降低你们的警惕之后，我们还有必杀技等着收拾你们呢。
3: 你
11: 好了，给他们最后一击。
2: 巨型雪球。
7: 菲菲，你一定要帮猪猪侠挡下这球。
6: 菲菲，你的防御力不行，你会受伤的。
8: 那我就把它打回去。
3: 不行啊，教练，企鹅队的冰属性克制菲菲的火属性，菲菲不是防御手，能挡下这球吗？

0: 小虎队就剩下这么一个主攻手，没有任何防御，我们赢定了！飞火流星，哈！啊！啊！啊！这都被他打回来了。不过就他一个人，是挡不住我们的连续攻击的。
1: 完全动不了了！好，飞飞，给我继续进攻，不要停！
2: 以前跟我对战的所有队伍都跟你们一样，一副极其愤怒的样子，但这又如何？就喜欢你们这副想收拾我又无可奈何的表情。你们，
3: 最后一击，结束他们。
4: 合体冰山，
2: 猪猪侠哥哥完全动不了，我们只能等输吗？
0: 狂暴冰山。
1: 企鹅队的合体技能就如一座冰山压下来，谁都挡不住。在赛场上，只有全力以赴去战斗，才是对对手的尊重。
0: 全力以赴才是对对手的尊重。哎，这才是体育精神。比赛结束，获胜队伍小虎队。
5: 小虎队，好样的！耶，我们赢啦！怎么会这样？好样的，猪猪侠。
1: 感谢您的举报，您的东西稍后会有工作人员送回你们的训练馆的。辛苦你们了，
6: 放开我，米糊教练，这个是误会呀。
1: 别装可怜了，如果你们真的喜欢绝境球，就学着尊重它，尊重对手，用小手段得来的胜利毫无意义。
6: 哇，米糊教练好帅呀！
1: 走吧，比赛赢了，我们去庆祝一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食大作战！
4: 各位记者朋友，欢迎你们的到来。今天是庆祝特异队进入行星级联赛的大好日子，大家有什么要问的，尽管问吧。
5: 穆尼奥教练，特异队已经两个月就晋升到了行星级，其中有什么诀窍吗？
4: 诀窍就是，摄影师。记得帮我拍得好看一点啊！对，要对准我的右侧脸45度角去拍。
5: 我是问诀窍。
4: 其中的诀窍。已经拍完了吗？再多拍几张，我闭着眼睛的表情更帅，你知道吗？
6: 拜托，我只是想问你诀窍。
4: 好吧，好吧，诀窍就是。对，拥有我这个世界第一的教练。
5: 下一场对手就是小虎队，请问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4: 见证奇迹的时刻，
7: 飞起来了，
8: 教练率领的弱小队伍，等着我的世界第一的教练带领特异队来击败你们吧！
9: 哇，教练，他会飞耶！这世界真的有超能力吗？哎呀，那该怎么跟他们打呢？
10: 我们的门口被记者堵住了。
11: 啊？什么？猪猪侠，跟我来。
12: 迷糊教练，
13: 不要再急了，我已经让队友去叫教练过来了。
11: 怎么回事？
5: 迷糊教练，
14: 迷糊教练，
3: 对于特异队的快速晋升，你有什么看法吗？
5: 你要怎么回应穆尼奥教练的挑衅？
3: 特异队有给小虎队带来压力吗？
11: 我只想说一句，想赢小虎队，他们还早100年呢。
13: 教练，你是时候减肥了。
11: 猪猪侠，关门放虎。
9: 好的，教练。阿武上。
11: 猪猪侠，我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9: 什么重要任务啊？
11: 特异队在短短2个月升上行星级，一定有强大之处。你现在去特异训练馆，好好调查一下他们的情报，看看他们使了什么花招。
9: 包在我身上，保证完成任务。

哎呀！

0: 你先忍一下，等会儿我再带你去吃个饱。奇怪，特意训练馆里面怎么没有球员在练习呀？
1: 好香啊，
0: 是苹果派的味道。现在不是想吃的时候，我要认真完成咪咕教练交给我的任务。阿武，
2: 小伙队真的派人过来侦查了
3: 啊！小伙队看到我在记者会上的挑衅号，肯定会派人来侦查。你们必须时刻做好准备，打探一下他们的弱点。
2: 教练的预测真准，接下来就好好看我的表演吧。啊啊啊啊！哎呀！啊啊！
0: 这样会被别人发现的。
4: 嗨，猪猪侠。
0: 咪咕教练，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4: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过来侦查，所以就跟过来了。
0: 嗷嗷！阿武，你怎么了？
4: 猪猪侠，你还是先把他收回到园林所里吧。猪猪侠，你觉得小虎队现在有什么不足啊？
0: 为什么突然间问这个呢？
4: 哎呀，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双方的优缺点我们都要好好去了解啊。
0: 要说小虎队不足的地方，应该是菲菲的防御太薄弱了，而且菲菲是主攻手，要是被打下场的话会十分不妙。
4: 那打比赛用的战术你还记得吗？
0: 常用的战术是速攻战术，其次还有强袭战术、拖延战术等等。
4: 上当了。
0: 咪咕教练，你的笔记本封面为什么会有特一队的队标在上面？
4: 对了，这是专门用来记录特一队情报的笔记本。
0: 哦，可是你平时都没有做笔记的习惯呢。
4: 今天的白云软绵绵的，好可爱呀。

0: 嗯，你这个猪猪侠，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呢？难道被对方发现了？不行，我得去特异训练馆看看情况。
1: 要这样，然后呢，我再这样。我防守的时候习惯先后撤一步。哎呦，怎么会有两个迷糊教练呢？嗯，你是谁？和猪猪侠在一起干嘛？猪猪侠，他是假的，不要被他骗了。什么？我才是真的迷糊，你是假扮的。
0: 你是假的，你是假的。好了好了，别争了，我有办法可以知道你们谁才是真正的迷糊教练。哎，什么办法？
1: 我问你们，迷糊教练吃完口香糖有没有把包装纸丢在地上啊？
0: 不可能，我才不会做这么没素质的事情的。
1: 是的，我有做过这样的事。
0: 哈哈，我知道真相了。
2: 假迷糊就是你！真正的迷糊教练虽然有这种不好行为，但他有承认错误的勇气，所以你是假的。快开，飞碟！站住，别跑！不好，三角队长被识破了，我们快去帮他！
3: 你跑不了了，
1: 乖乖，姐，你们在哪儿？快来救我呀！你逃不掉了！队长，来这边！
4: 嘿！
1: 那家伙跑哪去了？
5: 变身解除。三角，你问出了什么情报？做得很好，我已经知道怎么对付小虎队了。
6: 教练，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7: 你们继续保持练习，这次和小虎队的比赛，我们赢定了。是，教练。下一场比赛，我们就要对战特异队，但感觉他们队伍好神秘哦。而且他们已经获得30连胜，能力肯定不简单。
1: 大家快过来集合。
8: 我刚刚收到通知，我们和特异队的比赛提前了，比赛时间定在明天。
1: 来吧，我要让特异队好好见识一下小虎队的实力。现在提前比赛，对我们不利啊！我们对特异队知道的太少了，他们却知道我们太多的情报。我又不是故意的。
9: 我看了一些队伍的采访视频，他们都说在比赛时完全看不到特异选手的身影，没法攻击，也没法防御。
10: 没错，特异队在球场上也被称作消失的队伍，和他交过手的队伍都是没有得分就输掉比赛的。
7: 这么厉害呀！特异队的选手是不是根本就没在场上啊？不。
10: 最近球场的边界有感应装置，出界或者是离开都会被感应到的。
1: 还有一点很让我在意的，特异队历来都是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比赛的。明天正好是阴天，那我们不是输定了？怎么办呢？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2: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

0: 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龙的秘密。
1: 哇！等你们很久了，小虎队，你们准备好迎接失败了吗？
2: 最后获胜的必然是小虎队，你们尽管放马过来吧。
1: 气势不错，不过你们很快就会后悔的。
2: 特异队拥有球场上消失的能力，大家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3: 了解。
4: 比赛即将开始，请激活园林锁。
3: 园林之力变身。

0: 机分配进攻方。
1: 嘿，
2: 果然消失了，大家小心，
3: 连球也不见了，他们该不会是拿着球逃跑了吧？
2: 到底会从哪里进攻呢？
3: 有呢，菲菲，菲菲，你没事吧？
4: 真是太好骗了！哎，啊，你们是打不中我的。
5: 糟了，被拦截了。大家小心，
3: 这还怎么打呀？人都看不到，别想得逞！可恶，又消失了。
2: 我盯左边，你盯右边。
3: 好。是右边吗？
2: 是左边吗？
4: 是中间。
0: 菲菲选手失分，特异队得一分，比分1-0。上半场结束。
3: 上半场过得这么快，好不甘心呐！
5: 特异队太难对付了。
6: 大家不要气馁。我觉得特异队是有办法可以战胜的。
3: 是什么办法？
4: 我暂时还没有想出来。
7: 你好，迷糊教练，协会审查员有事情找您，请您现在过去一趟。
8: 协会审查员找我？有什么事吗？
7: 您去了。

0: 自然就知道了。
1: 嗯，好吧，菲菲，你们继续讨论，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
2: 嗯。哎，咪咕教练，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对呀，我们继续讨论吧。
3: 咪咕教练，我们下半场要怎么应对特异队的消失能力呢？
1: 不三，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你可以用园林锁把泥浆派到场上。
4: 啊，教练要派我上场了吗？嗯，好耶，弟弟，我可以上场了。
2: 不行，佩妮酱的做法很容易会被裁判认定为故意妨碍对方选手。
5: 让卜三犯规下场的计划失败了，难道菲菲识破了我的身份？
1: 啊，对了，小呆呆，你身体这么弱，要多做些运动啊。菲菲，一起来吗？
2: 我在想，特异队为什么都在阴天打比赛？
6: 咪咕教练，你没事吧？
1: 没事，我只是没吃早餐，有点头晕而已。
3: 对呀，我也想起阿五还没吃早餐呢。阿五，出来吧。
1: 不要咬我，快走开！
3: 阿五，你在干什么？咪咕教练可不是早餐哦。原来你就是我在特异训练馆遇到的假迷糊。
7: 三角，任务进行得怎样？
5: 报告教练，小虎队的战术讨论已经完全被我扰乱了。
7: 做得好，这样一来我们就赢定了。
3: 嘿嘿。哎呀，比赛就要开始了，咪咕教练怎么还没回来呢？
2: 我已经让卜三卜四去找他了，现在我们先集中精神应对比赛吧。
8: 下半场比赛开始，请选手准备，特异队开球。
3: 小呆呆，他们要来了，注意防守。
2: 这样下去会重复和上半场一样的结果的。阴天到底和特异队的消失有什么联系呢？那是影子。难怪特异队都是在阴天比赛，他们不是消失，只是融入了环境颜色，但影子还是能看见的。猪猪侠，留意对方的影子。
7: 糟糕，大家抓紧时间，速战速决。
2: 小虎队全力防守。
8: 小呆呆选手失分，特异队得一分，比分2-0。
6: 小呆呆，猪猪侠，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0: 高冠选手失分，小虎队得两分，比分2-2。
1: 哎，太好了，我们获胜了。
2: 为什么只得了两分？
3: 十三角，他还没被打出场。
4: 多亏了我的同伴，我才能继续站在场上。现在，该轮到我反击了。
5: 尼夫教练，你的球队要输了。
6: 你别太得意，比赛还没结束，谁胜谁负还说不准呢。

0: 胜利的天平已经倾向我们这边了。
1: 哎呀，太阳公公我爱你，太阳公公快出来。
2: 猪猪侠，别做无用功了，乖乖认输吧。
1: 可恶，对手看不见，根本打不了。哎哎，
2: 看你还能撑到什么时候。
3: 即使以评分结束比赛，也会进入加时赛，到时小虎队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呢。
4: 那该怎么办？嗯，要把银吹走吗？哎呦，
3: 今天大部分的时间是阴天，很难再看到阳光了，现在只能看猪猪侠自己的努力了。
0: 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哎呀，
2: 还没放弃吗？
1: 一定还有办法的，快想想，快想想啊！对面一直在阴天打球，是因为害怕对方看到自己的影子，而要有影子，必须要有光。啊，既然太阳公公不给力，那就让我来创造一个太阳吧。
5: 猪猪侠，加油！
6: 猪猪侠，加油！
2: 进入加时赛。你的体力值就会慢慢被我消耗殆尽，你想拖延时间到太阳出来吗？哎呀，已经是不可能了。
1: 没时间了，这球必须要接下来。嘿，来吧。
0: 就算你拿到球也没有用，你连对手也看不到，使用元灵技只会白白消耗能量，加时赛输得更早。
1: 阿武，靠你了。
2: 啊，什么？
1: 终于看到你了，想要赢小虎队你们还差得远呢。

0: 比赛结束，获胜队伍小虎队。
1: 穆尼奥教练，特一队是我遇到过的最厉害的队伍了。
2: 米虎教练，你
1: 振作起来吧，你永远是我最敬仰的教练，别破坏我的形象。我才不做这么肉麻的事儿呢。
3: 小虎队，下次你们就没这么幸运了，我一定会赢回来的。
4: 哎呀，真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呐。

0: 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来旺仔牛奶给您。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0: 富强。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哇，

0: 老爷，夫人生了，
1: 是男是女？
0: 不知是个什么。

啊，怀胎3年6个月生下这么个东西，恐怕不是个好兆头。哼。

0: 李总兵，金光洞太乙真人向您贺喜了。
1: 添了一个不成形的小人儿。
0: 不成形也好，请让我看看。
1: 哎，谁知道这小东西这会儿跑到哪儿去了。
0: 你看，来呀来呀。
2: 哎，
0: 他不是在这儿吗？
2: 嘿嘿，
0: 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哪吒。
1: 谢师傅，师傅是神仙，定和小儿有缘，就请仙师收为徒弟吧。
0: 俗话说，神仙也是凡人做，只是凡人心不坚，哪儿有什么神仙呢？我只是爱打抱不平、好开玩笑的老头罢了。你父亲既然有意，那我就收你这个徒弟了。

0: 拜见朝壤什么？
1: 这是因为天干地旱，他们求大王星云不雨。这就是他们送来的贡礼。
0: 稀罕这些猪羊果品，要他们送童男童女来，否则滴雨不下，神寒夜叉。
2: 在，
0: 快去催讨。
2: 是。

0: 水，我在这儿洗个澡啊。咦咦，哪吒
1: 哪吒
2: 哪吒
1: 哪吒，
3: 哎，小妹，
0: 哪吒哪吒，给我骑一会儿。
1: 我也要骑。
0: 好，你们都骑。

0: 王要童男童女，他们偏偏送那些东西来，害得老子还要跑一趟。哈哈，瞧，送上门的买卖来了。
1: 呔，
0: 你们胆子不小啊，敢在龙王眼皮底下洗澡，犯了天条，哼，跑不了了。
2: 哎呀，哪吒，
3: 救命啊，
2: 救命啊，
3: 救命啊，
2: 妖怪来
3: 啦，
2: 妖怪来
3: 啦，
2: 啊，
3: 救命啊。
0: 哈哈哈哈哈哈，抓住一个。
2: 哪吒，小美被妖怪抓去了，小美被妖怪抓去了，哪吒，小美被妖怪抓去了，哪吒。你看他来了。
4: 你是什么东西，干嘛抓小孩？
0: 俺是龙宫的巡海夜叉，奉龙王之命办事，关你屁事。
4: 哎，快把小妹还回来，还回来，还回来。
0: 还回来还不回来了，龙宫的规矩只进不出。
4: 那不行，要还要还。
0: 不行，龙王想吃童子肉越多越好，还要抓你呢。好小子，你等着。
2: 原来是个癞蛤蟆，金车都弄脏了，我还得洗。
1: 什么东西？
0: 报！
1: 怎么回事？
0: 报告大王，九曲湾边有一小孩胆大包天，把我打伤。哎呦！

0: 这个混账小子，谁去把他捉来？
1: 启禀父王，孩儿我去。
0: 呸！
1: 父王，
2: 这小子大概吃了豹子胆，竟敢在太爷头上拉屎，俺去把他抓来剁成肉酱。
0: 给他点厉害看看，
2: 怎么样？

0: 谁打伤了巡海夜叉？
1: 是我，陈塘关李靖的儿子哪吒。你是谁？
0: 啊！你这光腚小子，有眼不识泰山。俺是龙王三太子敖丙。

我抽你的筋，看你还害人不。嘿嘿嘿嘿，哎，这玩意倒挺结实，给爹爹系盔甲，臭皮我不要。

0: 老爷，龙王敖光有急事来访。
1: 啊，不知大王驾到，失迎失迎。
2: 你纵子行凶，搅闹龙宫，打伤夜叉，打死安太子，你还在装模作样。
1: 龙筋错怪了，他才七岁还小呢，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
2: 不会？哼，再大恐怕连卵都熬汤了。
1: 啊，别发火，请坐请坐。
2: 别来这一套。
1: 叫哪吒进来。

0: 的什么？啊？
1: 哦，嘿嘿，一条龙巾，给爹爹系盔甲。
0: 哎，哎呀，哪里弄来的？
1: 你听我说嘛，今天孩儿到海边洗澡，忽然出现一个夜叉。

0: 法
1: 不打自招，还有什么可说的啊？
2: 这不能怪我。
1: 不怪你啊？
0: 糟了糟了，你怎么敢伤害天神龙种啊？
2: 是他们先动手啊。
1: 你诬赖别人，俺今天要你的命。
0: 慢动手，慢动手，慢动手，
1: 往哪儿跑？

0: 哎，孽障，还不快向龙王赔罪！不，不，他们不讲理，成天祸害人。哎，
1: 小无赖，俺不杀你还了得！哎，
0: 你再打，我就给你点厉害看看。
2: 好啊，俺到玉帝那儿去告你们父子。哎啊，完了完了，告到天庭，这可怎么得了啊？
0: 对，我找师傅去。

0: 你这回可闯了祸了。这祸嘛，闯得不错，有点道理。可是龙王凶狠狡诈，不会饶你，还会连累你的父亲。
1: 我干的事，不连累爹爹。
0: 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这孩子倒也懂事明理。好，你过来，你赶快到去吧。

0: 竟纵此行凶，伤害夜叉，打死俺家太子。
1: 李三皇。

0: 禀告天神，这可真是冤枉啊，冤枉啊！
1: 哼，不冤枉，是真的。
0: 好啊，你戏弄龙王，还蔑视天庭，罪上加罪。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让你知道俺的厉害。
1: 哎呀，看你还乐不？
2: 别弄了。
1: 看看谁厉害。
2: 饶了我。

0: 你还告不告？
1: 哎呦，不告了。
0: 你还闹不闹？
1: 哎，不闹了。
0: 你还要不要童男童女？
1: 不要了，再要天诛地灭。
0: 你不要骗人。
1: 不敢。
2: 你要下雨。
3: 不许你祸害人。
4: 不许弄脏
5: 你祸害人。
0: 你再撒谎我可不饶你。
1: 不敢撒谎，不敢撒谎。
6: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把他制服了，他认输了。
0: 啊，你可真是胆大包天，敢打龙王。
1: 啊，爹爹，爹爹你。
0: 哼，来人呐，
2: 在。
0: 把他绑起来。
2: 是。
0: 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

0: 一言难尽呐、啊，特请三位兄弟来商量报仇大事。
1: 愿听大哥调遣。

0: 哪吒交出来！
1: 啊！
0: 把哪吒交出来！
1: 把

0: 今天不用求雨，我就给你下个够。
1: 我叫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2: 李靖在此，有话好说。看在百姓面上，请四位尊神不必大动干戈。
3: 叫哪吒出来！
4: 叫哪吒出来！
5: 叫哪吒出

0: 好了，事情闹大了，你快走吧。
1: 还不赶快跪下！
2: 爹爹，你把乾坤圈、混天绫还给我，我去收拾那帮妖怪。
1: 该死的畜生，还敢犟嘴！
3: 哪吒，还我太子！
1: 请龙君息怒，有话好说。
3: 没什么好说的，把哪吒抓来。
1: 嘿，人在他跑不了，
3: 把他就地正法，不然灭你全家，毁你全城。
1: 这逆子，父母骨肉养了你，你反而连累父母，留你何用？
3: 杀！
4: 杀！
5: 杀！
4: 杀！
5: 杀！
4: 杀！
5: 杀！
4: 杀！
1: 你！
0: 哎，老爷，使不得！老爷，使不得，使不得呀！
1: 天命难违呀。

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

们把童男童女送来，我再好好的答谢诸位。哈哈哈哈。

0: 长，你长大了。
1: 师父，我这就去找龙王算账。
0: 等一会儿，你看。

0: 师傅。
1: 去吧。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事惊慌。
1: 报告大王，哪吒闯进龙宫，只见一道白光砸下宫匾，杀进来了。哎呦，
2: 来喽！
0: 别慌，别慌，你们见鬼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然死亡。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脚手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一二三，
3: 茄子。
4: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

0: 我是猪猪侠，我的梦想是成为新一代的汉阳之子。
1: 游戏结束了，
0: 他就是绝境球最佳助攻手汉阳之子。
2: 绝境球，三对三的极限球类运动，规则就是不要被对手打中，然后打中对手。
0: 那也太简单。成为新一代的太阳之子。
3: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30周年，惊喜连连，外星萌宝哇咔咔能量全开，再掀奇妙之旅，天南海北，南腔北调，想知道星际访客眼中你的家乡什么样？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

0: 钟总，难道我们真要把全部的赌注压在这个范汉杰身上吗？
1: 我三，你想讲什么我是清楚的，我们之前和共军作战

0: 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取得的胜利并不大。
1: 而这次东西两路大军还没有完全到达，你是担心会有变数？
2: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林彪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还很有可能撤回长春一线啊。
1: 如果林彪后撤的话，我们的胜算会更大。
2: 是的，共军早已摆好了进攻的态势，如果现在后撤，必然会酿成大乱，到时我军各部乘胜追击，那个时候也许在沈阳的卫立煌也会出来分一杯羹。果真如此的话，东北的共军必将全军覆没。
1: 马三，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迫使林彪后撤吗？
2: 目前我们东西两路援锦大军已经给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这时候有一支力量绕到他的背后捅他一刀，他的后方一定吃痛，林彪也会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必定坚定他后撤的决心。
1: 长春。
2: 是的。
3: 自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后，长春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十万人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方针，军事包围、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管齐下。长春国民党守军军心涣散，厌战情绪和逃亡投诚现象与日俱增。

0: 我是我的司令啊，您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了？哎，
1: 长官，您太小看这座城中潜伏的危机了。这个时间，街上到处都是共党和乱民。如果被他们发现郑司令您独自出行，这……
0: 我要是不独自出来，我怎么能看得见长春的真实情况？
1: 可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长官你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呀！
0: 够了。
2: 是在困境中的蝼蚁，我一个光杆司令，又能改变什么？上车，去刘世军军部。
1: 是。

0: 你这儿还有茶喝，快尝尝。哎，云南带过来的家乡茶，不过也快见底了。你要是不来啊，
1: 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2: 这信是蒋总统亲笔写的，对。
1: 社长已经习惯越过魏总司令，向我们直接发号施令了，让我们不要继续龟缩，要主动寻求战机打出去，给林彪足够的压力。 桂廷兄，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蒋总统，这是什么失心疯的命令？如果我们要是能打出去，还至于被围四月有余吗？啊！现在，让我们这群饿着肚子的兵去牵扯林彪。

0: 的注意力，他可真是，
1: 哎，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2: 校长应该是希望我们可以戳到林彪的痛处，
3: 要真是戳痛了，林彪很有可能派兵回来继续打我们长春。只要他分兵，鼎盛前线的国军则大有希望可以消灭共军主力，取得历史性胜利。

0: 这还真跟我们有关系。到时候长春被攻陷，我们被共党消灭，这样就能使他们赢得历史性的胜利。你说，这能跟我们没关系吗？策少啊，你说的没错。 我们早已成为弃子，一定是要被舍弃的。可我们毕竟是军人，为了党国荣誉，我们还是需要坚持下去。校长搞出来这个谨慎会战计划，如果真的成了，我们也就解脱了。在此之前，用最后的力气。
1: 再做一些努力，也是应该的。好，桂廷兴如此说，我也没有什么好推脱的，照办就是。你们要和新七军一路做一定程度的突围努力。此外，你还要多加关注六十军内部的。 共党活动情况，要开展全城范围内的共党内应清剿行动。
0: 我军中尚好，应该不会有共党活动之迹象。<笑>

0: 敌东进部队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了葫芦岛，后续部队在蒋介石的亲自督导下，也离开了天津军港。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离开了沈阳。现在，敌面两条战线的将军似乎都知道了这次是生死攸关的决胜之战，一改往日拖拉缓慢的作风，全都雷厉风行起来了。
1: 长春方面动静也很大。
2: 长春有变化吗？
0: 郑董国似乎得到了新的命令，在全城对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行动，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全项工作暂时中断。而且，敌60军和新七军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突围，我们的防守压力增大了。只有沈阳的卫立煌暂时还没有动，但是据情报显示，他只是观望战局，有随时参与决战的可能。
3: 林总，现在的形势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大军已经集结紧重，我们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蒋介石的计划其实不复杂，我们要决战，他们干脆反客为主，调动更多的兵力，也用这次决战来吃掉我们东野主力。
4: 老罗，
3: 亚龙，你们难道看不清楚吗？如果敌军各方面按计划到位，东野各部队都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那时候锦州就是东野的葬身之地。
4: 还没到这个程度吧？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坚定信念的去猛攻，
3: 我们东野一直是我党的主力，绝对主力。从红四军那会儿就是如此。
0: 所以东野容得一点闪失。
3: 戴龙，回师长春的方案做出来了吗？
5: 林总，做是做出来了，可是咱们能不能再讨论一下？
3: 没有时间了，必须马上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我们请求撤出锦州前线，尽快回师长春。
5: 我怕时间再晚一点，长春之地我们也无法掌握了。

0: 来，哎，哦，老总，哎，你还没睡啊？
1: 哎呀，你不是也没睡吗？情况你都知道了吧？林彪这是干什么呢？啊，走吧，看看主席睡没睡。走。
2: 灯还亮着呢，他肯定是没睡呀。走吧，走吧。哎呀，
0: 这个林彪，他想干什么？各纵队都已经到位了。
3: 义县也打下来了，现在士气正是兴旺的时候啊！林彪现在要回师长春，这不是战略转移那么简单，大军南下没几天，就不明不白的撤退了，这会造成军心浮动的啊！是啊，战士们不明白为什么而撤，一方面呢，部队自己会产生问题，另一个方面。
0: 如果敌人抓住战机，在撤退的同时进行反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我分析啊，林彪同志之所以这样做，是被蒋介石的袭扰战干扰了信心。主席，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和朱老总给他写一封信，再给他好好强调一下。
4: 劝劝他，
5: 不必谢谢。道理早讲清楚了，言辞回电。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限令十日拿下锦州，命令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6: 一纵队员，他们和热河第四六八师一起从北戴河出发，要第一批北撤。
7: 四纵从兴城走，可以在锦州北。 羽翼纵会合，八纵、九纵目前还在集结待命。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面临锦州敌人追击的问题，哪支纵队留下来，牵制敌人？
5: 还有啊，就是要提防敌袭击部队的堵截问题。廖一星兵团啊，前进速度很快，我北撤各纵队很容易跟他们遭遇。

0: 林总，我跟罗政委一晚上没睡，早上起来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还得跟你好好说说呀。走走吧，
1: 林总，不管未来我们要面对什么，你还是应该从中央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此时放弃攻坚，任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向华东、华北战场。
2: 那将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3: 你们想过没有？就算迅速的打了下来，敌军东西两路援军很快就到，到时候主客易位，我们就成了守锦州的一面。而那个时候，锦州所有的城防工事早就被我们摧毁了，没有工事，我们又是皮兵，锦州更无险可守，敌军全面围攻，那就是惨烈10倍的四平。
4: 打下去确实很艰难。 但是林总，如果一旦北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寻死路啊！林总，
1: 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好好想想。

0: 同志们，坐。同志们，义县这一战，我们义营那是敢打敢拼，纵队领导表扬我们了。
1: 好，
0: 这个韩司令说了啊，接下来攻打锦州，咱们义营还是打头阵，还要立头功。
2: 好，营长。俺要把这话写到家信里，让俺娘啊也高兴高兴。
3: 是，
0: 行。同志们，看到没有？这是我老娘给我寄的地瓜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军功章了啊！大家都分一分啊！我们奖章了，来，别抢。这就是你们往家信里写的词儿，
1: 是啊，营长，文书教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其他的俺们也不会呀，所以啊，只能先画个图，等后面学了再补上呗。
0: 你还画个图啊，同志们，我们已经是解放军了，这个文化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我给你们写一首，
4: 好。

0: 我认识，我认识。那么光吧，光，
1: 我认识名，明天的明，我认识那个名字。
2: 那个是月，那个是头，什么玩意儿？跟着我一起念。
3: 好，
4: 王前明月光，
5: 床前明月光，
6: 疑是地上霜，
7: 举头望明月，
8: 低头思故乡，
9: 低头思故乡。
10: 好不好？
11: 好。
12: 都写到家信里去。
13: 不是营长啊，这啥呀？又是霜又是光的，这不好听啊。
14: 是啊，营长，俺们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吧？
15: 是。哥，你听懂了，你也抄不对啊，是不是？
16: 是啊，营长。
17: 你们这群土包子，我算是对牛弹琴了。行了行了，你们呀，抓紧写啊，写完了好好休整，准备新的战斗。
18: 是。
19: 你们，你，隋大风，你们到底还能不能干了？不能干，都给我回炮校去，从擦炮馆给我学，什么时候学明白，什么时候再回来。
20: 司令员，我们连的阵地是最靠前，损失的战士和损失的炮都是最多，那些暗堡都是他们新修的，我们没有侦测到呀。
21: 是啊，是啊。
19: 你们还有理了？啊，他们安保新修的，
20: 那安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长出来的，那砌砖盖瓦不要时间，你们怎么就侦察不到？
19: 你们没侦察到，你知道你们没侦察到，咱们损失了多少炮？
20: 啊，咱们损失了多少战士啊！我看你们都别干了，都给我滚回家去！
22: 司令员。你骂我可以，但是你不要让我们回家，我们不能离开炮洞，我们死都不离开。
19: 主任同志，
17: 韩司令，
22: 韩司令，
23: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发那么大火，行了。炮兵部队的任务完成得够可以的了，主席都表扬你们了。消消气儿，
19: 老韩，你给我过来一趟。
17: 营长，营长，营长，地瓜缸可没有了啊！

0: 抢是自己抢去。
1: 地瓜干我可不稀罕。营长，我是觉得你写的那首诗真好，我想让你多给我写几首，我都抄下来寄给家里。
0: 你们看，这文化还是有力量的吧？
2: 小刘，我给你写，你回去慢慢抄。
1: 谢老张。
0: 这位刘永秀排长啊，命可硬得很呐、啊，子弹见了他都躲着走。
1: 所以营长，这打锦州的尖刀牌就交给我们吧。
0: 你小子是来走后门的？
3: 哎，营长，这所有同志里啊，我就觉得你最有才华，就凭这个还不能走个后门啊？
0: 是呢，要多少有多少啊。这突前的尖刀部队到底让谁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我也等通知。
1: 哎，营长，下一仗咱们什么时候打呀？
4: 不是说暂时休整吗？
1: 怎么还都停下了？
0: 这首长们有首长们的安排啊，回去好好准备啊，等候命令。
1: 是，
0: 去吧。
4: 谢老张。

0: 就是这儿。老韩，知道这是哪支队伍的主攻方向吗？
1: 就是。
0: 是我们的侦测工作没有做到位，虽然城墙打开了缺口，但是我们没有侦测到城墙后面敌人隐藏的暗堡和工事，以至于主攻部队在冲锋的时候造成了重大伤亡。

别说看着战士们成片的倒下，就是战士们多流一滴血，都是炮兵的责任。出了这么大的失误，我能不着急？我能不追究责任吗？

0: 这次攻城也暴露了我们很多问题，我要检讨要反思，从此必须改正。炮兵部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位同志，我们全军的炮兵要都能像你们这样，就算没有飞机、没有军舰，也一样能碾压国民党军，战无不胜。
1: 老朱啊，啊，我其实特别佩服你。为啥？当年就几门捞起来的杂炮，就敢说自己是炮兵司令，就敢想今天能拥有这么大的炮群啊，还能打炮兵发威的现代战争。
2: 老韩啊，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3: 他俩什么帮忙不帮忙，浅薄浅的，有事说。哎，我们的队伍啊，
0: 现在是没军舰、没飞机，就连这炮兵都是刚刚发展起来。以后要面对敌人的全面反击，那我们炮兵要面对巨大的挑战。所以我想，
3: 即便是现在最紧张的战斗时刻，也要开展后备人才教育，战斗学习结合起来。
0: 你说的对。
3: 这个人才教育很重要，得有人跟上来，是这意思吧？
4: 战斗一定会胜利，但这教育才是真正的点亮人心。所以，我想请你这韩大司令到我的炮兵学校给我当个教授，把你的最宝贵、最生动的实战战例告诉我的学员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炮兵在战场上才是战场之王。
0: 你觉得我韩大胆行啊？
3: 咦，你看，又卖上了。什么叫行呢？你韩大胆是这个，<笑>
0: 就这么定了，随叫随到。
3: 那咱说好了，
0: 说好了。
3: 哎，行，那我就踏实了。再忙你的吧，我看看弹着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0: 好，
3: 那咱锦州见。
0: 锦州见。
5: 司令员。

0: 怎么了？
1: 朱瑞同志牺牲了。
0: 谁？
1: 朱瑞。
0: 怎么牺牲的？
2: 朱瑞同志在一线城里踩中了一颗反步兵地雷，壮烈牺牲了。

0: 开会人都到齐了，进。
1: 好。
2: 校长是。
0: 校长，
3: 这么大的官都战死了，我看共军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4: 来，
5: 锦州老范给咱们兄弟出了口恶气呀！
4: 是啊，
5: 没错，
0: 干！
6: 你们也配做军人吗？
7: 总了，
6: 朱瑞，共产党的炮兵司令，那是一个值得你们尊重的对手。东北共军的炮兵，是他组建出来的。从无到有，而且现在实力不容小觑。你们应该晓得，他阵亡的地方是一线的阵地，你们有几个做得到？这样的对手值得你们去学习，而不是嘲笑。
0: 能够尊重对手的统帅才是真正的领袖。诸位，酒不是不能喝，但是要喝得名正言顺。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朱瑞司令致哀，更是向总统致敬。
8: 向总统致敬。
6: 好了，酒少喝一点，多做点事情。会议取消。

0: 一线能这么快地打下来，没有炮纵，没有朱瑞，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尽快解决战斗，敌我双方的对峙和拉锯，会使整个战局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东北的局势会更加的危险。我记得。 朱瑞同志写给中央的信里，他一直认为打锦州没有问题。他有一整套用炮兵作为主攻的方案，并且认为东北全境解放只是时间问题，炮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未来踌躇满志。
1: 45年的时候，中央本来任命朱瑞来做副总参谋长的，是他说自己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一生以炮为师，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把炮兵队伍给组建起来。他说要把自己的炮兵知识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出来。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官位。 没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得职，不当高官当教官。朱瑞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真正的炮兵元帅。
0: 对，炮兵元帅，朱瑞同志，当之无愧。 朱瑞同志的牺牲，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损失。
2: 主席，各位首长，刚收到的四 A 电报，林总说前电作废，东野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全力攻坚。您看，
1: 这就对了吧？ 回电林彪，很好，祝胜利。
2: 是。

将士们，锦州已经被共军围困了，没有退路。范汉杰将军在电话里面亲口告诉我，即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等到东西两路大军完成对共军的合围。还有西路兵团廖耀湘司令，他也是有信心的，他不顾某些胆小之人的劝阻，坚决执行中央的号令，克服困难，奋勇西进。还有我面前的将士们，侯静茹将军、阙汉谦将军、桂永清将军，你们都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集结，可以迅速的登船出发。将士们，我相信在几天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三路大军30万将士在锦州胜利会师。

0: 林总，牦牛屯到了，这就是咱们的新总部。
1: 林总，
2: 总统，建峰同志刚送到。
3: 改革归改革，他为什么非要动摇国之根本呢？
2: 总统，建峰同志在上海之打虎行动，听说还是很有一些成绩的。
3: 前方在打仗，后方要安稳，这一点他不懂，永远不懂。

0: 我明明放在桌子上了，怎么没有啊？不可能啊！
1: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何事情你不重视就会出问题。马上要开会了，你现在让我怎么办？一直这么等吗？刚后面，
0: 这面，林总，
1: 你这个，
0: 啊，这哪儿？

0: 落车上了。
1: 哦，
0: 李总，你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没事。
0: 越是大战在即，我们就越应该平静。
1: 我知道，我很平静，我非常平静。

0: 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进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
1: 放弃这块高地，在塔山村设防。
2: 有高地不说，仗哪有这么大的？
0: 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
3: 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
1: 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
2: 请看大决战第16集。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8: 是深海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东北方面，敌东西两个兵团进攻态势已成，焦点在锦州。此时长春方面敌人活动明显。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是，华东方面一直在徐州经营的都玉明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备战，华东各部调动频繁，我们推断蒋军有可能在华东酝酿一场大战。
1: 这个都玉明到哪里都要搞出点事情出来。
2: 东北大战刚刚开打，老蒋就让杜聿明趁机在华东挑事，这是明摆着让我们一心二用啊。
3: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我们的作战部门估算东北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超过100万，自我党我军建立以来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4: 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位指挥员，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有必胜的信心吗？恐怕每一位指挥员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5: 恩来说的不错，战役的规模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变成了空前的决定性战役，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首先，林彪当时的顾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攻打锦州的部队，兵力能不能足够，能不能抵挡东西两向进攻的敌人？另外，会不会在我们要搞关门打狗的时候，敌人却实施了反包围呢？此外，还有华东方面啊，如果杜聿明趁东北混乱之际，突然对济南发起反攻，那将会使华东战场的格局受到影响，我们将怎么面对呀？
2: 另外，还有华北，傅作义也可能有新的动向。他在密切关注东北和华东的局势，真是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1: 形势是很严峻的，千头万绪啊。我的意见，先干起来再说。仗打起来，我们总会是越战越勇，兵力也会越来越多，敌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了历史铁律，不可更改呀！啊，
4: 原来蒋介石是我们的武器供应商、运输大队长，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一个头衔，兵员供应大队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认清了形势，弃暗投明，成为了我们的解放战士，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钢铁战士啊！
1: 华北和华东无兵可调，东野的仗也只能东野自己打。至于长春方面，我党在长春内部还要继续活动，和平解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电告林彪，在保证围困长春的同时，还是要大胆地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尽量减轻北宁县我军的压力。至于锦州前线，
6: 锦州前线将是一场血战，
1: 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关乎到东北存亡，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林彪和东野的将士们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7: 我们 长春方面，六十军和新七军都在各自向外袭扰，一天都没消停，我方部队一直疲于应付。
0: 郑洞国一定是在坚决地执行老蒋的牵制战略，想让我们无法全力攻坚。
8: 都困到这个程度了，还为老蒋卖命啊，糊涂。
9: 哎，林总，你觉得要不要先暂缓把十二纵从长春南调支援锦州一战的计划呀？
10: 不，让中委的十二纵按原计划南下。长春方面增加五个独立师，还有那边武器兵第二师和14个独立团，这样就够了。
11: 不用担心郑洞国的困守有道，
10: 目前我们的核心是在锦州，既然统一了战略意识，那我们就必须背水一战。
8: 行，那我抓你去布置。
2: 林总，我们现在确实是背水一战，背水的核心就是塔山。

0: 前方就是塔山，塔山是我东晋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只有越过塔山，我们才能到达锦州前线。校长，请看。
1: 在这里，是，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浩大，因为塔山无险可守，再加上我们国军有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支援，我想共产党守住塔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吗？正是因为难以防守，他们才会拼死顽抗呢。

0: 校长，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共军这次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守住塔山。我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跟装备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共军投入再多的人力也无济于事。锦沈会战将从我军踏过塔山开始，迎来辉煌的胜利。
1: 总统，我们海军方面派出的几艘军舰弹药很充足，而且我们的大炮打到塔山绝无问题。进攻开始以后，重庆号等军舰就成为海上火力支援的平台，让共军的阵地无处容身。
2: 我们空军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动用满负荷的飞机对敌人进行轰炸投弹，如果需要燃烧弹也可以用上，确保
3: 几轮轰炸之后
2: 塔山将不再有人的气息。
3: 好，
0: 如此这等规模的火力只打一个小小的塔山，会不会有点太欺负共军了？
4: 校长请放心，塔山一线由我们54军作为主攻，我想有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持，半天时间足够了，我们保证顺利拿下塔山不成问题。
3: 好，
5: 诸位，我是相信诸位的，但是你们的承诺也是要兑现。
6: 是。
7: 塔山确实难守，这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面是渤海湾，北面是红罗山，这片区域的地形有利于从海面正面与之对战，却对守军非常不利。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进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到时候廖耀湘的西进步伐也会加快，两面夹击，内外对攻，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8: 林总啊，我明白了，你一直对攻打锦州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塔山是吧？
7: 是啊，塔山这是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啊。中外军事史就没有过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能够抵挡敌军如此规模进攻的先例，所以我们要做好塔山阵地失守，敌东进兵团长驱直入到达锦州战场的准备，要做好更完备的预案，否则东野全军都危险。
9: 如果说锦州是关东的门户，那么塔山就是锦州的门户。塔山确实难守啊，对于装备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的东野部队啊，能否守住塔山攻克锦州，将面临着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啊。
10: 是啊，也曾经预料到锦州这一仗不好打，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9: 这
10: 塔山阻击战一开始就要如此刺刀见红了。
11: 主席，各位首长，你们看，林彪的计划出来了，他决定将吴克华、胡奇才的4纵放到塔山。
12: 这两个人啊，都是善于进攻、能打硬仗的猛将。林彪这是要用攻坚的老虎去做护院的门神，也算是奇招啊。
13: 我说你们这活干的能不能快一点啊？朱拱地都比你们痛快。好意思笑？行行，你们赶紧去那边，去那边干活去。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长点脸啊，你们去看看人3班那活干的，给咱们都落到后边了。再说了，咱班有榜样啊，看看人大壮是怎么挖的，这深度，这速度，

0: 就是标准，都到他这儿吗？快点！啊！哎，
1: 这不是孔小胆吗？出息了，现在当班长了。怎么样？还尿不尿裤子？
2: 谁尿裤子啊？尿什么裤子？叫啥呢？一点规矩都不懂，叫班长。
3: 孔小胆都变孔大班长了，厉害厉害！
1: 走！
2: 瞅啥？
0: 赶紧吧！哎，
4: 这次防御的主力就在塔山村后这个小高地上，副司令员。你看这儿，像这样的到达火力点，我们还设置了几个出口，全部对着山顶，敌人很难侦察到。一旦他们冲上高地，他们的后背就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之下。
5: 到达火力点啊，有点意思啊。啊，
4: 这样的高地啊，位置好，落差高，射击视野也很好，非常适合做阻击任务的主阵地啊。
5: 你别动，在这等我一会儿啊！警员，
6: 副司令员，您慢点，您这刚出院才几天啊，您就不能消停点吗？
4: 副司令员怎么下去了？
6: 副司令员，您慢点。

0: 你慢点，
1: 你慢点。哎，
2: 我跟你们说，主阵地啊，不能放在这儿，绝对不行。
0: 这，那放哪儿啊，副司令员同志？
2: 放弃这块高地，主力全部挪到山下，在塔山村设防。
0: 有高地不守，却去守平地，这是防守大计啊，副司令员同志。
2: 是大计吗？我看不一定吧。
3: 来来来，到我这儿。你们不走吗？你们不走吗？
4: 好嘞，拿那边去吧。
5: 哎，
4: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5: 好，好，您慢点。感谢，感谢啊！我代表这个猪感谢你们。谢谢。
4: 没有东西，没有东西。
5: 您这个名字，
4: 来，我给你拿着吧。
5: 杨大爷，好嘞，好嘞。
4: 谢谢您。
5: 往那边啊，啊啊。
4: 好，
5: 登记，登记。
4: 啊，张姐，这位拿走。
5: 好，好，好，好，往这边啊，辛苦了，辛苦了。好，慢点啊。
4: 哎，大爷，往这边站一点。啊，
5: 杨大爷，
6: 小伙子。搭把手，
5: 谢谢谢谢，好，您慢点。哎呀，
6: 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搭把手啊！啊，
5: 哎，刘小
4: 啊，
5: 土豆一筐，啊，土豆五十，好好好，这个是
6: 翠云，翠云啊，
5: 刘啊，好的好的，刘大爷家，好嘞，
4: 刘大爷，
5: 慢点啊，
4: 您怎么又来了？
6: 我说你这翠云同志啊，太不讲理。这别人拆了门板送过来，凭啥我家的你们就不要呢？
7: 不是郭大爷，我昨儿听说您家儿媳妇儿还在坐月子，可不能没有门板啊。
6: 坐月子咋的了？那坐月子挂个帘也能挡住风。你们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是为咱老百姓拼命啊。这门板啊，能挡几颗子弹？这比在家等风强。于大龙，
7: 是郭大爷，但是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特别感谢，真不用了，您拿回去吧。
6: 不要也得要。
5: 名字叫什么名字？
7: 那我这就谢谢您了，郭大爷。来，
5: 送过来这些。

0: 忙着呢，没时间管你。要不这样，哎，你去我们那个炊事员那领点吃的，然后一会儿你往那个后山走，走到解放区，那能分粮食，还能分土地，饿不死的，能好好活下去。
1: 啊，还有这个被子，
0: 怎么了？
2: 谢谢。
0: 没事就好。行，往里走吧。
3: 嗯，好嘞，好嘞，好嘞。哎，
4: 谢谢同志，
0: 谢谢郭大爷。哎，
3: 谢谢郭大爷，谢谢。
5: 慢点，
6: 不点力，不点力啊！
7: 开始了啊！
8: 队长，来，
7: 往上抬，
6: 使点力气。
7: 来，抬
6: 起来，没有地理优势，没有火力优势，甚至连人数优势都没有，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两天，我们能扛过两天吗？副司令员同志，
9: 战场放这里，迟早成为焦土，到时候我们人都打光了，还能守得住吗？副司令员同志，你再考虑一下。
10: 嗯，这人数方面确实有问题。告诉三十四团，守塔山村的兵力啊，从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
9: 是。
2: 这样，这边。要这个。这边能够直接交火。
9: 对。
2: 啊，
9: 对，
2: 这块也要再增加兵力。
9: 对对对。
2: 哎哎，好哎
9: 哎，
2: 副司令员同志
11: 又来了，
9: 同志。
2: 这也不是人数的问题。
9: 哎，副司令员同志，
12: 侯奇才真的把防御主力从高地上撤下来，放到塔山村了？
13: 对，目前四纵内部也在争论，很多同志都不理解，这明显是舍高求低，仗哪有这么打的？
12: 奇才同志会打仗，会布阵。地图，
13: 哎，地图，
12: 把防御主力置于高处的方案，在平常的攻防战中没有问题。但是塔山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那个塔山高地，它并不是进入内地的唯一入口。我们主要任务也不是要守住高地，而是要阻拦敌军前进。如果我们只守住高点，那敌人完全可以绕过高点，长驱直入，进入防御纵深，那在高处设防就完全失去防御意义了。
13: 塔山村啊，确实是横亘在通往锦州的通道上，无论怎么选择，必须通过这里。
14: 林总，胡副司令的思路确实有道理，可如果单独守着这个村子，却没有高处强大的火力支援，那战士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了。
12: 是，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哪个指挥员愿意这么做，可这就是战争。
15: 副司令，林总电报指名点将，让你去十二师一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
6: 看看攻势加固得怎么样了。我，
16: 哎，
6: 咱们六零炮过来，把它轰一下。
16: 是。
17: 哎，同志，咱们好不容易建好的工事，你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呀？
16: 就是啊，这位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凭什么轰我们的工事啊？
6: 都注意避让，别伤着自个儿啊！
16: 班长，
18: 小弟，过来。

0: 敌人的进攻顶得住吗？敌人把阵地占领了，远景部队从你们这儿过去了。远景部队过去了，东北，解放不了了。这么严重吗？嗯。现在，跟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是阵地战。什么是阵地战？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堤防、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统统给我躲进去，保存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
1: 你们坚守住7天到10天，胜利就是你们的。明白了，只要我们工事垒得好，那东北一准就能解放了。东北解放了，
2: 是，
1: 臭白胡茬啊！
3: 该干活。
4: 走啊，快点，站起来！
5: 老高，哎，让师部的山炮、迫击炮啊，尽量靠近前沿，选择隐蔽的前线，直接炮击敌人。除此之外呢？
6: 纵队炮兵啊，尽量挨着师指挥所。哎，那个90野炮，
5: 我打算放置7门，
6: 专打炮兵。
5: 我们会事先预测敌炮阵地的距离。不光事先测量好，还要编好射击号码。只要步兵提出要求，我们随时予以援助，包括晚上也一样。
6: 是，没问题。
5: 闪开。
6: 同志，我看你兜里有钢笔，肚子里一定有墨水，对不对？
7: 墨水倒是有，不过不往肚子里倒。<笑>那就行。我问你俩字儿，黎明的黎字咋写？厉害的害咋写？哎，这个。
6: 你问这个做什么？
7: 我在写小说，总有字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你认识几个字儿？你敢写小说？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儿都是有的。<笑>
6: 认识200个字儿，你就敢写小说啊？
7: 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柯同志，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吗？ 他们都在讲故事，我也想讲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所以我就认字儿，碰见谁我就问谁，问着问着，连写带画的也就有个样子了。

0: 小同志说得好，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以十字少，可是敢写小说。那我们四纵在这绝境之地，也能打赢这场阻击之战，你说对不对？对，同志们心都热着呢，咱们什么仗都打得赢。
1: 副司令员同志。
2: 副司令员同志，你怎么总自己乱跑啊？副司令员同志，
1: 对啊，他是我们四纵副司令员胡奇才同志。
2: 收拾好，十二师三十五团通讯员高一宝，向你报告。高一宝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描绘这伟大的战场，描绘这。 伟大的胜利，是
3: 首长，保证完成任务。谢谢你，老天，
4: 慢一点，慢一点，
3: 老陆。
4: 这些门板呢，就是我们的塔山工事了。塔山地区山势多，我们复工作业非常困难，现挖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啊，后勤的同志就动员了周围的百姓、乡亲们，把门板都贡献出来，给我们做防御工事用。门板做工事，家中房门，对那些小家小户来说。
5: 何等重要啊！是啊，何等重要！我想啊，如果老百姓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铁定把门关得死死。可是他们遇到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卸下来给我们用，想要多少有多少。队伍中门板、床板、箱子、柜子。
4: 好像连光纤板都抬出来了。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身后有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支持，我们能不胜利？
3: 老罗，我当时想起来三年前闯关东的时候了。
4: 那时候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更别说群众基础了。可这几年下来，我们成长的不光是军事力量。 更是民心。
3: 共产党就像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只要给它时间，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壤，假以时日，都能结出最好的果实来。

小心手啊！往哪边走啊？

0: 谢谢了，哎，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同志，嗯，我不走了。你想参军？我想帮你，帮帮你吗？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而且更香呢。
2: 根据情报显示，敌主力独九十五师最快也得过两日才能到达，已经到位的五十四军和六十二军都不是满编，所以我们估计啊，他们正式的进攻时间应该是一天或者两天之后。只有一两天，我们已经在努力准备，时间太少了，林总。
3: 各位首长，按照塔山现在的情况，我们说不好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4: 可能要看锦州攻势的发展，来具体判断塔山要守多久。那总得有个底线呢，3天，要么4天。如果敌人坚持不放弃攻击，持续给塔山施压的话，我们究竟坚持几天？塔山难守，我知道你们四纵面临的压力很大，但是在锦州攻陷之前。
5: 塔山不能丢，
4: 听到了吗？为了给你们减轻压力，东爷已经决定提前攻打锦州。
5: 提前到什么时候？这个要根据情况而定。明白了。塔山绝不能丢。我知道你们四纵素来擅长打运动战。 每一次都是攻坚之利刃，但这次我让你们一动不动地做防守之尖盾。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明白吗？
3: 林总，我们可以立下军令状。 坚守塔山，死战到底。
6: 请首长放心，从纵队司令到各级指挥员到每一个战士，我们每个人都会钉死在那里，誓死坚守到底。

0: 哎呀，
1: 这点冷算啥呀？跟当年我们比起来差远了。我跟你们说啊，二宝临江那会儿，那是真冷啊。窝头、咸菜，冻得梆梆硬，那就着冰吃啊，嘎吱嘎吱那么吃。枪栓拉不响，枪也打不了，别说手脚容易冻坏了，就这脸、鼻子、耳朵、嘴，说冻烂就冻烂。那真是冷到根儿上了，知道冷根儿上啥样吗？就这地都能给冻裂了。
2: 哎，班长，我听说还有冻死的，真的假的呀？
1: 那能是假的吗？多了去了。这人在雪壳子里待十分钟不动会儿，人就冻上了。有一回我们跟老蒋打伏击，一直趴在地下等着，左等不上来，右等也不上来，等着等着我就等睡着了。我们班长一枪托子就把我打醒了，要不是班长打醒我，我这小命早就交代到那儿了。
3: 都冻成那样了还怎么打呀？
1: 照打呀。枪栓卸下来揣在怀里给捂热乎了，要是还打不了拿尿滋，趁着肉劲儿跟他们打。那会儿我们是真盼着他们冲上来呀，只要听着枪响马上就冲出去，一打起来就热。
3: 跟班长那个时候比，咱们现在这点困难还算什么呢？
1: 是过来砸点手肉啊。
0: 走走走，
1: 你们要是真冷的话也都搓搓。
4: 谢谢班长。

0: 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都哭丧着脸，是在参加国庆盛典，不是葬礼。
1: 大林，
2: 难道他们都希望我下台吗？
3: 他们难道不晓得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扭转吗？
1: 也许不只是因为战局的忧虑，建锋在上海的行动让党国的元老人人自危。
0: 孔令侃已经放回去了，建锋我已经让他收手了。
1: 大林，你是要跟我越吼起来吗？ 你儿子扎的可不是我家的人，他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他的这个打虎行动，会彻底切断我们向美国输送资金的管道，会让我们的换马计划前功尽弃。大林，我们现在内忧外困，后方不能妄动，而前方。
0: 则应该有一场大胜才可以的，大林。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前方的战场，这是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对决，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对不起，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暇顾及。

0: 校长放心，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作战位置，现在只等62军上来。全面进攻的时间是……
1: 再这么等，时机延误，塔山就丢了。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耽误的。
0: 知道了，校长，我明白，我知道形势之严峻，作战时间可以调整。

0: 山是战役的关键，
1: 我们只有打下塔山才可以解范将军之围。
2: 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3: 共军再强悍，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
4: 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5: 这不是试探，是总攻。
6: 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最消耗攻击力量，
7: 将士们一定会死战到底。
8: 请看《大决战》第十七集。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你可曾吃过盖氏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氏新式果子，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校长放心，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作战位置，现在只等六十二军上来。全面进攻的时间是……
1: 再这么等，时机延误，塔山就丢了。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耽误的。
0: 知道了，校长，我明白。我知道形势之严峻，作战时间可以调整。

0: 你的猫都不行啊，接着往里挖，身子不够。
1: 是是是，站住！这边用木板子加厚，
0: 你梯子太矮了，给我撑出去。
1: 是，
0: 都抓紧时间啊！
1: 哎，小天，你在上面怕被人打不着，你是咋的？
0: 赶紧
1: 给我下来！
0: 没事。
2: 其他人抓紧时间加固，干活的时候都猫着点腰啊！来，把这门板给我架上去，快！歇会儿。不是说敌人后天才开始进攻吗？怎么班长现在就开始猫着腰了？
3: 都说他是孔小胆，看来啊，真没错。

0: 主席啊，罗总啊，主席，敌人的东晋兵团呢还没有准备好啊，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1: 老总啊，您的塔山防线准备好了没有？
0: 塔山防线准备的肯定不充分呐。锦州方面，林罗他们已经发起攻击了吗？
2: 锦州方面，攻击还没有开始啊。
3: 将军，这是要孤注一掷啊！他们想利用时间差，打出一个口子来。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塔山是战役的关键，不管多难，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坚决守住。
4: 嗯，
5: 给林彪发电。
4: 是。
6: 哦，
7: 塔山，
8: 阙汉谦，你在干什么？
7: 谁命令你发起进攻的？什么？你能不能大一点声？大一点声！喂，
9: 马三，
7: 博云啊，是我，讲一下情况。
9: 报告校长，我们的进攻是提前了，不过请校长、顾总长放心，
10: 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定可拿下塔山。
7: 这提前响起的炮声，就是我们为党国的国庆献上的贺礼。嗯，
10: 好，我相信你的忠勇，我也相信东晋兵团势在必得的勇气。
7: 打下去，保证完成任务。
11: 总统，东晋兵团还没有准备好，阙汉谦这样冒进是非常危险的。
10: 马三。 前两天我让人从北平用飞机给范海杰投了一封信，我问他是不是想把锦州的部队撤到锦西。
11: 总统，我们现在是谈阙汉谦啊。
10: 我晓得，范海杰回答我说他会固守锦州。莫三，这是大忠大勇啊！
11: 我们只有打下塔山，才可以解范将军之围。 你明白吗？那阙汉谦发起进攻是总统您的意思？我晓得，这个阙汉谦是急着要抢攻，让他去抢嘛。像他这样的人，总比坐在后面怯战的人要好很多。随他去，可能我会多消耗一些战力，但是我要的是拿下大山。
8: 军长，我们现在还不是满编，六十二军还甩在了后面，进攻的形势不容乐观啊！
7: 怕什么？我们有陆上海上配合，几轮炮火准备，他们的前沿阵地就完全被摧毁。区区一个塔山，靠我们五十四军自己，一天就可以拿下来。
8: 可是共军向来强悍，一天恐怕拿不下来。
7: 行了，共军再强悍。 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这一仗谁打都会赢。我们不能让别人抢了功劳，我们要去自己摘这个胜利的果子。告诉兄弟们，奋勇杀敌，直捣黄龙！出发！

0: 这边是我们的阵地，那边是共军的，两个阵地相差2000米。
1: 你要注意时间，等海水涨潮以后，情况还会发生变化。打鱼山岛必须要夺回来，如果这个位置在敌军手中，他们会作为支点绕过塔山，从葫芦岛直扑锦州。
2: 林总，是我们处长的电报。
1: 你等一下，简单说。
3: 除打鱼山岛敌情外，敌第80、第151师正全力向塔山、白台山进逼，我前沿防线受到猛烈冲击。敌人采取的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型，几乎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敌军兵力都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
4: 东西打鱼山岛，西至北山阵地，
5: 这阙汉前一上来就出了重拳，这是要跟我们拼命啊！
1: 吴克华，你听好了，打鱼山岛必须守住，塔山必须守住，我们会尽快攻打锦州，来减轻你们的压力。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拿不下锦州，军委会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0: 我们现在提前放弃总攻了，快回到战斗位置去！快，准备战斗，快点！快的，走，准备战斗！
1: 现在是什么情况？听说你们提前进攻了？对，
2: 攻击提前了，共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前沿阵地岌岌可危，塔山守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崩溃喽。还是不能过分轻敌啊，毕竟共军意志比较顽强啊。总司令。 锦州前线将士既是轻敌也各自奋勇，总比后方某些将领无端恐敌、国步不前好得多吧？先打下塔山再说吧。
3: 总司令，塔山无险可据，共军呢，肯定是守不了的。西进兵团廖将军也进展顺利，已经抵达了张武外围。
4: 你是说锦审会战，我们占优了？
3: 是的，就目前来看，共军正在走向绝境。总司令，咱们是否也该 动一下了，否则，金审一战攻城，您……
2: 司令，塔山一破，卫立煌很有可能出兵，会战规模已经如此之大，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抢攻。
5: 哼，
2: 他肯定会来，不过他强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是我们的。
6: 司令，塔山的前沿进攻已经开始6个小时，却案舰将军的54军一直在全力进攻，可目前为止，尚未前进一步。
7: 大屿山岛不是被拿下来了吗？
6: 又被共军四战夺回，其他阵地也是集体弃守，目前都在共军手里。
2: 阙将军的部队没有想到的是，敌军将防御主阵地从塔山高地转到了山下的塔山村，54军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能堵在塔山村阵地进行攻击。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最消耗攻击力量。阙汉卿，这个黄埔四期的生牛犊子，现在开始吃到苦头了。也好。
8: 不过，54军力量确实不够，等62军顶上来，
2: 塔山肯定会被拿下来。
9: 胡副司令员真是神了，舍高求低，反倒让敌人无路可走了。
10: 是，他们只能正面硬闯，这种打法他们永远跨不过塔山。
11: 谁说他们永远过不来的？现在只有54军孤军作战，等到他们想明白，打不进打过来，塔山退怎么办？
12: 我们
13: 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阵地无懈可守。
14: 老胡，
15: 哎，
14: 你们前沿的十师二班的阵地很危险，他们的预备队已经打光了，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加快力量坚守。你这是要去哪儿？
15: 啊，老吴，我带几个同志到前面去一趟，离前线再近一点，
14: 随时准备调整防御力量。
15: 不过你继续。
14: 哎呀，
15: 一炮把咱俩都掀了，谁指挥战斗啊？
14: 我跑得快。 我去啊！
16: 走，抓住！
17: 走吧，
18: 你小心点！
17: 哎，
18: 越境太近了，
17: 好。

0: 自己位置进去，快回到自己战斗位置，快点，快点，没事吧，
1: 老王？

杀！

个命！走！

0: 来，过来，搭把手，来，好，来，上面接一下，来，哎，走，一二一，走，
1: 走得快点啊，抬头。

0: 壮烈之前，给你俩讲个故事啊，想不想听孔小胆的故事？
1: 不想，班长。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孔小胆啊？
0: 以前我比你害怕，我上战场不光是哭，我都吓尿了。那会儿我还是个新兵蛋子。 第一次上战场，我就碰见那个老蒋的什么什么千里军师，那是个王牌部队，老难打了。我们团的任务是必须拿下404阵地。

0: 到最后，没剩下多少人，那是我这辈子看见过最多的死人。好多战友就牺牲在我身边，说实话。
1: 是被他，我就跟那哭，哭得像个娘们似的，脸上就喊，冲，我根本就听不见，我就搁那哭，我一站起来，哎，尿裤子了。班长，后来呢？怎么就不怕了？
0: 老打仗，老打。
2: 心病都怕死，对呀，
0: 咱解放军也是父母生的，子弹打你小子身上你也得死。但有一点，咱们知道为啥死，这帮人呢，他们不知道。那你说，谁更怕死？就剩咱们仨了。
2: 也得跟他们拼，不是班长，就让仨，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我问你俩小子，你俩现在都不怕死了吧？啊，
3: 不怕了，
2: 拿着，谁死肉还指不定呢。
3: 我正要跟你商量，前沿阵地所有国师都毁了，同志们伤亡惨重，我们考虑集中防御力量，后撤到阵地，加强防守。
4: 你们松乎！这炸弹照样是打，一尊阵地不忍丢。
3: 副司令员同志，我们实在是金汤战士，
4: 我不是他妈！
3: 你们现在撤下去，脚下这边阵地上的同志就白起战了。宋军回来怎么了？敌人不比你们强到哪儿？你打的是防守战。
4: 盯着这一口气，你自己就把气泄了。有多少阵地，你都守不住。我命令你，把所有预备队给我派上来，塔山前沿阵地一寸不准丢。我向领导总保证过，
3: 每一个同志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儿。
4: 今天我和你一起钉在这儿，
3: 我倒要看看这块阵地有多难守。
4: 是，
3: 副司令员同志。
0: 仔细的观测了一下，右手正对着的方向就是敌人炮兵观测点，咱们的任务就是给他断了，守备弹都检查好了吗？让他们的火炮被人吓了，我看他们还怎么撑的。
2: 不是班长，我爸我们还没过去，就都壮烈了吧？你傻呀？咱们现在穿的就是蒋军的衣裳，把自己。
5: 就当成蒋军，一会儿跟着我屁股后边，别乱看，听见没有？
2: 不是班长，那被发现怎么办？
5: 忍着点。嗯，
2: 扶着。走走走，远点。
5: 卫生员，哎，卫生员啊，
6: 后面。
5: 卫生员，
6: 卫生员，
5: 人不行了。 卫生员，
6: 卫生员，
5: 卫生员，
6: 卫生员，
5: 卫生员，
6: 卫生员，
5: 快！

0: 你们是哪个班的？
1: 三班。
0: 三班，我怎么没见过你们？

0: 炮是你让炸的是吧？你给我下来，去，给我报靶位，往你们这儿炸。
1: 我是军人，你在侮辱我！我，左兵三六九，上座零五零，一排七八。
0: 报的好，别愣着了，把人炸了，快点！
2: 是。

0: 司令员同志，你赶紧撤下去吧！这是我们的阵地，我们会和阵地共存亡，快下去吧！
1: 别开枪！别开枪！
0: 我是共产党！
1: 别开枪！
0: 我们的战士，
1: 鹦鹉，鹦鹉，
0: 是冷孔！
1: 别开枪！
2: 别。

0: 山都搭不下来。
1: 军长，外面天黑了，各师长问能不能撤下来休整。
0: 住嘴！今天晚上不计任何牺牲，给我拿下塔山。
2: 白天都打不下来，夜里还能干什么？不停下来，还等着全军覆没吗？
3: 我五十四军预设一天，无数兄弟伤亡，我要在这听你的冷嘲热讽吗？
2: 薛军长也知道贵军损失惨重啊，要不是军长大人贪功冒进，轻视敌人，战况怎会如此啊？
3: 谁贪功冒进？谁轻视敌人？
2: 进攻前，你只做了半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就让弟兄们冲锋拼杀。你以为人数占优、火力占优就能一举荡平塔山吗？真是痴人说梦。红军这些年是怎么壮大的？就是因为碰到了太多像你这样的愚蠢将军。
3: 别来找，你是来找事情的吗？攻不下塔山只是我五十四军的问题吗？你下午就到了，却不服从指挥配合进攻，你是看不上我这个代指挥吗？你是想等我五十四军全都打没了，趁机来捞取胜利成果吗？
2: 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我凭什么听你那些自杀般的命令？难道我嫌自己的兵太多了吗？这是笑话。
3: 你这个混账，你是来找死的吗？
2: 从明天开始，我们也参加进攻，我们各打各的，谁是真英雄，咱们战场上见。
0: 王八蛋！
4: 七纵和九纵已经攻占了城南的炮台山、双子山、汉王殿山、朝阳堡，将女儿和南岸的敌军清理完毕。八纵攻占了城东的大小紫荆山、百官屯一线，
5: 由二三纵、炮纵和六纵十七师组成的北极团已经集结完毕。同志们，
4: 看啊，这儿将是我军打锦州的主攻方向。眼下呀，就是塔山。塔山是个麻烦呀，无险可守，
6: 防御难度太大了。四纵和十一纵的战士守了一天一夜，硬是没让蒋军前进半步。
4: 但是他们的伤亡也是巨大的。李总，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塔山情况不妙啊。
7: 各位领导，塔山防守难度那么高，是不是对锦州的进攻也要提前开始了？
8: 先楚同志说得很对，各纵队同志一直都盯在前线，我觉得塔山方面坚持之困难，指战员伤亡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野司决定提前对锦州发动总攻，
9: 请各位司令员
8: 在两天之内完成各自的攻击任务，尤其是主攻方向锦州城北的攻击必须拿下，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锦州发起最快最猛烈的攻击。
7: 罗政委，锦州城的北面是敌防守最强的地方，为什么要以硬碰硬进攻北面，而不选择进展迅速的南面作为主攻方向呢？
4: 其实啊，主攻方向在野司一直有争论啊。北边的蒋军攻势最强，排兵最重，
6: 正因为如此，范汉杰在这儿下了血本。
4: 首先北边的帽儿山这个制高点对部队的调动和炮火引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8: 在锦州的北侧集结部队也可以利用铁路线获得补给。
10: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敌军的增援部队，北面的廖遥湘来得没那么快，但是南面的塔山无险可守，变数很大。如果主攻方向选在南面，一旦塔山失守，南面的攻城部队根本来不及撤出战斗，腹背受敌，那时候就全完了。

把他给我接回来。

0: 韩大胆啊，有韩先楚，我相信北边再硬啊，你这股旋风也能给他刮下来，对吧？
1: 各位领导，我明白了，今天是要定调子，那就一定要实话实说。其实大家都不敢相信塔山真能守住，对吗？所以说南面一直是最危险的战略地带，北面我已经侦察过了，如果说南面无法立足的话，那么北面就是攻坚困难。各位要想速胜，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2: 先主说的没错，我们谁都不知道塔山会守到什么程度，所以锦州进攻一方面要快，选在北面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给我们东野大军打出一块可以让我们站稳脚跟的战略后方。先主，
1: 走。
3: 三纵和二纵的任务很艰巨。
1: 我明白了，林总，请放心，为了东野的战略后方，为了塔山，哪怕少牺牲一个战士，我们三纵坚决啃下北面这块硬骨头，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北极团马上结束休整，最短时间开始攻击。
1: 是。
2: 至于塔山方面，将士们一定会死战到底。
1: 嗯。

0: 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
1: 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啊！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
2: 你不能只用蛮力，要学会动脑子。
3: 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4: 给我冲！

0: 八十二师四团主攻大哥的，目前已经损失近一个营的兵力，
1: 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2: 请看《大决战》第十八集。

0: 真是太可怕了！
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0: 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

0: 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
1: 3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0: 噔哒啦哒哒，怎么样，挂正了吗？
1: 啊，右边再高一点。
0: 好，好的，好的。哎，
1: 好了。
0: 哎，孩子他妈，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1: 当然可以。
0: 哦，来。
1: 哒哒哒
0: 哒哒，孩子他妈。
1: 嗯。
0: 不瞒你说。当初头一次邀请你跳舞的时候，我这心里啊，还真是有点打鼓呢。
1: 那你还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吗？
0: 啊，那怎么会忘得了呢？你说当然可以，然后咱们就像现在这样跳起了交谊舞。
1: 后来11年前的今天，我们就照了这张结婚照。
0: 是啊，11年了，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孩子们都这么大了。
2: 咦？爸爸妈妈在跳舞，斑斑娜娜，快来看，爸爸妈妈在跳舞呢。
1: 哦，多多，去告诉男孩子们，快点准备准备，今天我们去郊游，好吗？
2: 啊、哦，要去郊游喽、
1: 哦！就在这儿野餐吧。
3: 妈妈，我要和哥哥去滴酒。
1: 去吧，别跑太远了啊。
3: 嗯、
0: 哦。孩子他妈。那边有一家商店，我去看一下。
1: 不用去了，吃的东西咱们都带齐了。
0: 不要去，我要每一样重要的东西。
2: 哦，我知道，爸爸是要去买结婚纪念日的礼物。
0: 哦，宝贝多多真聪明啊。
2: 妈妈，结婚纪念日是你和爸爸的节日，对吗？
1: 嗯，不过也是你们的节日，因为结婚就有了一个家，然后就有了你们这些可爱的孩子。
2: 那结婚纪念日的礼物一定很珍贵，对吗？
1: 对，这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所以非常珍贵。
0: 孩子他妈，
1: 啊，
0: 孩子他妈，快来看看我买的纪念品。嗯，保准你喜欢。
1: 哎呀，多漂亮的花瓶啊！
2: 真好看。
1: 孩子他爸，谢谢你。
0: 嘿，没什么，你喜欢就行啊。
2: 妈妈，爸爸，咱们采花去吧。

0: 于是花瓶就碎了。
1: 什么？老鼠把花瓶打碎了？
0: 是的，我到客厅去浇花，看见小帅鼠在客厅里偷吃的，我喊了一声：“坏老鼠，不许偷东西！”他吓得转身就跑，一下就把花瓶碰掉了。
1: 哎呀，这些坏老鼠真是太可气了！你爸爸刚刚送给我的纪念品，他就给摔坏了。
0: 妈妈，我也有错。
1: 你有什么错呢？
0: 我要是不那么大声的喊，也许花瓶就不会摔破了。
1: 哎呀，这也不能怪你，要怪就得怪那些讨厌的坏老鼠。好了，我的乖女儿，别哭了。
0: 姐姐，我这有一本小人书，你给我讲一讲好吗？
2: 我忙不忙？
0: 姐姐，你怎么了？姐姐哭了。
1: 嗯，妈妈知道了。
0: 那姐姐为什么哭啊？
1: 花瓶被打碎了，她很伤心。
0: 是姐姐打碎的吗？
3: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哎呦，熊大壮啊熊大壮，就冲你这一拳，我独眼鼠和你没完。
4: 哎，大哥，你也太大意了，怎么光顾了偷东西，连熊大壮走到你背后你都不知道呢？
3: 嗨，别提了，小河沟里翻船算我倒霉。哎呦，
4: 哎呀，二哥，哎，你偷着治跌打损伤的药了吗？
5: 嗨，别提了，药没偷来不说，还生了一肚子的气。
4: 怎么回事啊？
5: 刚才在客厅里，多多自己打碎了一个花瓶，可他对熊胖胖说，花瓶是三弟偷东西的时候打碎的。
3: 什么？他多多捅了娄子往咱们身上推？好，我现在就去把胖胖熊家砸个稀巴烂。
5: 哎呀，算了吧，谁让咱们名声不好呢？啊？
4: 哎，二哥，这么说，多多摔碎了花瓶，但他不敢向妈妈承认。
5: 是啊，
4: 嗯，这倒是个机会。
1: 多多，走，跟妈妈采蘑菇去。
0: 我不舒服，我不想去。
1: 嗯。小姑娘老躺着可不好，会变难看的。你看外边的天气多好啊，快跟妈妈走吧。啊，多多，多多还在想花瓶的事儿吗？那只花瓶是很好看，可我更喜欢它的颜色。
0: 颜色？
1: 嗯，蓝蓝的，就像这天空的颜色一样。多多，你想听蓝天的故事吗？
0: 想。
1: 有一次啊，太阳公公为他的三个女儿做了三件长裙，一件蓝色的，一件灰色的和一件黑色的。三个女儿都想要那件漂亮的蓝色长裙。太阳公公说，这样吧，我提一个问题，你们谁答对了，这件长裙就给谁。三个女儿同意了。太阳公公说，这个问题就是世界上什么最美丽。大女儿说，鲜花最美丽。二女儿说，珠宝最美丽。太阳公公都摇摇头。最后三女儿说，我想世界上只有诚实的人最美丽。太阳公公满意的笑了，嗯，说得对，这个蓝色的长裙就给你了。太阳公公最喜欢这个诚实的小女儿，每天都要她陪着出来。而另外两个女儿呢，就只有太阳公公休息和睡觉的时候才能出来了。
0: 诚实的人最美丽。
1: 嗯，
0: 是啊，诚实的心就像这蓝蓝的天一样，那么纯洁，那么透明。多多，你一直是个诚实的小姑娘，可现在不是了，因为你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对妈妈说了谎。
4: 多多小姐，多多小姐，
0: 是谁？
4: 是我，小帅鼠。
0: 你想干什么？
4: 没什么，我只是想问你一件事。听说你们家的花瓶摔碎了，你对你妈妈说是我摔的。
0: 我，
4: 你没说错，一点都没错，花瓶是我摔的。
0: 你，
4: 我们老鼠嘛，本来名声就不好，再加点坏名声也没什么。可你就不同了，熊大壮整天夸你聪明能干，要是他知道刚买的结婚纪念品被你给摔了，那你脸上多不好看呢。所以你就说花瓶是我摔的，你爸爸肯定相信。今后你做错了什么事，也尽管往我们老鼠身上推好了，怎么样？
0: 嗯，
4: 不过嘛，我帮了你，你也要。

0: 哦，帮帮我才好。
1: 小帅鼠，别拐弯抹角的，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啊，好好好，我说，其实就是一点小事儿。独眼鼠的后背让你爸爸给打伤了，我想跟你要点治跌打损伤的药。
1: 哦，独眼鼠的后背被打伤了？
0: 是啊。
1: 是不是偷东西的时候挨的打？
0: 啊，是那么回事儿。
1: 你让我给你拿点治伤的药。
0: 啊，对对对，一点就够。
1: 嘿，坏老鼠，你这是痴心妄想。
0: 哎，豆豆，你，
1: 我不会做你说的那种坏孩子。花瓶是我摔的，我会向爸爸妈妈承认错误。至于独眼鼠的伤，那是他罪有应得。
2: 多多，你说得好。啊，小帅鼠，我警告你，别在我孩子身上打主意，否则我让你尝尝胖沫熊的拳头。
0: 好，我走，我走。
1: 妈妈，
2: 多多，你喜欢妈妈讲的那个故事吗？
1: 喜欢，妈妈。我会永远记住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的。

0: 哟，我说孩子他爸，说了你多少次了，你就是改不了这个爱睡懒觉的毛病。看看孩子们一大早啊就到外面锻炼去了，我记得你可一向是个勤劳的熊爸爸。
1: 谁说我改不了？知错就改可是咱们胖胖熊的光荣传统啊。
0: 我看你呀就嘴上说说而已。
1: 多多宝贝儿，拿纸和笔
2: 来了。爸爸，你想练字吗？
1: 不，宝贝儿，爸爸想让你帮着写一份熊大壮宣言。
0: 你说什么？孩子他爸，
1: 你是对的，孩子他妈，我真的应该改掉爱睡懒觉的坏毛病了。
3: 开玩笑吧，爸爸。
2: 当然了，哥哥，爸爸怎么会不睡懒觉呢？
1: 哎，多多宝贝儿，不要不相信你自己的爸爸嘛，要知道说话算数也是咱们胖胖熊的美德之一啊。来，爸爸说你写。
2: 嗯，
1: 熊大壮宣言，我熊大壮决心说到做到，坚决在3天之内改掉爱睡懒觉的坏毛病。嗯，总之你们就瞧好吧。
0: 孩子他爸，写宣言是一回事儿，真正做到可又是另外一回事。
1: 当然，不然我就不是胖胖熊了。
2: 妈妈，要是爸爸真能乖乖地改掉爱睡懒觉的坏毛病，闹闹就把糖葫芦让给他吃。
1: 今天轮到我熊大壮给孩子们，当然还有孩子他妈露一手了。困死我了。哎，不睡觉的滋味可真难受啊。
4: 哦，熊大壮，你可是写了大壮宣言的人了，说话可一定要算数。
1: 哼，反正现在也没人看得见，我看我还是先睡上一觉再说吧。真是太舒服了。
4: 我可真替你害羞，还是写了大壮宣言的人。
1: 嗯，真是不好意思，不过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
2: 爸爸真的能不再睡懒觉了吗？
3: 嗯，但愿吧。
2: 哦，看呢，妈妈回来了，她一定在给我们做好吃的呢。快点，快点走！
3: 哎，不对，每次妈妈做饭，烟都是从房顶的烟囱冒出来的。这次你们看，烟可是从窗户冒出来的。你看，哎呀，不好！
2: 哦，快，
3: 快来，快！
2: 哎，快快快！哎，哦，那他。
1: 干什么小子，难道现在是淋浴的时间吗？
2: 爸爸，现在也不是睡觉的时间呐。既然没有着火，爸爸闹闹有点饿了。
1: 看看爸爸给你们做的米粥。来，
2: 米粥。
1: 你看
2: 啊。
0: 我说孩子他爸，你真的不想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吗？啊，
1: 孩子他妈，我可真的没想说话不算数啊。
0: 我知道你不过是真的有点忍不住了。
1: 对呀，孩子他妈，还是你了解我，可是孩子们，
0: 我想你要是真能知错就改，在孩子们眼里还是个威风无比的熊爸爸。
1: 真的？哎呀，值了半夜的班，还真是有点累。

0: 哎呀，真困了。
1: 喂喂喂，干什么大壮？不能再睡了。
0: 这个我知道，你这个小东西。
1: 等等大壮，忘了你的诺言了吗？
0: 没忘，为了诺言我已经坚持整整三天没睡懒觉了，看来这并不难嘛。就让我再睡上一小会儿吧。从明天开始我一定继续的信守诺言。
1: 大壮，千万别乱动，踢倒了我咱们这片林子可

0: 快点走，孩子们，要知道值夜班的时候，你们的爸爸是最爱吃一点妈妈为他做的宵夜的。
1: 哎，什么问了这么难闻呢？妈妈，
0: 哎呀，孩子们，不好，这好像是烧木头的味儿啊。哎呀，森林起火了，哎呀，快快救火，快
2: 救火呀，
3: 救火呀。
0: 孩子们，我想你们的爸爸一定不会有事儿的啊！
1: 妈妈，我都快困死了。
0: 哎呦，休息会儿吧。
1: 啊！哎呦，这手机怎么会动了，妈妈？
4: 火！火！快救火！谁说救火呀？
1: 是爸爸。
4: 怎么这么湿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下雨了吗？
0: 哎呦，孩子他爸，你没事吧？可把我跟孩子急坏了。要知道刚才那场大火好可怕呀。
4: 你说大火啊？难道刚才林子里真的着火了吗？哦，这太可怕了，我还以为是在做梦呢。这是谁这么不小心呢？谁干的啊？
5: 爸爸妈妈，我想我找到起火原因了，你们看。
0: 我看一定是有人在值班的时候睡懒觉，不小心呢碰倒了灯笼，引起火灾，几乎毁了我们的林子，还差点烧着自己呢。
4: 啊！哎呦，我的天哪！
0: 36度，孩子他爸，我看你还是起来吧，总躺着就能改正错误了。说实在的，我可真为你感到害臊呢。
4: 别说了，孩子他妈。我是真的没有脸面去见孩子们了，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一定是个不可救药的坏爸爸。
0: 到现在你还只想你自己，你怎么不想想你这样会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坏影响？要知道，将来他们也许会学你的样子，说话不算数，做事情不负责任，啊？
4: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我倒觉得你得面对孩子们，别让他们觉得你不但是个说话不算数的熊爸爸，还是个不敢面对现实的熊爸爸。
4: 你说的对，要知道知错就改也是我们胖胖熊的光荣传统之一啊。
1: 爸爸，
5: 爸爸，真棒，
1: 好棒啊，爸爸。
0: 孩子们记住，进门之前先要敲门，看看又把你们的爸爸吓着了吧。
5: 妈妈，爸爸好了没有？
0: 没什么，孩子们，你们的爸爸只是有点担心。
6: 是担心我们会不再爱他吗？
1: 爸爸，虽说你并没有乖乖的信守诺言，可闹闹还是说话算数的。来吧，只要你不再用被子蒙着头，这个糖葫芦就真的归你了。
4: 你说什么，小子？
1: 哦，对不起，爸爸，这虽说不太礼貌，可倒也是个管用的法子哟。
4: 怎么说呢，孩子们，你们的爸爸确实是，确实有点不像话。
6: 别着急，爸爸，关于熊大壮宣言的补充宣言的补充宣言，多多早就帮你写好了。
4: 不。多多宝贝儿，爸爸不想再写什么宣言了，爸爸只想用行动证明给你们大家，也证明给爸爸自己看。
3: 爸爸，你真的好棒。

0: 的生日，对吗？
1: 是啊，晚饭肯定会有好吃的。
0: 你光知道吃吃吃，就没想到别的。

0: 不起的，还保密呢。嗯嗯姐姐，你去哪儿啊？
1: 我准备礼物去。
0: 哦，我也去。等等我。等等我。
1: 哇，这么多花，太好了！我要挑那些最美、最漂亮的花，把它们变成花环，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妈妈。妈妈一定会喜欢的。
0: 哦，原来是给妈妈送花，这又有什么可保密的？我也会，看谁踩得过谁。
1: 我来朵黄的，
0: 哦，黄的，
1: 再来一朵白的，
0: 哦，白的，
1: 再来朵紫的，
0: 紫的，
1: 哎，闹闹，你干什么呢？
0: 我采花啊。
1: 谁让你采的？
0: 怎么，采花还得让你同意啊？
1: 那当然，我可以采，你不可以采。
0: 为什么？
1: 我采花是想编一个花环。
0: 我也想编一个花环。
1: 我编的花环是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
0: 我编的花环也是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
1: 你讨厌。
0: 我怎么讨厌了？
1: 讨厌讨厌讨厌讨厌。
0: 你采你的花，我采我的花，咱们各干各的。
1: 红的一
0: 朵，白的一朵，黄的一朵，再来一朵。
1: 闹闹，不许你采了。
0: 你不许我采，我偏要采。
1: 闹闹，你瞧瞧你，我采花你也觉得采花，你不会想点别的吗？屁虫，
0: 你是姐姐，我是弟弟，弟弟当然学姐姐。
1: 你是男孩子，男孩子要自己拿主意。
0: 我已经拿定主意了。
1: 什么主意？
0: 采花呀。
1: 采花的主意是我出的。
0: 主意是你的，花是我们大家的，谁都可以采。
1: 你胡搅蛮缠，
0: 你自私自利，光想着自己给妈妈送生日礼物，就不想让我给妈妈送生日礼物。哼，
1: 不是不让你给妈妈送生日礼物，是怕咱俩送的生日礼物重了。
0: 你是姐姐，我是弟弟，姐姐应该让着弟弟。这样吧，你换个生日礼物送给妈妈。
1: 你是男孩子，我是女孩子，男孩子应该让着女孩子，所以你换一个生日礼物送妈妈。
0: 你换，
1: 你换，
0: 你换，
1: 你换，
0: 你换，你换，你换，
1: 你换，你换，你换，你换。
0: 哼哼。姐姐，姐姐，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1: 你，
0: 我，
1: 就是你，就是你送花给妈妈做生日礼物，明明是我想出来的主意，你非得跟我争，不是你气我，又是谁气我呢？
0: 你们女孩子呀，就是爱哭，我一见你们掉眼泪，心里就受不了。好吧，既然我是男子汉，就让着你点吧，再想办法去找别的生日礼物送给妈妈，不跟你争了。
1: 闹闹，你到哪儿去啊？
0: 不用你管，我一定会找到一件比你准备的生日礼物还要好得多的生日礼物送给妈妈，你等着瞧吧。
1: 我装哭都没看出来，真笨。哎，闹闹，你别走远了。我还是采我的花，编一个最美丽、最漂亮的花环送给妈妈，让妈妈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

送了。那对了，采草莓。哦，不好，妈妈经常采草莓，我吃的都不想吃了。对，到河里去抓条鱼。也不好，爸爸经常抓鱼回家，一点都不特别。今天是妈妈的生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应该找一样特别一点的礼物。什么礼物最特别呢？特别的礼物，特别的礼物。别烦我，走开！小蜜蜂，你真讨厌你。我们熊最爱吃的就是蜂蜜，如果能采一些蜂蜜送给妈妈，那不是一件特别的礼物吗？对，就这么定了。小蜜蜂，快告诉我你的家在哪儿啊？啊，告诉我，告诉我嘛，别。

0: 天都黑了，脑袋这孩子怎么还不回家呀？这
1: 小小子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他一会儿回来看我怎么揍他。
2: 孩子他爸急都急死了，你还想着打孩子你？
0: 孩子他妈都是我不好，你别急，孩子不会有事的，一会儿就会回来的，别哭，别哭了。
2: 妈妈别哭了。
0: 好了好了。

0: 去了，他说他一定要准备一件最好最好的生日礼物送给妈妈。
1: 他去森林了。你呀，你这孩子总是跟你弟弟闹。
2: 孩子他爸还不快去找
1: 啊！我这就去。闹闹，
2: 闹闹，闹闹。
1: 哦，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闹闹，姐姐不好，姐姐对不起你。
3: 没事的，姐姐。妈妈，本来我想送给你一件特别的生日礼物。
2: 妈妈知道我的好宝贝。
3: 所以我去了森林，找到了一个蜂窝，我想了很多办法。我不怕被蜜蜂蛰，总算得到了一些蜂蜜。
2: 是吗？
3: 可是天黑了，我看不见路，我一不小心把蜂蜜全洒了。妈妈，今天是你的生日，可是我没有生日礼物送给你。我
2: 宝贝儿，我的好宝贝儿，你给妈妈送了一件最珍贵最特别的礼物。

0: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2: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干嘛？
14: 没有
15: 办法，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掌门爱下人，
1: 小胆。

0: 我是吉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附地。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3: 时光年轮。
1: 人都去哪儿了？大家早啊！你们手里是狐狸姐姐寄来的礼物吗？干嘛看我？甜甜圈可就只有这一个。

0: 哥。
1: 哎呀，你坐到礼物上了啦。
0: 我还以为是个小树墩呢。哎，上面有数字耶。
1: 这是时光年轮，可以测出你的年龄。
2: 我们五岁了。
0: 嗯，没错，我可是个大孩子。
1: 猜谜环节到喽。时光年轮像什么呢？
0: 我还没想到。
1: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2: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松果大王。哇，它是艺术品，
3: 不能吃，只能撑。七，
0: 比我大，两岁呢。
1: 到我了。一块石头，大家看好哦。

0: 反正是个惊人的数字。
1: 咕噜，你有老物件吗？
0: 当然了，我这就回家拿给你看。哎呦，屋子里的旧东西通通没我年纪大耶。一枚小蛋壳，好像是很久以前捡到的，说不准还是个古董呢。就你了。
1: 咕噜，这就是你的老物件吗？
0: 算是吧。
1: 蛋壳是你自己的吗？
0: 不是不是，
2: 那就是你祖先的。一定老得不得了。
1: 那快来测测吧。
2: 我来呢。
3: 快来，别抢，别抢。
0: 其实，
1: 糟糕糟糕，
4: 我们弄碎了咕噜珍贵的蛋壳。
5: 咕噜，对不起。
0: 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4: 对不起，
0: 都说了没关系了吗？其实我还没来得及和你们讲，这枚小蛋壳是我捡来的。
1: 真的吗？
2: 他只有一岁。
1: 看你哭得那么大声，我还以为真闯了大祸呢。
0: 看到你们哭，我也觉得自己闯祸了呢。
4: 现在我宣布误会解除。
1: 我还有这么多不知道年纪的宝贝呢。
3: 我们也是。
1: 呀，学习手机来电话了。
6: 你们好，
3: 狐狸姐姐，
6: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1: 没错，可时光年轮有个缺点，
0: 它可没法测出我们有意的年纪呢。
6: 谢谢你们的评价，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3: 太棒了，
6: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3: 再见。
1: 时光年轮究竟像什么呢？
0: 当然是小树墩了。
1: 我觉得它更像个电子秤。小朋友，你有别的答案吗？我们下集再见。嗨，我是机灵。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0: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四弟。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玩开启密码吧！
1: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2: 钻探陀螺。
3: 金莉，这就是狐狸姐姐的礼物吗？
0: 没错，
3: 一个陀螺，
0: 起钻探陀螺了。
4: 这么大个头，没人可以把它转起来。
3: 这里有个小方块耶。
0: 咕噜，
3: 救命！
0: 快按下按钮。
3: 按钮？什么按钮？
0: 就是那个小方块啊。
3: 这哪是什么陀螺，明明是个钻地鼠。
0: 猜谜环节到喽，钻探陀螺像什么呢？
3: 我刚刚已经说了。
0: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4: 咕噜，快起来。这是
5: 宝石。
6: 咕噜带下来的宝石，
5: 最适合给糯米做项链了。
4: 那一定美丽无比，可是一颗可穿不成一串项链。
0: 那就多买点，让钻探陀螺带我们采摘宝石吧。
2: 好耶，
0: 出发。大家跟紧哦。
5: 红色、
6: 绿色、蓝色，
3: 圆形的、
4: 方形的、
6: 三角形，
2: 采摘，
6: 采摘。
0: 哇，大丰收！
4: 可是穿项链并不需要这么多宝石。
0: 谁说宝石只能当项链？快看，我的星星法杖。
3: 我也有甜甜圈手环，
4: 还有我的，
3: 哇，是闪亮的花朵项链。
0: 你们的呢？
5: 我们挑选了最坚硬的金刚石，
6: 砸坚果。
4: 大家玩得真开心。
3: 开心到我肚子咕咕叫。
4: 我们去野餐吧。
3: 金莉，你不一起吗？
0: 我还有事要忙，你先去吧。
3: 好吧。
0: 野餐怎么能比得上一场惊心动魄的地下探险呢？钻探陀螺向地心出发吧。怎么钻不动了？加把劲儿！哪来的水啊？
4: 你们有听到什么怪音吗？
6: 没有没有，
3: 我只听得到甜甜圈的召唤。
0: 救命！救命！
3: 吉利！
0: 呀，星星手机来电话了。
7: 嗨，你们好，
2: 狐狸姐姐，
7: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0: 没错，不过未知的冒险一定要做好攻略才行。
7: 说的对，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2: 哇，太棒了！
7: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2: 再见。
0: 钻探陀螺究竟像什么呢？
3: 钻地鼠，钻地鼠。
0: 我觉得它更像个隧道挖掘机。小朋友，你有别的答案吗？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叽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伏地。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3: 滴答列车。
1: 列车，这也太小了吧！
0: 嘿，这里有个按钮。伙伴们，欢迎乘坐滴答号列车，我是你们的车长吉利。
1: 坐列车喽！
4: 好开心呀！
5: 开心开心！
1: 等等我！谢谢你，吉利。
0: 不用谢，我可最喜欢帮助别人了。
1: 吉利，你怎么戴着我的帽子？
0: 这是我的帽子，我是车长。
1: 我才是！吉利，你瞧我的帽子。
6: 咕噜，你看，这是不是你的帽子？
1: 哎呀，就是这顶。吉利，你看。我才是滴答列车的车长。
0: 参与环节到了，滴答列车好熟悉，你有见过吗，咕噜？
1: 我想不到耶。
0: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各位乘客注意了，滴答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请大家坐好。
1: 等等我！
7: 车长，
4: 怎么还不开车？
5: 开车，开车！
1: 马上出发！列车出发了！
0: 大家注意安全！
7: 快看，是我们的家！
6: 是我家，是我家！耶耶！
0: 下一站是我的家。
1: 下一站应该去我家。
0: 去我家，去我家！
1: 去我家，去我家，我家，我家！
0: 向这边走。
1: 这边，这边。
0: 快让开！
1: 咱不要！
6: 吉利咕噜，你们别闹！
0: 没有尽好一个车长的责任，我不该跟咕噜胡闹。
1: 我也对不起大家，我也不该跟吉利胡闹。
6: 没关系，我们没有怪你们。
0: 我们把列车修好了。

0: 咕噜，你来当酋长吧。
1: 不不，吉利还是你当吧。
0: 你来。
1: 还是你来吧。
2: 你们一起当不就好了？
3: 我们有两个车长了。
4: 两个车长，
5: 两个车长。
0: 星星手机来电话了。
6: 嗨，你们好。
7: 狐狸姐姐，
6: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0: 简直太棒了！不过我和咕噜也闯了祸，
1: 都怪我。
0: 不怪你，怪我。
6: 看来你们学会了互相谦让，真棒。嗯嗯，我这里还有更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7: 太棒了！
6: 惊喜就在路上。

0: 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1: 再见。
2: 滴答列车究竟像什么呢？
3: 像汽车。
2: 我觉得它更像火车才对。小朋友，你觉得它像什么呢？我们下集再见。

0: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是叽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

0: 么？
1: 嗯，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附地。哦，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3: 滑翔背包，
4: 飞喽！嘿，他们飞得可真远。
1: 嘿，还有我的呢，看好哦！哎呦，吉利，你的包包跟我的好像耶。
0: 什么嘛，这是狐狸姐姐送来的滑翔背包了。哦，滑翔，滑翔，
2: 飞机别跑！
0: 我知道了，只要打开它就可以飞翔。
1: 会飞的背包，
0: 滑翔背包开启！哇哦，是飞翔的感觉，呼呼，不过着陆的也太快了吧！
5: 好玩好玩！
0: 猜谜环节到喽，滑翔背包像什么呢？
1: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
0: 小朋友，你们有答案吗？
1: 小包包，你这么厉害，不如也带我飞一个试试。
0: 葫芦别急，在最高的地方才能展示出滑翔背包的威力。
5: 那不就是双子山吗？
0: 嘿，没错，明天我们就去山顶来个滑翔大赛，看谁飞得又高又远。
1: 飞就飞，干嘛要比赛啊？
0: 你该不会害怕了吧？
1: 才不会呢，
0: 期待你的表现。
1: 拿睡觉的时间来练习，我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努力的小鳄鱼。怎么到处都是黑漆漆？不管了，我可不要当最后一名。练习练习，飞翔就像丢飞机，起跳一定要超用力。开启。降落成功。谁躲在那里？有妖怪呀，别追我，别追我。要迟到了。是哪个宝宝来着？
0: 咕噜，快点啦。
1: 来了来了。
5: 今天谁会是滑翔冠军呢？
1: 大家别猜了，冠军是我，没错了。
5: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
1: 因为我有练习了，嘿嘿。
0: 大家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向更远的天空出发吧！耶！
5: 咕噜跳得可真远。
0: 滑翔背包开启。
1: 我的怎么打不开？甜甜圈，难道我拿错包包了？糟糕！有了！救命！
0: 忍着点了。星星手机来电话了。
6: 你们好，
2: 狐狸姐姐，
6: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0: 没错，不过

0: 背包究竟像什么呢？
1: 像热气球。
0: 嘿，我觉得它更像降落伞才对。小朋友，你觉得它像什么呢？我们下集再见。是叽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云朵生成器。
1: 今天的太阳公公可真热情。
3: 我真希望能有朵云把太阳遮起来。
0: 试试这个云朵生成器。
1: 用它就可以变出云朵吗？
0: 我想是的。猜谜环节到了。云朵来自哪里，又要去往何处呢？
1: 有难度耶。
0: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看样子我们需要放个东西进去。嘿嘿，拿它试试。
1: 不行不行，小黄鸭女士还要陪我洗泥巴澡呢。借你这个好了。
0: 柔软的甜甜圈会变成云朵吗？大家快让让，云朵要出来了。失败了。
3: 我们应该想想云朵是由什么构成的。
1: 当然是水了。
0: 我怎么没想到呢？
3: 一朵云，
0: 我们成功了。
1: 软软的像块橡皮泥。
4: 快看呀，鸡里捏了个糯米
1: 甜甜圈。
5: 送我。
3: 呀，是粉色的云朵。
1: 闻起来还酸酸甜甜。
0: 这是我用滴答果汁做成的。
1: 味道好极了。吉利，你多做点，
3: 最好再来点青草口味的。
0: 遵命。
1: 什么声音？
4: 是我们制作的云朵，
3: 它们挤在一起了。
5: 黑呀呀。
1: 我的小黄鸭女士呢？小黄鸭女士，云朵别跑。雷声太可怕了。
0: 我来帮你捉住它。
5: 吉利，
1: 都怪我粗心，把小黄鸭女士落在果汁云上，还害大家淋雨，真抱歉。
0: 等等，你说那是什么云？
1: 是粉色的果汁云了。
0: 咕噜，别担心，明天之后就把小黄鸭女士找回来。大家快跟上！找到了，小黄鸭女士就在这里。
1: 吉利，你怎么知道她在这里？
0: 带走小黄鸭女士的云朵是粉色的滴答果汁做的，变成雨滴降落到地上，自然就是粉色的水洼了。

0: 我的小黄鸭女士回来了。
1: 哟，星星手机来电话了。
2: 嗨，你们好，
3: 狐狸姐姐。
2: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0: 哎，没错，云朵香香甜甜的，好吃极了。
2: 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3: 哇，太棒了！
2: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3: 再见。
1: 云朵生成器像什么呢？
0: 像棉花糖制造机。
1: 我觉得它更像个微波炉呢。小朋友，你有别的答案吗？我们下期再见。

0: 对了，科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比你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1: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湿果汁饮品系列。
1: 一岸一抹

0: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

0: 气哀，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

将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高考试卷评卷如何确保程序安全、成绩准确，我们到北京市高考评卷现场一探究竟。端午将至，各地龙舟竞渡，多彩民俗迎端午。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我们今天先来关注高考。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考生和家长正在等待出分阶段。高考试卷如何确保评卷程序安全、成绩准确？16日下午，北京举行2026年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活动，我们一起去北京市高考评卷现场看看。今年北京共设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记者看到这里实行封闭管理，所有人员凭有效证件入场，任何纸张、移动通信、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都无法携带入场。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数据审计，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在北京大学语文评卷点，记者了解到，语文评卷在正评前要通过抽样试评找出有代表性的样卷，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评语得失分理由，提交标答审定组审议，经过讨论修改之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样卷评分定稿。进入正评后，题组长会从多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质检专家组会抽查监控各题阅卷质量。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在评卷程序上，答题卡扫描后，采取加密措施隐藏考生信息，客观题由评卷系统根据标准答案进行评分，主观题被拆分为若干部分，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每名评卷教师只能评阅被分发题目，无法浏览整张试卷。
1: 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对评卷过程中发现的违规卷、雷同卷、